0: 他那个三太太在家里很有地位，喜欢看戏好玩的人，傅抱石的经常给他们送戏票请他去看戏，所以他这个小妈妈对傅抱石印象特别好，总是在丈夫面前夸奖傅抱石。罗斯福的大妈妈爱财，傅抱石经常给他送点绸缎啊、衣服料子啊，他就高兴了，他就在丈夫面前说好话。所以当傅抱石正式向罗斯福家里求婚的时候啊，他爸爸就同意了，都已经料到了这么个结果。
1: 1929年是傅抱石人生中最幸运的年份，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学美术老师出版了他平生的第一部著作《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也许是他的勤奋和才华最终打动了罗老爷，他终于接纳了这个勤奋好学的女婿。在南昌市中心有一座著名的徽派建筑水观音亭，84年前这里曾举办过一场盛大的婚礼，一个穷书生竟然娶了一位大家闺秀，而这个大家闺秀还是他的学生，他们的故事成了轰动街头巷尾的传奇。
2: 恭喜罗师傅当女婿。
1: 鼓乐齐鸣的婚礼场面让所有的来宾都觉得十分体面，据说酒席上的菜点非常精美，以至于富家的太太小姐都用桶将吃不完的佳肴打包带走。傅抱石一生中很少写隶书，而结婚当晚他却用隶书体写下了8个两尺见方的大字：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多年后，罗石慧跟儿女们说，那天他发现傅抱石将修伞铺子的木匾悄悄收在了新房的床底下。

0: 饼干跟肉，还有胡萝卜，
1: 也是你小时候的这个记忆。
0: 对，就是都是小时候爱吃的东西啦。嗯，因为这种传统美食，其实在这种很都市的城市里，其实会很少看到。嗯。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宗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

0: 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1: 这那都别干了。
12: 收养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际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8: 我有什么不敢的？
19: 你被录取了。
20: 说说情况。
2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2: 我是她老公。
21: 我不认识
20: 她。那她呢？
2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4: 啊，大爷。进去呗，大爷。
25: 还有个人嘞，
26: 还有一个在外头。
27: 祖国戏剧圈，
2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9: 导演，
30: 下去。
29: 我外
30: 头。下去。
29: 对不起。
3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5: 举起酒杯啊！
36: 来，
35: 就一句话，
36: 绕个圈子，环圈来，
35: 好不好？
3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果树的秘密。一会儿大家一起去苹果树林摘果子，比比谁摘的苹果最好。想做其他事情也可以，但不能离开农场。
1: 我想挤牛奶。
2: 我要摘到最大最好的苹果。
0: 好，都可以，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11点之前必须要在营地集合。
1: 我要好好努力。
3: 这么多苹果，第一名非我莫属了。香菱，你会不会挑苹果呀？你看看你摘的，恐怕要成倒数第一了吧。等着，我一定会摘到树林里最大最好的苹果。我等着。天童，张胜男又嘲笑我，他说我摘的苹果差，只能得倒数。
4: 除了我来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果树翻译器，它能让你听懂植物的语言，带你找最大的苹果。
3: 太好了，谢谢你天眼，让我听听果树会说什么。
5: 你好香菱，可以帮帮我们吗？有人在树林里搞破坏，把我的朋友们都撞疼了。
3: 啊，怎么会这样？不会又是吴冠军他们吧？
2: 这个方法实在太好用了，比慢慢摘快多了，
6: 而且轻松不费力。
3: 啊，必须阻止他们继续伤害果树。
2: 说的没错。香菱，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在做什么？
2: 我们在摘苹果。我们想把轮胎推上山，推累了就聊了一会儿，结果轮胎被我拍下去了。掉了一地的苹果，比一个个摘快多了。我很聪明吧？
3: 不对不对，果树告诉我这样做它会疼的。
2: 果树说话。
3: 天眼给了我和果树对话的道具，他请我阻止你们搞破坏，所以我才会来。
5: 是的。
2: 我知道了，对不起果树，我不应该拿轮胎砸你。
6: 对不起，我们不该伤害果树。苹果还是得动手去摘。
4: 没错没错，对不起，请果树原谅我们。
5: 谢谢你们。
3: 而且果树还告诉我，最大的果子不一定是最甜的。
6: 那什么样的才甜？
3: 跟我来。果树告诉我，像这样的苹果也很甜。还有这些青苹果是这里的新品种。
0: 这次的农场活动大家都表现得很好，特别是香菱，值得一个苹果之星的称号。
3: 老师，都有青苹果，为什么他的苹果比我更好？
7: 这种青苹果是特殊品种，又好吃又能做果酱。
2: 真的吗？怪不得果树说青苹果也很好吃。
7: 需要的话

0: 我可以帮大家免费做成果酱哦。
1: 把我的做成果酱吧，然后再分给大家。
0: 那么你的青苹果我就帮你都做成好吃的果酱咯。
1: 太好啦。这个果酱真好吃。是啊，香菱，没想到你还挺了解苹果。

0: 运动员香菱。
1: 感冒好难受啊。
2: 还不是你仗着周末就随便乱吃冰淇淋，又熬到深夜。
1: 但是谁叫漫画都在周末更新，我也没办法。
2: 沉迷漫画可不好。
1: 还约好了一起去公园的，这下怎么办？
2: 只能放弃了。
1: 好吧。
3: 香菱，你感觉好点了吗？
1: 还是很难受。
3: 那你要好好休息，我得去和他们会合啦。
1: 真羡慕他们。
4: 还是想办法帮帮他们。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这是什么？
0: 它叫运动员药丸，只要吃了它，你就有和运动员一样的身体素质。但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
5: 得快点赶上他们。
3: 香菱，你真的没问题吗？
1: 你就放心吧。
6: 我们来玩这个气球怎么样？
1: 气球有什么好玩的？就是气球的话，我家里就有，还不用出门。
6: 你们听我说，这个叫踩气球，大家在脚上绑上气球，然后互相踩，谁被踩爆了就算谁输。
1: 听起来很不错的样子，我要参加。
6: 比赛开始。
7: 我来。
6: 香菱也太快了，简直比运动员还快。
1: 没错，你们是追不上我的。对于运动员的平衡力来说，杂技根本不在话下。
6: 香菱，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踢球了？竟然能从我脚下把球抢走。
1: 这是秘密，不过踢球好像也没我想象中那么难嘛。
6: 你现在这么厉害，不如来加入我们足球队吧，我们去参加比赛。
1: 你要是赢了我，我就加入你们。来吧。看我的花式射门。
3: 香菱好厉害。
1: 那是当然。
8: 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
1: 怎么会这么累啊？
3: 香菱，怎么了？
1: 我感觉好累。好困啊。教导主任。
8: 香菱，注意休息啊。
1: 好累啊，怎么感觉越来越累了？奇怪，我这是怎么了？
2: 你要不要先好好休息一会儿？
1: 啊，请。

0: 好晕啊！
1: 药力不该这么快耗尽，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剧烈运动？
0: 我只是踢了一会儿足球，耍了一下杂技而已。
1: 药丸能暂时增强体质，等药效过去了，你的感冒也快好了。但是你剧烈运动，提前耗尽了能量，现在你的身体素质又变回来了，加上剧烈运动后的肌肉酸痛，你当然会觉得累了。
0: 好吧，原来是这样，真不该这么放纵自己。

0: 成语比赛。同学们，班里要举办成语比赛，有谁要参加呢？
1: 那我肯定要首当其冲，第一个参加了。我可是成语大王呢。
2: 那我也要参加比赛。
1: 还有我。
0: 这些积极参赛的同学值得表扬。好了，同学们，下课了，希望要参赛的同学们回去好好准备下。
3: 香玲，加油，我支持你。
1: 就他还参加成语比赛，哼，成语都不知道几个的人，还是不要勉强自己了吧。
4: 张胜男，你胡说什么呢？
1: 我说的是事实，比赛肯定是我赢。
4: 哼，咱们走着瞧，离比赛还有好几天呢。
5: 香玲，你居然在学习成语，表现不错呀。
4: 还不是要参加成语比赛，死记硬背好枯燥呀。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快速记住这些成语？
5: 我有一副隐形眼镜，可以把成语通过具体现象体现出来，这样更容易记忆。
4: 快给我。
5: 不行，你得先答应我，比赛当天禁止使用才行。
4: 我答应你，骗你我就是小狗。
5: 香玲，你要说话算话哟。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个就是那副隐形眼镜，只要你戴上就行，这样你就会认识很多成语，并且也很有趣。
4: 这样太好了，有了这个宝贝，我一定好好学习成语。谢啦，天眼。
0: 不用，只要你不作弊就行。

0: 是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1: 哦，那这个风干牛肉是假的，不行，我得告诉大家，不要买。这个是假牛肉，我们要先尝了再买。
2: 尝尝。
3: 你看，他收摊了，
4: 不让尝就退钱，假一赔十呢。
5: 我不卖了，我把钱退你们。
6: 骗子！
7: 哎呀，多亏了你，香菱。要不是你拆穿他，我们都上当受骗了。
1: 是张胜男的功劳，要不是他，我都不知道指鹿为马。
0: 要不是你不耻下问，我也解答不了呀。

0: 快去散散呀。去呀，我支持你。
1: 哼，算了，他们都那么厉害，我不行的。再说了，学习成语更有意义，比赛我肯定赢不了他们，还不如加强练习，也不想自己丢人现眼。哎，我刚才好像说了句成语耶。
0: 香菱，看来你近期学习还是有成效的。
1: 我还是得再接再厉才行。
2: 优先权。
3: 张胜男，刚才是我先去问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插队？
1: 我有事让我先问，怎么了？真是小气！
3: 明明是你做错了，还有理？
1: 我没错，你每次考那么好，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呢？你是在装模作样吧？
3: 我，
4: 许博文，你怎么了？干嘛闷闷不乐呀？
3: 还不是张胜男他插队，搞得我问题都没问就上课了。要是我能拥有优先权就好了。
4: 原来是这样，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你瞧好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5: 给你一张贵宾卡，有了这张卡，你干什么都可以优先。
3: 有这么厉害吗？
5: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0: 许博文，跟你玩。
1: 啊，太好了，谢谢你们。

0: 徐博文，来，你来坐。
1: 整理好问题了，就等姚老师来解答了。
2: 这个主要表达了文章的中心思想。你看这句，表达了爱国情怀。是许博文同学呀，快进来。
3: 老师为什么对他这么热情？
2: 来这边。
1: 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方便吗？
2: 来，我来帮你解答疑惑。
0: 凭什么插队？
2: 这个作文你写得很不错，我告诉你美中不足在哪里。这个修辞用得很好，就是再加上排比会更加精彩。
3: 真是奇怪，肯定有猫腻。

0: 这一句话可以改成这样。
1: 哦，
0: 盛南，过来，我来继续解答你的疑惑，还没说完呢。
1: 嗯，啊，我的贵宾卡，
2: 啊，
1: 气死我了！
0: 郭文，来，我们继续讲这句修辞手法。
2: 好的，老师，我们继续。
0: 郭文，给你讲题呢，你在后面干嘛呢？要是不认真听讲，我就不给你讲解了。
2: 哦，别呀，我会认真听的。
3: 被批评了吧？我要把卡抢过来。
0: 你们两个都给我出去，吵死了，出去。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2: 张胜男，你真烦，都怪你，害我被批评，卡也没了。
3: 切，活该，谁让你搞特殊享受优先的。
4: 张胜男真过分，要不我再变一张给你。
2: 还是算了吧，总是享受优先也不好，刚才杨老师也优先批评了我，连批评也是优先的。况且我刚开始是反感张胜男的行为，现如今自己和张胜男的行为也没什么区别，卡斯坏了就这样吧。
4: 那行吧，

0: 那些，也不晓得都买了些啥子东西。结果就是朋友说的，每种烟。
1: 你也30多岁了，也晓得给自己买美容仪了。你咋个就不给自己找个男朋友呢？既然这个东西是老汉儿扯开的，楼底下的娘娘们看到了，她们又问起你找男朋友没有，又在那儿乱想。
0: 我跟你两个说啊，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你不可以进我屋头，你不可以动我的东西。
2: 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会拉你的钥匙开门。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小青，
4: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3: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 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2: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防止火情蔓延和扩大。
3: 同时要保障楼道室外的消防通道通畅，以便楼内人员正常疏散，消防车辆正常通行。在这里，我们也建议社区居民多了解消防知识，爱护我们身边的消防设备。有能力的居民还可以积极加入到志愿消防队伍中，为守护我们的社区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哦。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激燃登场，
6: 高铁飞驰，直径流。

0: 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1: 下去。
5: 我
11: 下去。
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3: 来，
12: 就一句话，
1: 挂了个卷子，划一圈来，
12: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大哥，那边有人。
1: 叫，
0: 对，就，兄弟，醒醒，来来来，拉上。
1: 兄弟，
0: 兄弟，你醒醒，醒醒啊！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
1: 醒了。
0: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1: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狗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
0: 原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召集先头，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
2: 好，好，走，
0: 来，走，来。
3: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有什么名气啊？
4: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爹，
5: 那可价值不菲啊！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嘿嘿，这老子这事交给你了。
3: 是。
6: 孙大人，
7: 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 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6: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0: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1: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2: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1: 谢谢长春大人。<笑>啊，
0: 大哥，
1: 啊，
0: 那边都没有船。
1: 大哥，我也没有找到。
0: 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
1: 哎，大哥，你看。
0: 啊，公主，这是公主，有船了。公主，你怎么来了？
3: 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0: 你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1: 是啊，
0: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哎，好。
1: 多谢了，
3: 徐大哥，一路小心。
1: 告辞了。

0: 志华，
1: 啊，
0: 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1: 刘副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哼，
0: 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哈哈哈哈，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
1: 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
2: 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然我们放箭了。我们是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
3: 开门！驾！
2: 我是薛仁贵，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
3: 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
4: 大概两天左右吧。
3: 啊，弟兄们！
5: 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哎，
6: 好，
7: 好，
6: 请客了。
7: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哎，
4: 是啊，
6: 是啊，大哥。
3: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7: 嗯。
3: 告辞了，
7: 保重。走，走，走。
6: 公主茶，谢谢。
3: 啊。
7: 赵儿，回来了。
6: 父王，来坐。
3: 啊！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
6: 父王，您不用为我担心。
3: 哎，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我是担心你的婚事。
6: 婚事？
3: 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又不辞而别。
7: 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哎呀，
3: 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好了，父王，你别说了。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 你一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6: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7: 哼，你。

0: 王爷。
1: 嗯，哦，哎呀，
0: 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
0: 是我爹来的。
1: 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迫于无奈的，篡权夺位，犯上作乱，这是死罪呀！
1: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0: 啊，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2: 哎，王爷，您去哪儿啊？
0: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将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
2: 哎，王爷。
1: 啊！你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
0: 哼，我帮帮他，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1: 你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
0: 是你爹成功了，你就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
1: 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您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0: 我肯定你是疯了。哼！
1: 哎呦，王爷，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
0: 你想想看，
1: 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
0: 哎，妃呀，
1: 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
1: 如果有一天让我为了您付出，我也觉得值得。
0: 嗯，
1: 王爷，那你是答应了？

0: 王爷，
1: 把门关上。
0: 参见王爷。
1: 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
0: 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
1: 这些人可靠吗？
0: 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
1: 能否找来谈一谈呢？
0: 什么事啊？
1: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0: 造反？
2: 嘘，不想活了。
1: 我要和他里应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0: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1: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0: 是王爷。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哎，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你好，马明。沈伯父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报答我？那我到洗耳恭听了。

0: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少爷，你都听到了？
1: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王爷冷漠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2: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3: 是。

0: 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
1: 哎，少爷慢点。哎，少爷，少爷，你怎么了，少爷？少爷，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
2: 王成，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2: 王成，听我说，告诉魏丞相，说。王爷要造反？
1: 什么？什么？少爷，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的少爷，少爷。
0: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先锋官张世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3: 遵命。
0: 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3: 是。
4: 报告丞相。
5: 何事慌张？
4: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5: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4: 是。
5: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来！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
1: 上城楼看看。

0: 丞相，你想他们这次前来是否领了圣旨？
1: 不管领旨与否，为安全起见，关上城门。是。让开，让开，让开！快，快上城门！快，关上门！关城门！快！爹，你看，城门前打起来了，你看，
2: 肯定是王爷派人来接应我们了。
1: 丞相，快去帮忙！
3: 是，
1: 是。

0: 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1: 当然有了。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冲进来。
2: 是。

0: 微臣见过殿下。
1: 啊，皇叔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0: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

0: 殿下跟我走。
1: 站住！
0: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2: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
0: 哎，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
3: 魏丞相，魏丞相，
4: 怎么了？
3: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
5: 王成，王成！
6: 情况如何？
2: 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
6: 喂，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
5: 正是本丞相。
6: 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5: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6: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我们进去。
5: 张世贵，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6: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5: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6: 哼，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识时务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哈！
5: 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嗨，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白日做梦。殷驸马，没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开门。
3: 遵命，
5: 我回去见殿下。
6: 魏征，你再不开门，我们攻进城去，先把你碎尸万段。
0: 攻城！
7: 住手！
8: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统爷，快快下马受绑吧！
6: 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嘿嘿嘿，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

0: 王爷，你这是？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哦，
1: 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哎，殿下，张世贵率领10万人马来夺魏来了呀。
2: 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1: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2: 岂有此理！跟我走。
1: 不是，
2: 薛仁贵。我自认对你不薄，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两倍三倍给你啊！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
3: 是啊，
2: 有谁愿意跟随张世贵？ 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4: 说的有道理啊，
5: 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
6: 弟兄们！ 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0: 是啊，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
2: 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1: 薛仁贵，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
2: 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1: 爹没成功，也没成人，现在该怎么办呢？
2: 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
1: 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
2: 爱妃，你放心吧，皇上要是不特赦你爹，我抢也把他抢回来。
1: 真的吗？
2: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要是我爹不在，我也不想活。
2: 你要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
3: 打开。

0: 应驸马，应驸马，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医生，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应驸马，应驸马！
3: 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4: 请驸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5: 哎，丞相办差啊，我放1万个心，准奏。
3: 谢殿下，谢殿下。哎，丞相没奏了？
2: 没有了，没有了。
3: 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奇闻呢。
2: 有了，不知殿下

0: 可否知道应梦贤臣的住处啊？山西龙门县。
1: 这个微臣清楚，可是龙门县可是大的很呢。丞相这个问题问的好啊，那你去查呀。哼，难道要我去查？好，去查，我去查。丞相奏事完了。没完没了，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微臣恳请。皇叔啊，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0: 微臣恳请殿下前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事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
1: 哎呀，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
0: 哎呀，
1: 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近身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0: 这。
1: 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经历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事君，愧对皇上啊！
0: 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1: 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
0: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
1: 嗯，哎，皇叔，随我去一个。
2: 能置你眼疾的地方啊！
3: 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
4: 大哥，你省口气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2: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3: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2: 智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4: 这也不能怪他。 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也许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
5: 岳父，您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
4: 唉，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5: 大家好，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家家都要做饭，做饭就要用到气儿。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家的气儿有多少是白白浪费掉的呢？那到了夏天啊，炒菜做饭，您是不是经常热的是满头大汗？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燃气火苗易燃电源锅巴手，包括油瓶等等意外呢？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厨房神器，它呢就是有着国家发明专利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只要把它往这个灶头上一照啊，就能解决所有的用气烦恼。那张总真的是这样的吗？
6: 当然是真的。 聚火反射节能罩是我们企业最新研发的一款能够提升燃气效率、既省气省钱又环保安全的厨房黑科技。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咱们就用实验来亲眼见证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家庭的燃气灶。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灶头罩上这个，然后同时把两个灶头的这个火呀都给它打开。
5: 看看呢，这两个灶头的火力啊！我发现啊，咱们这个火头啊，确确实实比旁边的这个更迅猛啊！可以看到它这个火是非常的居中的，手放在旁边啊，它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温度啊，但是这边呢，你看就不敢离得特别近，就觉得特别的热啊，真的是很火爆的一个感觉啊！
6: 对，罩上这个灶头啊，它的这个火呀，比普通的这个灶头啊要更大一些，
5: 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
6: 对，下面呢，我们啊再用两个锅倒上同样量的水，
5: 嗯。
6: 咱们要
5: 再做一个实验，来，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锅呀都放到火上，看看哪一个先开。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来看看哪边的火是能更加快速的把这个水给煮沸腾的。来，我们等待一下。哇，这才刚刚一分钟的时间啊，加了节能罩这边的水呢，已经开始冒气泡了，而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没有任何动静。哇，看一下，两分钟过去之后啊。 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才刚刚冒气泡，而这边水呢已经开始沸腾了。哇，真的是太快了啊，好厉害啊！
0: 39，39，金门照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

0: 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活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张总，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这就是咱们节能罩第一大优势，聚合反射环，吸氧助燃。咱们都知道啊，普通煤气灶、燃气灶的灶头，它都是啊裸露的这个空气中，火力不够集中，燃烧不够充分，30%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白白的就浪费掉了。而我们这个节能罩采用的是黄金分割原理，一方面呢，聚能反射环呢能够集中火力，将普通的灶头浪费掉的30%的热量反射到锅底；另一方面，它通过4周8个 U 型槽循环继氧，吸氧助燃，使燃烧更充分，火力更旺。同样的用气量，火力更大一倍。
1: 我明白了啊，它就像这个手电筒的聚光瓦一样，有了这个聚光瓦呢，手电筒的光才能聚成一束，照的就更远了。咱们灶头的火焰才能聚在一起，使火力更加旺了。那这火力旺了，咱们老百姓平时炒菜会不会炒糊啊？
2: 这个肯定不会，因为你用的节能罩啊，相同的火力，用这个气量更小，能够省下30%的气。比如说你以前用这个普通灶呀，需要开3档的火力，现在你开2档就够了。以前你开2档的火力，现在你只开1档就够了。其实啊，这种技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呀，早已经几十年前呀就普及了。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研制了一款能够起热更快、加热更匀的聚能锅，现在在咱们国内啊都能卖到2-3千块钱呢。
1: 哇，2-3千块钱，那太贵了呀。
2: 所以说呀，节能罩完全可以实现进口聚热锅的效果，这样呢又可以帮你省下2-3千块钱买进口锅的钱了。
1: 没错没错，真的是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啊，这节能罩简直是太牛了啊。关键呢，咱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贵啊，才几十块钱，
2: 对，
1: 连一个月的燃气费都不到，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呀就想给我们家里边装上一套了。
0: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张总啊，很多人都说这夏天做饭厨房太热了，但是又没有办法装空调，吹风扇呢又担心有安全的隐患，能不能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节能罩第二大优势，它隔离火焰，防风降温。能不能降温，咱们可以用这个测温仪再来测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锅再做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一下我们室内的温度是多少啊。我们先来测一下，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是22.8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普通灶台这边的温度啊，我们来测一下。哇，大家来看一下啊，已经高达76度了。那人如果长期待在这样的温度里，那肯定是受不了，太热了，对吧？
2: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咱们这个这边的温度是多少呢？来，大家来看一下。才29度，观众朋友们，和室内的温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
2: 对，
1: 看来用上真的是既能防风又能防火，同时还能做到降温，太完美了。
2: 你看，它采用的是双层隔热的设计，所以啊，用上节能罩呢，首先你在夏天做饭不用忍受高温的考验了，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呀。今天一套啊才几十块钱，你用上一个月省的钱都不止这个数，赶快来电订购吧！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正。

0: 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我反射节能罩真是太省气、太省钱了。像我们饭店以前一罐气两天不到就用完了，自从安了智火反射节能罩啊，现在一罐气能用三天，一个月下来就省出好几千块钱，连房租都给省出来了，太厉害太划算了。现在这科技啊真是发达了，节能罩真是给我们饭店帮了大忙了。
2: 节能罩省气省钱不说，关键做饭也轻松了，炒的菜也好吃了。过去我做一顿饭忙活一个多小时，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老伴还经常说炒的菜不入味，没有饭店炒的好吃。有了节能罩，不但气儿用的少了，这火呀也比以前大，不到半个钟头你看我这饭都做好了，老伴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炒的菜呀都赶上饭店的大厨了。这么好的节能罩，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需要。
0: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西洋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不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不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跟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她。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祖母须知全。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头。下去。
14: 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7: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6: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5: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

0: 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大哥，大哥。
1: 啊，怎么了？
0: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0: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0: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3: 来，
15: 就一句话，
3: 到了全组划一圈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1: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

0: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1: 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想研究一下。

0: 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1: 来呀、啊、
2: 来呀、啊、你
1: 来呀、啊、
3: 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啊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啊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啊、只有皇叔您了。
4: 还真是，
3: 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啊？
4: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啊。
3: 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4: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账的事还是朦胧不清啊。
3: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4: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3: 好。
5: 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6: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5: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6: 恕不远送啊，兄弟们多多保重。
7: 保重保重。

0: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带你不保我，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2: 哎，
1: 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
2: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1: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3: 王妃，
2: 买些酒去吧。
3: 王妃，昌化短说。知道了。哎，王妃到。来，
2: 女儿。
4: 爹，大哥，你们都还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3: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4: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2: 王爷呢？
4: 王爷怎么没有来？
3: 是啊，
4: 王爷这个时候不太方面来这种地方。
3: 那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4: 是啊，
2: 其实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是你们犯的都是死罪，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打通关系，就需要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们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3: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5: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薛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士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3: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
6: 不敢借兵给他，
3: 报！铁士文带领渤海国10万兵向我越虎城赶来。
6: 什么？再探？是。最后决战终于到了，钟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7: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

0: 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1: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
0: 哼，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
2: 哎，行将就木才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0: 去，
3: 启奏陛下啊，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4: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1: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3: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10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5: 公主，哎，公主，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6: 彩儿，你不在玉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5: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
6: 我不回去。
5: 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6: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
5: 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6: 我不回去。
5: 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6: 我想静一静。
5: 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6: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
5: 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哎，公主，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公主。
7: 查将军，很快就要到三江越虎城了，我们要加倍小心，他们可能会随时偷袭。

0: 又是他。
1: 谁呀、啊？
0: 他们的二路先锋罗通。
1: 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2: 来者何人？
1: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2: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是也。
1: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2: 来吧。

0: 请明示，快，让我们进城以后再说。开城门！好，开城门！这，罗通，快进来啊！吁！唐统，你的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见到我不敢出来吗？怕死的话。
1: 给我滚回中途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2: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3: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1: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3: 他回来了。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1: 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4: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哎呀，成王兄，朕何喜所有啊？
1: 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
4: 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钧，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嗯，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 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5: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6: 皇上。
4: 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哎，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军师啊。
1: 哎呀，军师啊，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
7: 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1: 帮他们求求情啊！
7: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笑>
1: 好，听见了吗？ 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的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8: 遵旨。
9: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8: 等了好久了，真无聊。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回去，真想要回去。哎，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刚学的，还绣不好呢。
9: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
8: 多嘴，谁懂得欣赏？
10: 公主，你看有船。公主，
8: 彩儿，你们终于回来了。
11: 回来了，
8: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
9: 好好好。

0: 哎，彩儿，我跟你去。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哎，
1: 我也去。
2: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1: 嗯，人家担心你啊。 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我还没想好。薛大哥，来，来。薛大哥，这是我绣的。这是你绣的？对，等你的时候绣的。 绣的不好，啊不，挺好的。啊，薛大哥，这一次有没有回家看看？暂时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给他写过信了，你绣的挺好看的。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0: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是啊，好几年了。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谢什么？举手之劳，人哥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哦，走好啊，兄弟。五七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3: 回来了，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你。
1: 娘，爹提到我们吗？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
4: 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哟，哎，哎，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对呀，
1: 无赖，不用你们管。
4: 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
5: 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我
1: 相公，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5: 哟，哎哎哎哎，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啊！
1: 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你还打人？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金林，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啊！快，好了。
4: 哎，别走啊！别走啊！
1: 走开！
4: 别怕，
1: 走开！走开！ 欺负我娘！哎呦，
3: 谁打我？别跑！小孩干嘛？哎呦！哎，小屁孩，你敢打我？哎呦！我走，走，走，走！
1: 你这个大坏蛋！娘，没事吧？
3: 娘，没事吧？
1: 娘，没事。丁山，像个英雄，能保护娘了。
3: 啊，娘，以后我保护你。
1: 那我呢？
3: 你像个巾帼英雄。啊！
1: 饿了吧？
3: 饿了。

0: 娘给你们做饭去。
1: 好，吃饭了，走。
2: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3: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2: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石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3: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
4: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3: 没错，能得多劳吗？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
2: 陛下，微臣没想过。
3: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
2: 陛下，微臣想……
3: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
2: 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石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取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
3: 什么阵啊？
2: 龙门阵。
3: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这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2: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还恳请陛下三思。
3: 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5: 在，
3: 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5: 遵旨。
3: 去吧。
2: 微臣告退。
3: 嗯。

0: 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1: 陛下，铁石文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文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2: 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1: 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父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
3: 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咱们现在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的退兵之计了。皇上，对铁石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2: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奋，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

0: 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没想到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
1: 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
2: 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元帅千万别伤他的胆。
3: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
4: 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啊！快睡吧，
5: 公主啊，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4: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哎呀，你快睡吧。啊
5: 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
4: 公主，
5: 哎呀，
4: 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你睡吧。哎，薛大哥，你赶快睡吧。
6: 彩儿，我是有点困。
4: 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6: 不不不不不，你别唱，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
5: 好。
4: 你觉得皇上对我的朕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5: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每个铁石纹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是啊，既然陛下担心，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
4: 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5: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哎，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4: 什么秘密？公主的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5: 哎呀，我知道，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4: 彩儿，别瞎说。
5: 我哪有瞎说呀？ 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

0: 烦人的事儿了。对了，你以后要多帮孟学大哥，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
3: 好酒，
2: 好酒！
0: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3: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应该还好吧。
3: 应该。那就是说，

0: 还不肯定吗？
1: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狮文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的睡上一觉啊。
0: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
1: 什么主意啊？
0: 朕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次大媒。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6: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7: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

0: 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咱们1000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9: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9: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2: 我怎么可能怕呢？
1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5: 我是他老公。
14: 我不认识他。
13: 那他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7: 还有个人嘞。
1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20: 下去。
16: 我
20: 下去。啊，
16: 对不起，对不起。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2: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22: 在我的圈子环圈来，
11: 好不好、
22: 嗯？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他们派您来要跟我聊什么？
3: 是关于遗产分割的事情。您先看一下这个，苏先生全部的遗产就是银行卡里的12万元存款。
2: 哦，我们还有一个公司。
3: 您说的是丹书传媒有限公司是吗？
2: 对，这是我们共同创办的。
3: 这个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还有法人是苏文先生和蒋丽华女士。其次，他名下也没有任何的房产，在上海的居所也是在其父母的名下。
2: 那我可以解约吧？这是我自己的账号。
3: 但是根据您跟丹书传媒签订的这个合约条款，解约需要赔付50万的违约金。
2: 可以死。
4: 去过去溜达，
5: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公主意下如何？
1: 哎，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0: 对吗？
1: 昭儿，还不赶快谢恩？
2: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0: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1: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0: 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1: 嗯，
0: 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嘿，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1: 圣主教导的是啊。
0: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3: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0: 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呢，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3: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0: 哎，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此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3: 谢皇上，皇上，只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0: 哎，好了好，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如何？
3: 皇上，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0: 哎，朕不是在和你商量吗？朕赐给你的可不是别人呐，是朝阳。

0: 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也请皇上。
1: 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啊，是的，
2: 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誓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
1: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誓文，就让他专心决战吧。皇上。 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皇上是如此的激动。只要想想当时的感觉，对薛仁贵就有信心了。啊，是啊，朕也是个马上皇帝。当朕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哼，还真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既然你们都。

0: 为我大唐大壮军威，遵旨。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可要啊，择日成亲。
1: 皇上，这可是圣旨。遵旨。干！
2: 罗通，哎，怀义，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父王，
0: 啊，
2: 我想问你，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哦。
0: 坦白的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
2: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0: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 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啊，好威风啊！啊，掌柜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2: 哎，掌柜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有何区别啊？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
0: 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2: 哎，仁贵，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0: 我就要，怎么了？啊，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
1: 啊，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2: 我不答应，
0: 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1: 不是
2: 我能答应吗？
0: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人，
0: 你这不讲道理，
2: 去。
3: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与铁石文决一死战。罗通、秦怀玉听命，
4: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离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文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4: 领命。
3: 周青、薛仙图听令，
5: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4: 遵命。
3: 江心坝里庆先听命，
6: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4: 遵命。
3: 王新熙、王新鹤听令，
4: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4: 是。
3: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7: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4: 领命。
3: 各位前辈，朝阳公主，那你们就负责护驾了。
8: 领命。
9: 是。
3: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纹的人头回来吧。
10: 好，
11: 薛总兵，保重啊。
3: 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门。
8: 遵命。

0: 这样，
1: 哎呦，
0: 停，
1: 哎呀，
0: 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1: 我真的没有装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2: 对，怀玉，你先走吧。
0: 那好吧，走，这。
1: 哎呀！
2: 哎，罗通，
1: 铁牛，其实我想……
2: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走，
1: 好，
2: 走。
3: 大元帅，薛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4: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0: 这鱼，铁牛，你看，铁牛，快看！
1: 这就是薛仁贵，皇上的应梦前臣，皇上封的，是我们的好兄弟。<笑>
2: 这是什么阵？
3: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
2: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3: 铁石丸，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
2: 雪梨，你把长蛇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
3: 你这剑士浅薄的井底之蛙。
2: 只是从何门而入？
4: 何路而出？欲红旗而上，还是欲白旗而逃？
5: 他们既开午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美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不是生擒，就变成肉酱。
3: 嗨，到底怎么样嘛？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请下个门，走。 再去下个门，走。

哎呀！我要有子夫君，死而无憾。别说了。这个魔童啊，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
1: 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
0: 快，大哥，
1: 把他抬回去吧。哎哎，
2: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3: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2: 好，
4: 皇上，薛仁贵。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2: 回禀皇上，铁石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1: 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2: 啊，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要不是罗贤弟把铁石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
3: 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2: 遵旨。
3: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
4: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
3: 哎，朕说你行你就行。
4: 啊，遵旨。
2: 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3: 哎，这样就对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啊，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
2: 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
3: 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吧。
2: 谢皇上。
5: 皇上。
3: 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徐王兄，
4: 臣在。
3: 择个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
4: 微臣已经算好了，三日之后卯时启程。
3: 哎呀，徐王兄，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4: 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3: 哎呀，好好好，臣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
6: 圣主啊，您为伯辽平乱，居功至伟，恩同载造，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
3: 免了免了，朕说过，评判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你若是尊敬朕，那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徐王兄，
4: 臣在。
3: 传旨，三日之后卯时班师回朝。
4: 遵旨。
6: 谢圣主隆恩。
3: 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6: 谢圣主。
7: 谢圣主。
5: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2: 哎，罗通，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好谢的？
5: 好，那就不谢了，各位兄弟还等着呢，要好好庆祝庆祝。
2: 好，
5: 我去找朝阳公主。
2: 哎，别去，别去叫她。
5: 为什么？哼，人家现在马上都要嫁给你了，还这么害羞啊？
2: 罗通，我们是好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你什么了。我的确喜欢公主，但是我不能辜负了我妻子。我出来行军打仗这么多年，他在寒窑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她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5: 看来真是姻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

0: 薛大哥，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妾？
1: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
0: 谢皇上隆恩。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
0: 谢万岁。
1: 周青，
2: 小臣在。
1: 薛仙图，
3: 小臣在。
1: 蒋兴霸，
4: 小臣在。
1: 李庆先，
5: 小臣在。
1: 王欣熙，
6: 小臣在。
1: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呢。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
0: 六大御赐总兵，
7: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吧。何通，
8: 臣在。
1: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
0: 多谢皇上隆恩。
1: 平身。一众子爵。
0: 晋升一级，
1: 加俸一年。
0: 谢皇上。
1: 徐茂公，
9: 臣在。
1: 尉迟恭，
10: 臣在。
1: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十年。
0: 谢皇上。
9: 皇上，臣有奏。
1: 说吧。
9: 臣已老迈。
0: 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
9: 哎呀，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事……
0: 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
7: 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吗？
1: 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0: 谢皇上，
7: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 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应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哼哼，
1: 小王兄不必再奏了，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接印。
7: 谢皇上。
9: 义子，你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7: 多谢义父。<笑>

0: 为什么不跟娘说？
1: 我没机会说。
0: 疼不疼？
1: 疼。
0: 仁贵，你要是还活着的，就快点回来吧。医生，给你，娘吃饱了。
2: 啊，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
0: 娘没胃口，丁山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
2: 我爹是怎么样的？
0: 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为人正直善。
2: 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
0: 你这孩子，你要相信娘啊。

0: 大哥，是不是想家了？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
1: 他会接受公主的，
0: 为什么？你见过他了？你怎么知道他会接受公主的？我当然没见过他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呀，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他怎么可能抗旨呢？
1: 到时候再说吧。

0: 哎，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哎，走，喝酒去，走，
0: 走。

0: 大王圣安。
1: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他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
2: 哎，恭喜了！
3: 哎呀，大哥今天可真精神
2: 啊！
0: 真好，
3: 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你，
1: 恭喜啊！
0: 恭喜，
3: 大哥，
4: 恭喜，
0: 恭喜了！
5: 叫起公主，
1: 就是啊，
6: 是啊，
1: 长得
7: 可漂亮，
1: 是
6: 吧？
7: 很漂亮，哎呀，这
0: 哎，怎么还不来？
8: 薛大哥，
0: 还不来
8: 啊？
0: 你是不是？
8: 薛大哥，
2: 来，
0: 哎，彩儿，
8: 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8: 公主出家了！
0: 什么？出家了？
2: 出家了？

0: 彩儿，多告诉我一些，知道多一点，我们就有把握说服他们。哪有女人愿意横刀夺爱的呀？再说，她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伯辽颜面何存呢？
1: 想那么多，啊，包袱那么重，怎么活呀？
2: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
3: 师父，请你给我剃度吧。
2: 你就安心住下来，3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主持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1: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0: 公主，你听我说，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 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不行，我必须说清楚。我罪过，罪过，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朝阳，
2: 好了，
3: 请你走吧。
4: 公主，
2: 回去吧。
3: 谢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5: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这是谁的主意？
6: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监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5: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7: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
5: 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6: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5: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6: 准奏。
8: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吾皇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10: 插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呢，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8: 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吾皇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9: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

0: 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儿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妈妈的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

0: 西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汤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弄不坏，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羊羔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

0: 免费的鱼罐头，
1: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那她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4: 猪戏剧圈。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下去。
16: 我外
17: 头。下去。
16: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10: 带我先走盘圈来
7: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3: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7: 为什么帮我？
11: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7: 人不给我，就弄你。
15: 我错了。
1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总监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15: 再来个卷子，跑一圈来，
14: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周青，
0: 嗯，
1: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0: 你啊，哼，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1: 那感情的事呢？
0: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1: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0: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1: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嗯，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1: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了。
0: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1: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0: 大哥，骗人，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啊，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0: 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1: 我
0: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吗？
1: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1: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0: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0: 请留步。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即使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0: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啊。
0: 你要多小心啊。
2: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真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
3: 哎，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2: 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
3: 好，朕在长安等着你。
2: 哈哈，
3: 出发。
4: 求你了，娘求你了！
5: 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4: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
5: 来，快把娘扶起来。

0: 妹妹，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
1: 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的差不多了。不过，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

0: 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
1: 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0: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废话好好说，我头都大了，
0: 我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啊！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你死也救不了你爹呀！
0: 你就让我去吧，我没脸见我娘了。
1: 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了，你
0: 我知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吗？
0: 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来人呐！
2: 王爷有什么吩咐？
1: 把张仁叫来。
2: 是。
0: 丈人是谁？
1: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准有好主意啊！
0: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1: 没准有好主意。
3: 林采儿公主呢？
4: 在里面念经呢。
3: 大王有令，去召她入宫。
4: 有令，她也不见。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3: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4: 你走啊。
3: 公主。
5: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3: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5: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3: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石文的位置，召你回去招贤纳士。
5: 出家人不问尘世。
3: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5: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3: 公主真的不回去？
5: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
4: 你走吧。
3: 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6: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3: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3: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6: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3: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6: 你有什么想法？
3: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呢。
6: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0: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1: 谈谈看吧。
7: 参见王爷、王妃。
1: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
7: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1: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7: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

0: 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了。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1: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2: 这么快？
1: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2: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2: 众爱卿辛苦了。
3: 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
2: 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
3: 哎，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0: 回父皇。
2: 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唉，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啊，回父皇。
0: 嗯。
1: 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
0: 嗯。
1: 但论情理，儿臣以为，啊，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嗯。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啊，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啊。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祥呢。哎，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啊，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啊，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嗯。嗯
4: 嗯。来。哎呀。王爷。王爷。听说皇上办事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3: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5: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6: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3: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而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呢。
4: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啊，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3: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让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 啊。
4: 真的？
3: 倒是你配合配合啊。
4: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0: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5: 微臣不敢。
0: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5: 遵旨。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0: 这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1: 多谢王爷指教。
2: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3: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
2: 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
4: 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
2: 魏丞相，
4: 臣愿意泼下去。
2: 看看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
1: 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
2: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
5: 皇上，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老臣有话说。
2: 说。
5: 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6: 啊，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
5: 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老夫不服。
6: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
5: 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
7: 你干嘛？你敢打本太子？
5: 我教训你们怎么样？
0: 老黑啊，老黑啊，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
5: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1: 义父，你冷静点。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5: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8: 别说历史了，要说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清啊。
5: 我不图不快啊，你放手，放手啊你。
9: 堂之上成何体统啊！
0: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哎呀！
4: 你看你是这，
9: 快去扶他去御房。
0: 皇上，你给老臣做主啊！
9: 敬德，
10: 你也太粗鲁

0: 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你于心何忍呢？
1: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
0: 好了好了，退朝。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皇上，皇上，嗯，
0: 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啊，
3: 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
0: 啊，朕想起来了，那就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没听明白？
3: 哦，明白。遵旨。天下第一丑女？
4: 什么？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
3: 啊，你去求吧。哎，我可办不到。
4: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啊，
5: 通儿，哎，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进来，通儿啊，站好，站好，站好。
4: 娘，娘，他们是谁啊？
5: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4: 哎呦，我的妈呀，程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
3: 那是啊，他们真够长情的了。
4: 啊，什么呀？
5: 来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哎呦，
4: 各位小姐。哎呀，程伯伯，你快看看行不行啊？啊，
3: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5: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
3: 哎，弟妹啊，这事儿与刘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啊。
5: 什么？有这等事啊？
4: 娘，这是真的。
5: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哎，去去去，哎，去去去去去，哎。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哎，
3: 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哦，
5: 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
3: 是啊。
5: 那你们快去找啊！啊，快去找！
3: 好，好，好，
5: 快去，
3: 快
5: 去呀！
6: 娘，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7: 怎么办？怎么办？
5: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遵旨。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想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计，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合宗献冒充，欺上瞒下。 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1: 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冠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
0: 张世贵。
1: 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2: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呐。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0: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1: 没有，不，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

0: 啊，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1: 大胆郑世贵，才敢狡辩。
2: 皇上，微臣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3: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
0: 证据？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4: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鞭，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2: 皇上，万万不可。
4: 王爷，有何不可呀？
2: 此鞭先皇曾赠于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圣旨之宗旨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4: 哼，你们是翁婿关系吗？那当然。
5: 好，准奏。明日再审。
0: 皇上，此案是太子主审呐。
5: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1: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

0: 哎，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哎，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哎、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那行点儿，出来出来。

0: 小兄弟，本王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们不能不管这嫌犯的死活呀。啊，他的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
1: 王爷，小的不敢。
0: 哎，你要不拿着呢，知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
2: 来人呐！来人！开门呐！开门呐！
3: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
2: 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喂，爹！爹！爹！肉包！爹！喂！爹！不要！哎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快救命啊！快！快救人！喂！哎呀！爹！爹！别打了！爹！爹！岳父！爹！快点！快点！岳父！快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他早就远走高飞了。余之老尉，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向皇上去。早就走，你少拽我。父皇，请用茶。
1: 好。父皇。
2: 可否特赦张世贵啊？哎，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眼疾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法就是法。
3: 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0: 启禀皇上，成亲王尉迟千岁求见。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哈，
2: 准没好事。
3: 传，
4: 传成亲王尉迟千岁见驾。
3: 哎呀，微臣见过皇上。
4: 老臣打扰皇上了，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微臣奏谕迟老黑一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
4: 可有此事？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3: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4: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哎。
3: 我岳丈有病，嫌去，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哎，
4: 够了够了，尉迟王兄，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3: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皇上，老臣也老了。 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哎。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儿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啊！他打微臣还没跟他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2: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抚幼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啊，好，准奏。
2: 哎呀，谢皇上圣恩呐！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3: 哦，老二张志虎。
1: 传旨，免张志虎死罪，贬为庶民，重杖80，流放3000，永远不得录用。其余的，尽皆诛戮。
3: 遵旨。

0: 你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1: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0: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
2: 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
0: 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2: 哎，老黑住口。
0: 哎，我说的有错吗？
2: 再说你就犯上了。
0: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2: 哎呀，老黑，
0: 呸，
2: 你这么说是要杀头的。我跟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了。
0: 哼，就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吧。
2: 哎，老黑，你给我站住。
0: 干什么？
2: 你听我跟你说。
0: 我不听。
2: 哎，我告诉你啊，
0: 我不听。
2: 哎，
0: 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我可以随时奉陪。
2: 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了，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0: 哎呀，
1: 对不起你，
0: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留得张家一脉，我已经尽心了。哎，人家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1: 我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
2: 参见王爷、王妃、
0: 张先生，来来来来，圈圈呢？圈圈，
2: 学生尽礼而为。

0: 你不是来劝我的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你哭啊。你哭有哭的美。
2: 胡说。
1: 真的。继续，继续吧。
0: 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
1: 你当真不哭？
0: 就不哭。
1: 那好，咱们来喝酒。嗯，我喝。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

0: 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 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

0: 我们双脚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

0: 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老谢，老谢，也不晓得都买了些啥子东西，
5: 这个就是朋友送我的美容仪。
4: 你也三十多岁了，也晓得给自己买美容仪了，
5: 你咋个就不给自己找个男朋友呢？
4: 记得这个东西是老汉儿扯开的，楼底下的娘娘们看到了，他们又问起你找男朋友没有，又在那儿乱说。
6: 我跟你两个说啊。

0: 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拆我的快递，你不可以捡我物头，你不可以动我的东西。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拿你的钥匙开门。
1: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建议他们去这样去的车文的送去的中的你要的这个阴电水
1: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筑梦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3: 再来个卷子，完全来，
2: 好不好？嗯，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五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青海省开展统计督查，并于5月20号与青海省委省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阮建红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对接沟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参加对接沟通。

阮建宏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0: 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阮建宏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止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青海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查组来青开展督查，是对我省工作的全面把脉会诊，必将有力促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一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统计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严肃认真对待，积极主动配合，确保统计督查工作有序高效推进，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提出的意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督查成果转化为提升统计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省领导张景刚参加对接沟通。
1: 5月20号下午，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0: 罗东川在主旨发布中说，十五五时期，青海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进入了可以大有可为、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坚定前进方向，在乘势而上、服务大局中把准历史方位，在坚定信心、争先敬畏中明确发展目标，在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中强化战略举措，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明确了任务书和施工图。罗东川介绍，纲要共14篇、56章、24个特色专栏，提出“十五五”时期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生态治理更优。我们将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初步构建世界级现代盐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加力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力求形成更多产业新优势和增长新引擎。我们将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补短板、强基础、立长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我们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生命线来抓，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着力打造民族和宗教工作青海样板。罗东川表示，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步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发布会上，罗东川与省领导张景刚、财让泰、刘涛、程基伟分别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凤凰卫视等30余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关键之年。站在新起点，青海将如何谋篇布局、实干争先？5年后，大美青海又将呈现怎样的崭新风貌？在刚刚结束的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各主流媒体聚焦重点，踊跃提问，发布人直面关切，坦诚作答。一问一答间，青海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徐徐铺展。
3: 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出圈了，那通过这个电视剧呢，让人们看到了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责任担当和独特的魅力。那么进入“十五五”，青海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方面有哪些战略性的新布局？
1: 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在青工作20年，长期关注青海的生态文明建设。此次参会，他带着对青海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深度思考与热切期盼，聆听发展部署，记录前行方向。
4: 罗东川省长向我们非常清晰地描绘了一个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这样一个实现的路径。作为央媒，我们将继续以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当中找启迪、找思路、找答案，进一步地讲好青海故事。
1: 在这份未来5年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任务书和施工图里，青海的发展目标清晰明确，一项项顶层设计、一系列务实举措掷地有声，让与会记者倍感振奋、印象深刻。
5: 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是我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最大的感受。过去5年，青海产业四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相信未来5年，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产业名片。
6: 今天的发布会整场听下来，觉得干货满满，然后亮点频出，擘画了青海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开局起步底气十足。未来5年，其实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跟进青海生态保护方面的报道，然后向世界讲好我们怎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些故事。
7: 从发布会上，我们听到有讲青海的生态保护、产业湿地、清洁能源这些关键的词语，就在这场发布会上都有了比较生动而具体的注脚。那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开放、包容和务实奋进的一个发展的氛围。
8: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关于民生保障、普惠服务以及便民实事等方面的内容，都是高频亮点。我觉得咱们青海真的是用心、用情、用绣花功夫办民生事。
1: 一场发布会凝聚奋进共识，以此新出发开启壮阔征程。记者们畅谈感悟，展望未来，寄予期许，青海必将在“十五五”的拼搏实干中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
9: 我感觉有3点认识：第一个是生态优先，第二个是产业升级，第三个是民生为大。希望未来5年在咱们这个文化传承和发展上有一个从传承到创新的这样一个跨越，让这个高原文化在新时代能够焕发出更璀璨的光彩。
10: 我们也是希望未来能够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帮助青海的一些企业能够一起拼船出海，实现更大的、更长远的发展。
11: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跟省委省

0: 政府的步伐，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用心记录青海发展的每一个亮点，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强有力的舆论保障。
1: 5月19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门教育和监督员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各级监督员要把准方向，增强监督主动性，聚焦政绩观偏差问题，练就监督好眼力，创新监督方式，线上线下联动拓宽监督渠道，加强政策学习，提升监督精准度，主动开展宣传引导，当好正确政绩观宣传员。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开门教育，落实6个一批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各级工作专班要严格落实问题闭环处置，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会上，省市两级监督员代表、新就业群体代表做交流发言，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汇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2: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省26家企业单位集中参展。
1: 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围绕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高原文化5个文化，规划360平方米主题展区，汇集全省26家文旅企业的30余类特色旅游商品，通过非遗文创、特色演绎、生态文化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文化产业发展成果与高原文化魅力。
3: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有青海特色的毛绒玩具，还有青海特色的一些冰箱贴，希望能够对接更多的合作资源，把更多青海特色文创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
1: 本次展览，我省创新设置人生第一座雪山特色主题板块，同步展播青藏野生动物园网红雪豹林小哲重生记纪录片，通过生命树银缕融合主题互动、瞿昙秘境、嘎日堂秦克石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实现从静态观展向沉浸式体验的转变。
4: 藏式文创和非遗技艺和高原文旅产品非常有特色，然后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青海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1: 本次展会首次发放50万元青海文旅消费券，覆盖青海产业组团展位，有效拉动现场交易，刺激文旅消费，切实提升参展企业市场曝光度、产品转化率与综合经济效益，助力青海文旅产品走出青海。
5: 既能买到地道的高原特色好物，又能享受优惠，体验感特别好。
1: 依托文博会庞大客流优势与高端客商资源，我省精选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特色文旅项目与精品文创产品参展，有效促进项目招商和文化产品交易，助力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创新展陈方式，以科技赋能青海文化传播，讲好青海故事。全国的专业观众、全国的文旅企业感受到近年来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成果，让更多的全国的观众、游客认识青海、了解青海、向往青海、来到青海、爱上青海。
2: 5月20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指导，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主办的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启动，用前沿脑科学技术为高原康复患者带来全新治疗选择。
1: 白元芳几年前因意外受伤，下肢无法正常活动，得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要举办一个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他主动报名来到现场。
7: 有这种先进的技术能让他再次恢复行走、恢复生活自理的话，对我们全家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向往。
1: 活动现场，脑控无人机、意念小车、意念打字等互动项目，让大家直观感受意念控物的神奇。同时，医院还开放脑机接口上下肢康复训练、手功能专项训练、下肢外骨骼康复系统、闭环神经调控等专业设备，让患者边体验边测评边康复。
8: 今天检查的又是复活，比如说复活有轻的话，那就坚持不收拾。
1: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推出的无

0: 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开颅，无创伤，无疼痛，只需佩戴专用脑电采集帽，就能安全采集头皮脑电信号，精准解析运动情绪、认知等大脑意图，实现意念驱动康复训练与脑功能精准评估双重作用。
1: 近期呢，我们做了5例，就是脑机接口前沿的一些工作，比方说，帕金森、癫痫、运动障碍的疾病，这几例疾病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患者的体验也特别好。
0: 近年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依托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长期协同发展，在神经重症、运动障碍、顽固性疼痛等领域形成了高原特色优势，填补了省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本次无创技术推广奠定坚实基础。5月17号至18号，玉树州组织相关人员赴深圳市开展水资源开发利用招商推介活动，在嘉实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围绕总投资2.5亿元玉树称多亚太冰川矿泉水项目进行座谈，就项目落地前期工作、用地审批、要素保障、产品研发、建设运营等环节等事项达成共识。在中公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双方就玉树水资源绿色开发、高端饮品加工、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座谈。该企业表示，将充分运用资金、技术与渠道资源，深度挖掘玉树水资源生态与文化价值，推动政企双赢，群众受益。5月18号，海东市中兴城区至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定制客运专线正式开通，专线全程197公里，单程运行时间2.5小时。运营初期，每日双向对发2班次，分别于上午9时、下午15时30分从两地同步发车。市民可关注海东出行微信公众号在线购票，享受线上预约加定点接驳服务。全程无需换乘，专线的开通实现了海东核心区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高效直达，也是推进兰西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建设、深化两地互联互通的重要民生举措。
2: 初夏的青海湖碧波万顷，清风拂岸，群鸟栖居湖畔，普世园林悠然觅食。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筑梦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再来一圈子划一圈来，
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7: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6: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0: 我怎么可能怕你？
1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12: 我不认识
11: 他。那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个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
16: 祖国戏剧圈，
1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8: 导演，
19: 下去。
18: 我外
19: 头。下去。
18: 对不起，对不起。
2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再来一圈子划一圈来，
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谁想当罗通少爷的媳妇？来来来，来报名啊！哎，赏银十两，前提是丑女，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哈哈哈哈我看你呀、啊，最有资格当罗通的媳妇了啊！哎，跟我回去吧，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
1: 什么？说本小姐样丑？这老婆？
0: 哎呀，现在是丑女才有福气啊！
1: 什么？你还说？
0: 哎，你怎么打我？哎，你敢打我？你这个丑女还敢打我？你就丑女怎么了？
2: 你看我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2: 那行，您先会。
0: 什么？
2: 您先会呀、啊？
0: 哎呀，脂粉味太重了。走吧走吧走吧。
2: 收半价也可以吗？
0: 收半价？
2: 半价。
0: 那我把你六十一半可以吗？
2: 那
0: 走吧走吧。哼，还收半价？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银十两啊！赏银十两！哎，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丑女呀！啊，叫俺老程找着了！弟妹，恭喜新翁之喜呀！
3: 办成这件事，成千岁功不可没呀！
0: 哎，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3: 开始吧。
0: 好。
4: 新郎新娘来了，罗夫人结婚了，
0: 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
5: 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6: 谢谢你，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若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丑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0: 谢主隆恩，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1: 奏。
0: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 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1: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
2: 先回老家去了。
0: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2: 程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3: 老臣遵旨。
2: 啊，对了。
4: 罗通御旨的婚事怎么样啊？
2: 皇上爱回御旨，胜过父母，朕是感人肺腑啊！好了，快去快回吧。
0: 皇上，保重。
2: 徐王兄，
5: 臣在。
2: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
6: 招安百姓，
2: 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
6: 臣领旨，
2: 即刻启程吧。
6: 臣领旨，臣告退了。
2: 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6: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2: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0: 儿臣在。
2: 你来主持吧。
0: 遵旨。

0: 了什么过错吧？皇上把我贬去敌州，看来还是大老黑说的对啊，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吗？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
1: 吁，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
0: 不进，直奔叠州。
3: 叫。
4: 是吧？真是的，就是你，是吗？
2: 哎。

0: 大哥来了，
1: 大哥来了，
2: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3: 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0: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
3: 嗯，
0: 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御总兵。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
3: 好。其他人呢？
2: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1: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3: 那你们就好好玩吧。前途，你呢？
4: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0: 啊？怎么了？
3: 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御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5: 是啊，
2: 是啊。
3: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1: 大哥，
2: 大哥，
1: 保重，
2: 告辞了，
0: 告辞。
3: 啊，走，
0: 我们走了，
2: 再见啊，
1: 走了。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对了，给你看点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承志节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五府六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1: 你别逗我了。
0: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1: 真的。
0: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0: 哎，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射焰？
1: 对呀，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射50只开口焰，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射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射焰了？
1: 对呀。
0: 他多大了？
1: 10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呐。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丁山，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1: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薛仁贵，你回来了吧？
2: 谁呀？
3: 是薛坤。
2: 薛坤？薛坤是谁啊？
3: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2: 啊，
1: 还记得我吗？
2: 你是薛坤大哥吧？
3: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3: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2: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2: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2: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不管他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2: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薛仁贵，谢了。
3: 相公。
2: 哎，
3: 对不起啊。
2: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3: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2: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3: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2: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3: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0: 兄弟，兄弟，大哥，哎，兄弟，兄弟，你可真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大嫂，大哥大嫂在上，寿小弟一拜，哎哎哎，兄弟，快起来，
1: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
2: 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0: 啊，对，快来，坐坐，来坐呀，
1: 来来来，
0: 坐，哎，贤弟啊，这11年没见。
1: 你可扎实多了，那是，人家以前吃多少饭呢？大嫂，我这点丑事儿，你还记得？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哎，
0: 对，
1: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
0: 相公，
1: 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0: 大哥大嫂。
1: 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王府。
0: 啊，
3: 对对，皇上封人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啊！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1: 就是就是。
0: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3: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1: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3: 娘，王府有多大呀？
4: 你就是金莲了，嗯，知道我是谁？不知道，金莲，她就是你爹，快，快叫爹，爹！哎，女儿，太好了，大哥，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
5: 哦，来，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啊，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啊，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见过护国一品，真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 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呀，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哎，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6: 哎，好，好啊，我大哥做的饭
7: 最好吃了。哎。
6: 哎，坐坐坐，哎，快吃啊，好好吃啊，我吃点儿。
7: 请问大人是找？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6: 薛仁贵是大元帅？
7: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
6: 嫌命太长了啊！
7: 不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千万也不要了。
6: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7: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6: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7: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6: 哎，可是。 不是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7: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6: 走。

0: 一起啊，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1: 吃。
0: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
2: 哦，是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君做饭能不好吃吗？
0: 好吃好吃，多吃点。
3: 好吃。

0: 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哎，
1: 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到。啊，
2: 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1: 梁好友？没有。
2: 啊，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1: 哦。
2: 他怎么了？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1: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真是小事一桩。哲清，
3: 嗯，
1: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好嘞。
2: 谢谢玉总兵大人。
1: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行了，赶快吃饭吧。哦，来，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啊，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
2: 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来来，娘子，知不知道你还活着？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 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
0: 来，
1: 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不动。
0: 对呀。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

0: 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

0: 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呢？
1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0: 住宿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0: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
7: 祖国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5: 下去。
1: 我外
5: 头。下去。
1: 对不起。
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3: 最好的
10: 先走，黄泉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6: 想想后果。
1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9: 为什么？
1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0: 人不给我，就弄你。
21: 我错了，
2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8: 那就没办法了。

物旅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他们派您来要跟我聊什么？
2: 是关于遗产分割的事情。您先看一下这个，苏先生全部的遗产就是银行卡里的12万元存款。
1: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啊。
2: 您说的是丹书传媒有限公司是吗？
1: 对，这是我们共同创办的。
2: 这个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还有法人是苏文先生和蒋丽华女士。其次，他名下也没有任何的房产，在上海的居所也是在其父母的名下。
1: 那我可以解约吧？这是我自己的账号。
2: 但是根据您跟丹书传媒签订的这个合约条款，解约需要赔付50万的违约金。
1: 鬼儿子。
0: 去过去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1: 你天天花街柳下，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0: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
2: 我打我妻子，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呀？
1: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梁好友，就和我有关。
0: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
1: 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0: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1: 哼。把门关上。
3: 是。
0: 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父，你要替为父作证啊！
4: 你去死吧！
5: 爹，我们来看你来了。
6: 爹，人鬼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7: 今年见过爷爷。

0: 带上来。
1: 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0: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1: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2: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1: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2: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1: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3: 大哥，伤者带到，
0: 带进来。
2: 相公，你没事吧？
4: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1: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大哥，回家休息吧。
4: 谢
2: 薛元
4: 帅。
1: 梁哥，梁哥。
3: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0: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1: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0: 休息一下。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6: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
2: 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6: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0: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6: 好，我听爹的。
2: 去，快去读书去。
6: 好，我现在就去。
0: 去吧。
2: 乖。
0: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2: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0: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2: 不用了。
7: 哈哈哈哈！薛大元帅，
0: 程老千岁，
7: 哈哈，
0: 程老千岁，
7: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

0: 好，随时可以入府啊！啊，
1: 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2: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坐。哈哈
0: 哈，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景夫人呐！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1: 好，那就明天吧。
0: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1: 一块
0: 好。
2: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1: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2: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1: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3: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1: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3: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1: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4: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夫人。
5: 哎哎哎！让
6: 这谁呀、啊？这是
5: 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7: 送什么也得排队。
5: 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
8: 你几代的呀？
5: 我五代啊。
8: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4: 哎，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
9: 我的，
4: 我的，
9: 我的，
4: 说我的，说我的吧。
9: 别
4: 说我的，说我的，
9: 说我的。
0: 仁贵。行啊，你看这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10: 程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0: 是吗？
1: 银环，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2: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10: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2: 有。
1: 我说程老千岁，
0: 啊，
1: 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0: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哎，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1: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
8: 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
1: 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
8: 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1: 都退回去吧。
8: 好嘞。
1: 哎，对了，你跟仙童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8: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1: 行，那你带他到奏事房去坐一下吧。
8: 好，
1: 好。
0: 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1: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0: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会长安复旨了。
1: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0: 好，老夫告辞了。
1: 哦，一路多保重。
0: 嗯。
8: 大哥，大哥，仙童跟他爹来了。

0: 爹，小心点啊。
1: 仁贵啊，
0: 叔父，
1: 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
0: 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1: 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0: 叔父，来坐。
2: 爹。
0: 哎。
2: 爹。
0: 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3: 参见叔公。
0: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
3: 参见叔叔。
4: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
0: 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2: 叔公。
1: 哎呦，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5: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3: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6: 哎呀，这下好了，跟兄弟享清福去了。哎，
7: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了个豆腐吧。
6: 哎，为什么呀？
7: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啊。
6: 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都对咱们有个交代呀。
7: 哼，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买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
6: 哎，那该怎么办啊？
7: 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儿，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啊。算了，
6: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7: 哎，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
6: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7: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6: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2: 好大的院子，好大的房子。
6: 好玩吗？
2: 好玩。
0: 来来来，金雷啊，你说好玩吗？
2: 好玩。
0: 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2: 好。
0: 想不想爹？
2: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嘿
0: 嘿，真乖。
2: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0: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2: 好。
4: 大哥，
0: 啊，
4: 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0: 什么？怎么也不说一声？
4: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
0: 我去看看。
4: 好，
0: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2: 爹，你去哪儿啊？
4: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2: 好，我们玩什么？
4: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
1: 我爹在吗？
0: 啊，在账房。
1: 我想见他。
0: 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
1: 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0: 哎，大小姐，

0: 有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
1: 那我见我娘行吗？
2: 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儿，你可别逗娘玩了。
1: 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2: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
1: 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
2: 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3: 禀老爷。
4: 什么事？没看我烦死了。
3: 江知府求见。
4: 江知府？什么事？
3: 他没说。
4: 好，我去会会他。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
5: 柳员外见外了。
4: 啊，请。
5: 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4: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啊。
2: 这是真的？
4: 什么真的？你
1: 爹，
4: 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
1: 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4: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跟你算账。
2: 哎呀，老爷。
5: 参见王爷。

0: 啊，快快快，快跪下！
1: 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2: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1: 岳丈大人，
3: 我这
4: 爹啊，爹。
1: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0: 不不不，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1: 快快请起，
0: 王爷，
1: 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2: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这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0: 这，
1: 啊，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0: 啊，好好，请请请，快快请。
1: 啊，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0: 哎，好好好，哎呀，
4: 娘，
1: 请。
0: 啊，惭愧啊，惭愧。嗯，啊，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2: 快起来吧，起来。
4: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0: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1: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2: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啊！
4: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2: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5: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1: 好，你先下去吧。
5: 是。
4: 娘，哥哥嫂子呢？
2: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6: 大哥，你看谁来了？
7: 仁贵啊！啊，不对不对，叩见王爷。啊，
1: 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7: 啊，是啊。
1: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啊！要说拜，请受我一拜。
7: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4: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5: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

0: 对啊，
1: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0: 是啊。
2: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3: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都退回去。
2: 好的。
4: 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3: 什么？王茂生？周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5: 我忘了。
3: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6: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7: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6: 这世道可难说。
3: 哎，大哥。
7: 哎呀兄弟，
3: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7: 哎，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3: 啊，好，进屋说吧。
7: 哎，好好好，
3: 来
7: 走，
3: 请
7: 走，快
3: 好。大哥，
7: 谢谢，
3: 请用茶。
7: 谢谢。
6: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3: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7: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8: 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7: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来来，
3: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

0: 大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4: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5: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哎，好。
1: 爹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御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5: 公主该用膳了。
6: 还叫我公主？
5: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6: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

0: 就在那儿。
1: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0: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2: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丽了。
3: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
2: 嗯，
3: 这人一天不除，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2: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3: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2: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3: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2: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哼，
4: 皇上歇了吗？
5: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4: 啊，不打紧。
6: 是国舅吗？
5: 是。
6: 进来吧。

0: 皇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2: 魏丞相刚仙游了。
3: 你说什么？
2: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3: 没事，真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2: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1: 话是这么说，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2: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2: 哎，真无两头利呀。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啊，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2: 哎，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哎呀，没事，这没事。
2: 慢点。

0: 24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0: 唉，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唉，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
2: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
0: 快传呐！
2: 是，传褚遂良见驾。

0: 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
1: 免了，
0: 谢皇上。
1: 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0: 臣已经知道了。
1: 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0: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1: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0: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
1: 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0: 臣在。
1: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衔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0: 谢主隆恩。
1: 不必，起来吧。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

0: 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

0: 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2: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下去。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

0: 我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广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所有人都好好的。
1: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2: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2: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2: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2: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心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2: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3: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5: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4: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

0: 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0: 那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3: 我不认识
2: 她。那她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7: 下去。
11: 我
7: 下去。啊，
11: 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不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2: 最好的选择黄圈来，
1: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国舅，李楚钧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互存不足，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
0: 哎，楚丞相，你说呢？
2: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以为君。
3: 二太子启用权术，三太子才德君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0: 好，好。
4: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0: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哼，
3: 那当然。
0: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哼。
3: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0: 放心吧，爱妃。哼哼哼哼。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5: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6: 不足半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
7: 为辅政大臣，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8: 谢皇上。
7: 朕当日不顾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 二来是想，想日后让太子招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9: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7: 道宗。

0: 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1: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不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0: 道宗正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珍惜珍重。
1: 微臣谢恩。

0: 众卿家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宜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5: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0: 吃饭了。你们去吃饭吧，我不喝。一环，你们来吧。
1: 金莲，跟娘走。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啊，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斗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

0: 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罗啊。
1: 哼，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应就行了。
0: 哎，谢皇上。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1: 领命。
2: 小心，不成功便成人。
1: 小的知道了。
0: 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3: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1: 这个，
2: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0: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1: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0: 嗯。
3: 哎，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
1: 啊，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3: 嗯，哎，先生。
0: 哎，来来来来来。
3: 爹。
0: 哎，来跟爹聊聊天儿，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3: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0: 哎。
4: 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5: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
4: 嗯。怎么样？
5: 好吃吗？
3: 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4: 真会说话。好吃就多吃点。
5: 嗯，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
6: 兄弟，钦差大人传旨来了。
4: 传圣旨？
6: 哎，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钦此，并监王接旨。
4: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起来吧。
6: 啊，
4: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7: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启程吧。
4: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6: 哎，好，大人，请，
7: 请。
5: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4: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3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1: 薛大元帅，请留步。
8: 咦，
4: 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1: 末将不敢，
9: 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4: 你是何人？
1: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9: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4: 到王府一聚？
9: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4: 好。呀。
0: 嗯，
5: 来来来来，
4: 请请。
0: 哎哎哎。
4: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呐！
0: 哎呀，还得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呀？值得庆贺呀！啊！
3: 来，史大哥，
2: 郡主，
3: 嗯，
2: 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3: 好，史大哥，先饮为敬。
2: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4: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王爷，现在怎么办？
1: 哎，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
0: 我来
1: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2: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
1: 哎，爱妃，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是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2: 都不要。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1: 我亏你说得出来，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2: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1: 你这，我听了我这张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0: 生，是你吗？
1: 啊，是我，是我。
0: 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来陪你睡觉。
0: 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
0: 做戏？做什么戏啊？
1: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0: 我为什么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1: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0: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我不管，我走了。
1: 哎，郡主，郡主，你别走啊！
0: 放开我！你让我走！

0: 话吧。
1: 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把窗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爹，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是你害我。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好。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心服了吗？
1: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啊。
0: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可是想来想去。 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
2: 多谢皇上。
0: 哎，这，
2: 皇上，皇上，给微臣做主啊！
0: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2: 皇上又不为老臣做主，老臣就长跪不起呀！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皇上，臣依先皇遗训，多光顾朝外大臣，请并肩王过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他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
0: 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呐，哪有空闲去召见他们？
2: 还有他仗着先皇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遵云郡主侍寝，遵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0: 什么？
2: 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人人物证俱在，请皇上明察。
0: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三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两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速速报来。
3: 是，臣遵旨。
4: 这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啊。你怎么会这样了？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2: 御医，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4: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2: 好了，老爷。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御医怎么说就这么招了我，还补充什么呀？我。
4: 好了好了，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2: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
4: 把
2: 疑犯给我带走。
3: 是。
2: 快点。
4: 好了，老爷。
2: 走。
4: 哎呀，行了，老爷。
2: 王爷，
4: 啊、
2: 请节哀顺变。
4: 你有心有心呐，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心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2: 哎呀，
4: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2: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啊，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吗？啊，就像你呀，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0: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1: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2: 皇上，请老臣说两句话。
1: 啊，国舅请说。
2: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1: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无了期了，玉妹就有冤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2: 臣会一视同仁。
1: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3: 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以微臣之见，您召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呀。
1: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3: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
1: 哼，够了，这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斩薛仁贵。
0: 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
1: 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同罪。
3: 我
1: 国舅。
2: 臣在。
1: 你做监斩官。
2: 遵旨。
1: 哼，退朝。
4: 这
5: 对。
6: 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
0: 程伯伯，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6: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4: 这
6: 对。哎
7: 呀，怎么是这样？
8: 头大，
9: 不像啊，
10: 他不是这种人呐。
7: 是啊，
11: 这也是假的。

0: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嗯，哎，国舅，刀下留人呐！
1: 走开！薛大哥，
2: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得太晚了。
0: 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回宫请旨。
1: 罗通，
0: 你保护薛大爷在怀孕，跟我回见。
2: 好，程千岁，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牲口气一把。
0: 哼。

0: 他要是不认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玉，走。
1: 薛大哥，薛大哥，这，这，怀玉，你等一下啊！常叔叔去哪儿啊？哎，
0: 你等着我，
1: 常叔叔，快点！
0: 你等着我，哎，
1: 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哎，
0: 千万别着急，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哎，
0: 快走，
1: 这。
0: 千岁，没你们事儿。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3: 好，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1: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3: 老千岁啊，这些奏折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皇上，这就证明说呀，他确实有冤情啊。哎，此事已定，千岁啊。 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啊？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哦，哈哈哈哈，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言何存呢？
1: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哦，哈哈哈哈，
3: 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
0: 不过老臣想八十年以后杀他。
3: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哈哈哈，
0: 皇上，八十年不行，就八年吧。
3: 程咬金，
0: 八年不行，八个月总可以吧？
3: 程之坚，
0: 八十天，铁甲不二，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刺你一死？臣不敢。
4: 再问最后一句，八十天，准不准走？不准！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 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
5: 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人都舒坦呢。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
7: 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逆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 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

0: 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

0: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0: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0: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0: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鲜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0: 那些那些也不晓得都买了些啥子东西，
11: 这个就是朋友送我的美容仪。
10: 你也30多岁了，也晓得给自己买美容仪了，
11: 你咋个就不给自己找个男朋友呢？
10: 记得这个东西是老汉儿扯开的，楼底下的娘娘们看到了，他们又问起你找男朋友没有，又在那儿乱
11: 摔。我跟你两个说啊，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你不可以接我。

0: 你不可以动我的东西。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拿你的钥匙开门。
1: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断气了没呀？
3: 没呢，
2: 还有气。快，乌萨，
4: 丽丽，你们在干嘛？
5: 我们敷面膜。
6: 火山泥面膜。
5: 对。
7: 灶头异常熄火，屋内却有煤气味，很可能是灶具无熄火保护装置或装置失效。橡胶软管长期未换导致老化，燃气泄漏。出租房面积狭小，未设防火装置，竟擅自使用瓶装液化气，这些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危及生命，你们要引起重视。
5: 我就煲汤，没看时间，我稍微清理一下就好了。
6: 这谁呀？
5: 妈，这是我男朋友。
6: 男朋友啊？这么啰里啰嗦的。
5: 妈，他还是
7: 连接灶具的橡胶软管使用期限是18个月，软管老化可能导致漏气，形成安全隐患。购买灶具需谨慎，无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都是不合规的。出租屋内10个备好灭火器等灭火设备，狭小空间禁止使用瓶装液化气，安全用气，平安千万家。
6: 马上清理，马上更换。
5: 对，
4: 我来帮你们啊。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1: 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2: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
3: 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1: 不，除了这个，
2: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说呀！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1: 好，赦！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欺骗了。
2: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你！
1: 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呀、啊？你
2: 君无戏言呢，皇上，君无戏言，那臣就该有戏了。皇上，80天期限嘛。
1: 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80天的寿命。下去吧。
2: 哎，谢皇上。
1: 走吧。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给我听着，80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80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3: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80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3: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5: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4: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5: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地辅佐皇上，

0: 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1: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0: 啊，陈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0: 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哼哼，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这80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5天了，他们只剩下75天。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1: 嗯，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2: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3: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4: 夫人，请喝茶。
2: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
4: 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
2: 哎，这不，城洛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职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5: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2: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
5: 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
2: 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程老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哎呀，哎，对了，还有周兴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
6: 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好，好，我仁贵离开11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7: 哎，
6: 什么？
7: 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二位请回吧。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
6: 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那我替二位送吧。
7: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6: 走吧。
7: 兄弟，来点水酒去。
6: 不行，小人一说你的嫌弃人头落地，
7: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7: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1: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嗯，
7: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2: 想放下，不想放，拿走。
7: 哼，王爷，让您在这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1: 少废话，
7: 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授人以口实，办完你的事儿赶紧回见。 哎。 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赶紧着吧。哼，谢了。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1: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再死囚身。

0: 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1: 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0: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2: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1: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2: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3: 啊，小心！谁？青衣，原来是你。
4: 爹，
3: 越大越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4: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2: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1: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4: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嘿，
3: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4: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3: 走，还不快走！
2: 啊，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1: 好，不送。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这可怎么办？哎，我们劫狱吧。
3: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1: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3: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唯夜寂静，黄鸟鱼飞，急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言告。
1: 青樱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我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哎，什么呀？我知道，你看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不会玩了。
2: 咱们重新分组吧，
4: 好吧。
5: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2: 来，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6: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呀？
3: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6: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3: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胆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7: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8: 少公爷，你放
3: 给我住手！
8: 放了他吧，
4: 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3: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4: 住手！
9: 金庸，
0: 参见皇上。
9: 什么呀？
4: 参见皇上。
9: 免礼，都退下吧。青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4: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3: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9: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3: 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
9: 啊？这样也赏封啊？
4: 他呀现在就这样。
0: 博吾我思，普患我医，害患害否，归宁。

0: 酵母。
1: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儿？
2: 没什么。
1: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2: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1: 揪头小太岁？
2: 老师不相信吗？
1: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3: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谁不怕揪头？
4: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5: 是啊，
2: 哎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4: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3: 就是啊，
2: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3: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2: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4: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3: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他支开呀？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
2: 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5: 对
4: 呀，对呀、
5: 啊啊
4: 啊。
2: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地绝交。
5: 走，
4: 我也去。我也去。
2: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5: 耶！

0: 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你乖乖喝点水去。
1: 谢了王爷。
2: 有信听过吗？
0: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2: 意料中事啊。
0: 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啊。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不过两个月呀。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啊。
3: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笑>哎，他没醒过吗？
2: 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才跑了的话，本王在爱妃这也没法交代。嗯，王爷，您辛苦了。嗯，此地呀，无一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3: 哎呀，人家想你嘛。嗯，<笑>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笑>哎，走，哎。
0: 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得擅自行动啊！好，走。
4: 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嗯，
2: 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0: 王爷保重啊。嗯。
2: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4: 是。

0: 手住手！哎呀，住手！
1: 手，
0: 来来，哎呦，王爷，王爷，王爷，王爷，没事吧，王爷？啊，王爷，
2: 你没事吧，王爷？
0: 哎呦，

0: 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英啊，王爷。王爷，没事吧？王爷，
1: 别！哎，打得痛快，打得痛快，打得痛快！
0: 哎呀，累死我了！哎，别闹别闹，听我说啊，我们打了那个王爷老狗，他必定会查出是我们干的，他肯定会到皇上那儿去告御状。
1: 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2: 对呀，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嗯，
3: 对呀，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对呀，快快快快快！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起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2: 小惩大戒。哎，
1: 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
2: 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还就告他一状。
0: 但凡嘴爷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嗯，
4: 对呀，
1: 没错，
0: 这不是
2: 不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就会相信我的。啊，对对对，就这样。哎，端午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1: 就是啊，
0: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1: 不行。
2: 打铁要趁热。哎呀，罗正，你来打。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哎，
1: 没事，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2: 准备好了？
1: 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2: 行。
5: 哎呀！哎呀！大哥。
1: 这血还没蚊子叮的大呢，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哎呀，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6: 好，我来帮你。
1: 给，
6: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
1: 嗯，
6: 让
1: 一下。
6: 来来来，
1: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嘿，
6: 哎呀，哎呀，大哥，
1: 大哥，
6: 大哥，
1: 大哥，
6: 大哥，
7: 大哥，
6: 大哥。
1: 大哥，大哥，大哥，
8: 醒醒啊，大哥，大哥晕了，你真牛，你把大哥都打晕了，
1: 大哥，
8: 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
1: 哎呀，他能去哪儿呢？
8: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1: 娘，娘，
8: 你这是怎么了？
1: 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得孩儿了。快去叫郎中啊！哎呀，快走快走，让娘看看，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8: 娘，孩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1: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8: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刮子。
1: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8: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璋他们说，薛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娘为儿做主啊，娘。
9: 哎呀，疼死我了！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10: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9: 我看看。哎，疼吗？哎呀，疼！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10: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
9: 啊，
10: 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1: 好。
8: 婴儿啊，怎么样了？
1: 啊，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烫烫公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8: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1: 啊，疼啊！哎呀，疼啊！
8: 哼，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

0: 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1: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2: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3: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4: 就是啊，
1: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4: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2: 别哭了，他们还小嘛，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1: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2: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5: 走。
1: 婷婷，
6: 哎呀，好疼啊，疼啊！
1: 婷婷，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6: 爹，你回来了。
1: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6: 走回来的呀。
1: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6: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6: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悖有谗，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1: 分明是你惹事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6: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事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1: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2: 哎，怀孕，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6: 娘，
2: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1: 公主，你听我说，
2: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1: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2: 家有天促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2: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1: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了。
2: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1: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2: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7: 是。
2: 我要进宫面圣。
1: 随你的便吧。
6: 娘，儿疼啊。
2: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6: 啊，疼，
8: 很疼。
6: 回皇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嗯，
8: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2: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8: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6: 皇舅，你还记得救头小太岁之事啊？
8: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6: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
8: 啊，错在哪儿啊？
6: 错在玉生的身份。
8: 啊，不是错在没得玉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6: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玉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了。
8: 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愚昧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2: 让皇上见笑了，愚昧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8: 嗯，
2: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6: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8: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2: 谢皇上，
6: 谢皇舅。
9: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

0: 秦英吗？
1: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2: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1: 都是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0: 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2: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0: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1: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3: 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
4: 这帮小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
3: 哎呀，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4: 啊。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3: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4: 是，
3: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4: 哎呀，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3: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4: 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我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了。哦，
3: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4: 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呢。
3: 哎呀
4: 哎呀啊，
5: 宣成亲王李道宗上殿。

0: 我万岁，我罪万万岁呀！
1: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0: 驸马秦怀玉的儿子把老臣给打了。
1: 来人，赐座。

0: 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均闻味，就像空调装进了被窝里，十秒降五度。
1: 这冰凉因子均闻味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就像冲凉水澡一样，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0: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2: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0: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零甲醛、零铅汞，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3: 哎呀，凉快呀、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0: 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4: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均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均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

0: 省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七天，用三十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夫妻般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2: 没错，
1: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2: 没错，
1: 清凉过一下嘛。
2: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1: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2: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1: 哎，试一试。
2: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1: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2: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3: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4: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3: 天哪，这么多汗。
5: 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6: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3: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0: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7: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0: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

0: 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4: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2: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嘛都说特别好。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

0: 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1: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0: 嗯，
1: 看我都捂出汗了。
0: 天哪，这么多汗！
1: 啊，
0: 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2: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嗯，
0: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3: 福喜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5: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3: 福喜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半薄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3: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7: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
5: 中午啊，外面都36、3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

0: 风扇照样很凉快，用四五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1: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三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2: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四五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了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0: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嘛都说特别好。
2: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四五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母须知全。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把
16: 下去。啊，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8: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19: 到了
5: 全
19: 组
5: 团
19: 圈
5: 来，
19: 好不好？
5: 嗯、越来越好了，我将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喜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酒杯啊，
5: 来来来，
2: 就
5: 一句话，
2: 挂
14: 了
2: 圈
14: 子
2: 还
14: 圈来，
2: 好不
15: 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将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1: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0: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1: 不可能，他告我什么？
0: 所告一样啊。皇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1: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0: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2: 传秦英上殿。

0: 谐音啊，你状告成亲王，成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1: 回皇舅，救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0: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1: 谢皇舅。王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2: 哎，你这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

0: 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秦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1: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2: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3: 启奏皇上，微臣和靖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0: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2: 锦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1: 皇舅，如果你让雨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近不实了。
2: 哦，何以见得呀？
1: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0: 是你打我呀？
1: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0: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1: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0: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2: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4: 哎，对呀，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5: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2: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4: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2: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0: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2: 啊，想起来了，皇叔啊，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0: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臣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1: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0: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1: 皇舅，黄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2: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1: 皇舅，玉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皆因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黄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黄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3: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2: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5: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免其罪算了。
2: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5: 臣知罪。
2: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0: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晕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崔郡主很可爱。

0: 皇上你知道的。
1: 皇叔啊，翠云日妹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

0: 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法不责众，下不为例。
1: 谢皇舅开恩。
0: 驸马爷，领晴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2: 遵旨。
0: 退朝。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5: 哎，大限已经过半，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4: 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
5: 哼哼哼，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
6: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7: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6: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坚持啊！
8: 皇上还没准奏。
6: 嗨呀，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比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嗯，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6: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0: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0: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势微，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日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1: 吁！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啊，
0: 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她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啊，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3: 金莲，
2: 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帮越忙了。
4: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5: 仙都，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1: 嗯，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金莲，要小心啊。嗯。驾！
6: 驾！驾！
2: 哎！驾！
6: 驾！
4: 好样的，好。
2: 金莲。
0: 金莲。
1: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2: 谢将军成全。
0: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0: 速速开启城门，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1: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岂容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0: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2: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进见。
0: 有劳兄弟了。

0: 启禀皇上，周青等六大狱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1: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钱，
1: 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0: 好。
1: 爹，您歇会儿。
0: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1: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
0: 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2: 爹，不好了。
0: 怎么了？
2: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
1: 啊？
0: 什么？
1: 弟弟，你说清楚点。
2: 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程叔叔几经求情才宽限了80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0: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
2: 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
0: 哼，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
2: 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
0: 本来就是嘛。
1: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0: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缠的打王金鞭呢。
1: 是啊。
0: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调戏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
1: 臣服不敢。
0: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1: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0: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 朕就替你做主。臣服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父进京面圣的呀。
1: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
0: 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
1: 皇上。

0: 么样了？啊？
1: 娘，周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娘，完了，什么？

0: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不赦。
1: 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
0: 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1: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系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2: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0: 臣遵旨。

0: 那怎么办？杀入天牢，救出大哥。
1: 对
2: 对，
3: 别着急，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4: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 对，
5: 好了，别说了，杀吧，
2: 杀
5: 杀
2: 杀！
6: 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哎呀，
7: 娘，
8: 今日战事已死，不战也是一死，不如让女儿出战。
2: 替爹爹讨个公道，莲儿，你若救得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信，不信便好。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良心。若何必怕皇上发怒呢？话虽如此，可是别可是了。女儿未能报得父恩。
3: 今日若能救得父亲返乡，便是女儿一件功德。若是不能，女儿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9: 小丫头，你有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
3: 呀！
9: 哎呦！
3: 我不是小丫头，我是薛金言。
9: 并肩王千金，听清楚了没有？金莲，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啊，金莲，金莲，好样的！
10: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
9: 没用的东西！啊，
10: 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9: 程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提朕拿下这个刁蛮丫头，朕重重有赏。
10: 皇上，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救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
9: 哎，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10: 就这么办吧。
3: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9: 金莲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
3: 程爷爷，你少唬我，知道你是被皇上做说客来了。
9: 这孩子，老程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啊！ 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定有转机。
3: 程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银
9: 环，你就放心吧。啊，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薛仁贵给你。啊，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10: 娘，你别信他。
9: 哎呀，金莲，我老程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3: 对，哦，对。
9: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嫂子，
10: 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哈哈哈哈！
9: 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程啊！啊，程
2: 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
9: 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11: 这，
10: 好，
9: 啊，这。
11: 老黑，大老黑，你还没死啊？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哎，六位玉总兵已经来了，
12: 参见鄂国公。
9: 啊，
11: 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9: 那是。
12: 银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
11: 哟，这就是我干儿子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仁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3: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
11: 啊，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呢，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 我马上回府取回大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13: 小心，
11: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大王鞭就是皇上
9: 也要记我三分。哼！哎，老黑，小心点啊！

0: 国公回来了！
1: 大娘，二娘，二娘！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弟弟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2: 哎呀，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儿，屋里说吧。
0: 哦，来了，来了，来！
1: 为什么会这样啊？
2: 这样这野建成的人也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相公，相公，我的亲属银枝，不，相公，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3: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4: 哎。
1: 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是。
0: 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意终于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字，林采儿
1: 怎么样了？她好吗？她跟朝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哼，出家人不谈私情。
4: 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
1: 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把我的招都做没有了，坐起来喝酒吧。程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嗨，你别误会我。
4: 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1: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
4: 哎，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 哎，仙徒，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伯了。
5: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4: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6: 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7: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下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

0: 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心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信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

0: 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
8: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宗戏剧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下去。啊，
17: 对不起。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再有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
3: 外婆，
4: 来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5: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0年都不止了。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你一馋是最爱吃。
4: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6: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 放下。
4: 还生气，发了火。
3: 吃。
4: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3: 来，
4: 只回来30多个，
3: 吃饱不想家，不想家。
4: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啊，吃饱不想家，不想家。
4: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他们派您来要跟我聊什么？
2: 是关于遗产分割的事情。您先看一下这个，苏先生全部的遗产就是银行卡里的12万元存款。
1: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啊。
2: 您说的是丹书传媒有限公司是吗？
1: 对，这是我们共同创办的。
2: 这个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还有法人是苏文先生和蒋丽华女士。其次，他名下也没有任何的房产，在上海的居所也是在其父母的名下。
1: 那我可以解约吧，这是我自己的账号。
2: 但是根据您跟丹书传媒签订的这个合约条款，解约需要赔付50万的违约金。
1: 可以死。
3: 去过去溜达，
4: 故乡别来无恙。
5: 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爹，党鞭找到了。好，鞭在马在，人就在。
1: 啊，爹，什么意思啊？
0: 你想知道吗？来，老爹告诉你。
1: 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2: 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下逢乱世，此只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
1: 师父。
2: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谢谢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1: 徒儿记住了。
0: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1: 爹，
0: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
1: 爹。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
0: 你说什么？
1: 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
0: 都怨你！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吗？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你带我去宝马就能复活吗？我打死你！我
1: 爹，爹啊！
0: 你还敢还手？
1: 不敢，还是不敢。
0: 那你给我站好！我打你！
3: 弟弟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0: 你给我放手！
4: 你为什么要打儿子？
5: 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别打了！
0: 我打死这个窝囊废！
4: 哎呀，这鞭子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0: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4: 走吧，快走吧，走吧。
1: 马死鞭还在，弟弟应该不会出事吧？
0: 我非打死你！
4: 行了，行了，
0: 我打死他！我
4: 行了，坐下。
5: 你看看
4: 你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死马哭，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啊？
5: 行了，
0: 你辅导人家懂个屁呀！当年我师父告诉我，鞭在马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5: 胡说，人的性命哪有让兵器马匹左右的？我看哪，你是老糊涂了，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0: 那我师父说的能有错吗？
4: 既然你相信你师父的，就别去；不相信就不要打儿子嘛。
0: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3: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0: 哎，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3: 爹，没人针对你，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0: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1: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
0: 哎，这。

0: 何国公之职要上哪儿去呀？
1: 我要进殿面君。现在进不去了。为什么进不去？本王爷只有上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不了薛仁贵的来吧。
0: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1: 站住！本王只有圣旨。
0: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再相信。 看圣旨！哎，你吃了豹子胆了？你敢撕圣旨？
1: 我手中有打王鞭、上打天子、下打逆臣，还不敢撕你一纸圣旨？
2: 好啊，我只有上方宝剑，我杀了你！
0: 你给我打死他！
1: 行了，老黑，行了，别打了，
0: 老黑，行了，别打了。
2: 你真是啊！你这就串通一气呀、啊！他们，哎呀！
3: 好了，红叔，这件事。

0: 行，这回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1: 行啊，皇上啊！呸！你妈的！
0: 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2: 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0: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

0: 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1: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0: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1: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0: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江山呢？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1: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0: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
1: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朕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
0: 你果真要杀，
1: 非杀不可。
0: 你杀不了了。
1: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
0: 今天我就用这个大王鞭打死你这昏君。
2: 对了，老黑，
1: 老黑，武将，
2: 老黑，闪开，
1: 快快，武将，走了。
2: 打死你！快！
3: 是的。
1: 不能这样！武将，武将，武将，武将！
2: 你们拉着他，
0: 放开！放开我！大爷！大爷！
1: 你
2: 打死你！
1: 老爱卿，你真的要反啊？
0: 老臣不敢，老臣是要替先皇，我打！
2: 打死你！打死你！
1: 爱卿，爱卿，你
2: 二宝，打！
1: 快快关门，关门！
0: 开门！
1: 哎呀，老爱卿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
0: 你开门！
1: 不开！
0: 你不开！我开门！老黑，开门！
4: 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亦去。
0: 鞭回马亡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死，你要自己做主。

0: 老黑呀、啊，
1: 来青啊，你何必自寻短见呢？
0: 老黑呀、啊，
2: 你说你，
3: 爹。爹，
0: 老黑，
3: 爹，
4: 国公，哎
5: 呀，哎，二位矢志不可啊！
1: 张坤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
5: 二位矢志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待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
6: 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
3: 可是爹爹的尸身，
6: 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国舅，
5: 相信我吧。
6: 嗯，好。
5: 啊，你们出去，把门关上。
7: 又少了一个呀，
5: 皇上。现在关上门，咱舅上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少一件就没一件了。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
7: 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
5: 哎，臣没这么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7: 知道了，朕知道，以德才能服众。
5: 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哎，
8: 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呢！
9: 啊，你还笑我本王啊？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
8: 好了，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
10: 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
8: 啊！哎呦，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这尉迟恭竟抢在轩辕柜前面死了！
9: 哎呦，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
8: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
9: 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8: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黑，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
1: 看，
0: 哎呀！

0: 你怎么了？
1: 怎么了？宝琴啊，
2: 娘，
1: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 娘，
1: 你们想激死为娘不成吗？啊，
0: 说呀，
2: 我爹死了，娘。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

0: 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嗯，
1: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父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3: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4: 哎呀，
2: 娘，娘，
3: 娘。
4: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5: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呐，也讲道理啊。
4: 好吧，我们相信你。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众卿平身。
8: 谢皇上。
4: 皇上，臣父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9: 这
5: 啊，大嫂息怒，当时我老臣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居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9: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呐。
4: 皇上，臣父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9: 啊，爱卿请讲。
4: 第一，我父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9: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5: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9: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5: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9: 最后一个。
4: 第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9: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5: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9: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5: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8: 请皇上三思。

0: 好，朕再宽限百日，若百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哎，
1: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2: 对，好主意，好主意，
3: 好主意。
0: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
3: 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朱青叔叔怎么也不见了？哎，
4: 程千岁，
3: 程千岁，仁贵他……
4: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3: 那我爹他……
4: 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
3: 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希望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0: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4: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3: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4: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
5: 撞柱而亡了啊！哎呀，相公啊！
6: 大老黑呀，就这么永别了吗？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 你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爹，爹！
5: 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我跟谁打架呀？老黑呀！
0: 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7: 老黑？爷爷，你不要死啊！你活过来，您死谁陪我呀？哎呀，二位
0: 娘亲姐，我要哭坏了身子。哎呀，
7: 赵青，啊，
0: 你什么时候到的？
7: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0: 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7: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深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0: 不好办呢。
7: 哎，有了。

0: 孟家参见公主。
1: 周青。

0: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1: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2: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1: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2: 好。
0: 那薛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0: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

0: 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

0: 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独立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

0: 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条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啊，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

0: 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绕一圈走，绕一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6: 青海消防提示您：一、拨打119火警电话时要沉着镇静；二、电话接通后应清楚地讲明着火的地址，包括街道、巷名、门牌号；三、尽可能讲清楚着火物质、火势大小以及是否有人员被困；四、电话挂断后应有人在路口迎接消防车。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绕一圈走，绕一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正在静静地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盆底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

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基本底质。他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聆听地球，为了共同的未来。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月的上中旬，我省的平均降水量为27.1毫米，总量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全省的平均气温是6.8度，较常年同期的7.6度偏低了0.8度。其中，在三江源大埠、柴达木盆地东部、西宁平安、海晏、共和、格尔木、大柴旦偏低1度到2.5度，玉树偏低的幅度最大。未来3天，我省大部进入到多阴雨时段，气温逐日下降。像是省会西宁的最高气温从26度一路下滑到16度，提醒大家根据温度的变化增减衣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海北大部、海南南部、海东南部、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天峻、都兰、大通、贵德、循化、郴多、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西宁、海北的大部、海南的大部、海东、海西的东部、玉树东部、果洛、黄南以及芒埃、格尔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23日白天，海西西部的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1到26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7到24度；海东阴转小雨，12到27度；乐都区阴转小雨，12到27度；德令哈阴转多云，9到23度；共和阴转多云，8到22度；海晏阴转多云，4到21度。玉树小雨转阴，2到22度；马庆小雨，3到18度；铜仁阴转小雨，10到25度；格尔木多云转阴，9到24度；民和阴转小雨，11到29度；麻埃多云转小雨，9到16度。都兰阴转多云，7到23度；乌兰阴转多云，8到24度；大柴旦多云，6到21度；贵德阴转多云，12到28度；九至小雨，4到19度；间扎阴转小雨，11到27度。河南小雨，3到16度；西宁市区阴转小雨，11到26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1: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1: 下去。
6: 我外
11: 头。下去。
6: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过来全走，完全来，
3: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文化产业新成果亮相深圳文博会，
1: 吴晓军在海东黄南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强调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
0: 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我省组团参加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0: 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开门迎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
2: 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青海展区现场考察指导，详细了解青海文化产品展示情况，对青海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陪同考察指导。本届文博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主办，共设置文化产业综合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文化与科技馆等八大展馆，集中展示文化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成果。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五个文化为核心，设置各类特色展示板块，通过非遗文创、数字展陈、精品剧目、特色文旅产品等内容，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成果。据悉，本届文博会青海展区面积360平方米，共有26家企业单位参展，集中展示了青版图书、唐卡、青绣、掐丝画、银铜器、野生动物主题文创等30余类、1000余件特色展品。
1: 5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夏时节的黄河，碧波荡漾，岸畔绿意浓浓。吴晓军深入化龙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尖扎县，查看黄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交通道路建设、冷水鱼养殖、非遗传承等情况，指出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守护黄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垃圾污水处理能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汇聚生态旅游发展合力，深度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低空经济、水上观光等新兴业态，做强乡村特色旅游富民产业，将最亮丽的黄河美景展现给世人。21号下午，吴晓军在循化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并讲话，有关部门、地区企业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要充分发挥生态辨识度全国唯一，景观组合稀缺珍贵，生态保护优先级。

提高，地质科考价值突出，民族文化多元多彩，地域位置优越便利等独特优势，以青青黄河抗劳国之大者政治责任，以旅游带建设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以惠民富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吴晓军强调，有关部门地区企业要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观大势找机遇，高站位找

0: 深化衔接，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精品线路，要大力发展体验式、参与式、沉浸式旅游，持续丰富高品质、高净值文旅产品供给。要深度挖掘昆仑文化、河湟文化、民族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要落实一把手工程，用好协同联动机制，发挥企业资源要素整合作用。要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业，带动热工艺术、清秀等产业发展，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日子好起来。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刘涛、程基伟出席会议，并参加有关活动。
1: 五月二十号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悉尼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十五五”时期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引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大家认为发布会内容站位高远、催人奋进，既是展现青海生态担当与发展底气的窗口，也是昂首迈向“十五五”的有力出发。纲要立足省情、紧扣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劲动能。
2: 直播以生动小故事串联青海农业高质量发展脉络，直观展现了我省牦牛、藏羊、葱油菜等十大特色农牧产业的发展成效。步入“十五五”发展阶段，我们将精耕作优特色农产业，擦亮青海高原农业金字招牌，持续推动绿水青山，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切实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3: 纲要立足青海实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14篇56章，既谋长远布局，又抓当下落实。在具体行动上，我们正积极探索生态文明高地标准体系建设，并且已经制定了青海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预计上半年就能正式发布，为两山准化、绿色发展提供硬支撑。
0: 十五五是青海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关键时期，纲要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等重点领域，明晰发展方向，制定务实举措。
4: 青海十五五规划纲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人才培育留用、社会保障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等重点任务，锚定共同富裕目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为人社系统服务产业四地建设、赋能新青海高质量发展明确了行动指南。
5: 规划纲要中提出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彰显青海牢记国之大者、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担当。我们将以真准全快新的监测数据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在全国前列贡献监测力量。
0: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大家表示要以此次新闻发布会为契机，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一步一个脚印，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见实效。
6: 我们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巩固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成果，重点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广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7: 我们将立足现有发展基础，统筹能源、网络、能耗、应用场景等多元要素，科学布局多元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优质算力资源，预计到2030年，全省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智算占比将稳定在90%以上，力争实现算力中心100%绿电供给，高质量建设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算力产业发展高地。
3: 热播剧《生命树》作为青海广电重点打造的生态主题精品力作，全景展现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担当，与规划纲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

0: 新导向高度契合，我们将立足广电主责主业，筑牢主流舆论阵地，推出更多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青海特色广电视听精品，以广电视听宣传之力，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1: 5月21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在青海，越来越多的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来办。文章说，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青海大地上越来越多的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百姓家，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农家院落里，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西宁市坚持把群众身边小事作为民生大事，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黄南州打通卫生健康、公安司法等多部门数据，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海东市聚焦农村道路、亮化照明、排水沟渠等基础设施短板，补齐乡村发展弱项。青海从代表委员、党员干部、媒体记者、新就业群体等六个领域择优推荐100名省级监督员，搭建手机 APP 联络平台，扫码上传，一键报送。与此同时，人民网领导留言板、12345等平台渠道全面敞开，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做到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

0: 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我省组团参会参展，以开放姿态展示青海发展成果，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全力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我省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清为核心主题，精心打造160平方米特色特装展位，集中展现青海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4D 的丰硕成果。展区重点推介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干河工业园等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与深度协作。
2: 本次参展，格尔木昆仑经开区带来了碳酸锂、金属镁等21种工业产品，旨在借势西洽、链接成渝、辐射全国，推动园区优势资源与全国市场、技术、资本的精准对接，深化在盐湖产业、能源化工、金属冶金、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空间。
1: 同时，省商务厅严格筛选1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展示虫草、蜂产品、奶制品、青稞、藜麦、枸杞深加工产品、大青盐等7大类60余种青海好物，专设青海家宴展示区，全方位呈现青海饮食文化魅力与绿色食材品质，
3: 让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品鉴到、体验到青海好物的口感和魅力。
4: 借西洽会的平台，把雪山牦牛肉推向全国。
1: 此次参会参展也是青海深化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5: 我们将以此次展会为绝佳交流平台，全方位推介青海资源优势、产业机遇与招商政策，诚挚邀约西洽会各界客商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携手深化经贸往来，互惠两地，协同发展新蓝图。
1: 5月22号，青海省招商引资西安推介会举行，活动聚焦落实青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两地产业、园区、企业务实合作。推介会上，省工信厅、省招商局及各市州工业园区围绕盐湖产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农牧、算电协同等重点领域开展招商推介。陕西120余家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落地企业代表分享经验，坚定深耕信心。活动诚挚邀请各界客商。

0: 将参会第二十七届青洽会，共寻合作机遇，共谋共赢发展。
1: 近日，由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的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在西安青海大厦开门迎客。这一综合服务平台的打造，不仅让陕西群众沉浸式体验青海魅力，更标志着两地跨区域协作迈出实体化、常态化的新步伐。
0: 走进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从雪山草地到河谷湖泊，从民族风情到特色物产，青海的壮美与富饶集中呈现，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潜力。招商引资板块则集中展示青海重点产业项目，为陕西优秀企业赴青投资兴业提供精准对接渠道。
2: 我们这个展厅集宣传推介、文化展示、产品展销、招商引资为一体，就是想把最好的青海带到西安，搭建青陕两地沟通交流的桥梁，让更多的人认识青海、了解青海。
0: 凭借丰富的展示与便捷的服务体验，会客厅吸引不少西安市民、客商前来参观、咨询、采购，让青海特色产品成功走进更多西安家庭，切实实现了宣传青海、推介青海、服务青海的核心目标。
3: 青海的朋友跟我们介绍说，青海的牦牛肉特别好，还有什么龙阳峡的三文鱼也特别好，所以这次过来咱们西安也有了，然后我就过来买了一些给家里的孩子、老人尝一尝，就感觉又到了青海一样。
0: 大家的青睐正是会客厅初衷的生动体现。这一集宣传、推介、销售、招商为一体的创新举措，真正让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让陕西资本找到沃土。
4: 筹建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古都西安打造一个宣传推介青海的窗口，重点展示大美青海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和文化之美，尤其是对来自青海高原的生态有机农畜产品进行重点宣传、展示和营销，从而让更多的陕西人民认识青海、了解青海、走进青海，让更多的陕西优秀企业到青海投资兴业。
0: 从特色展销到招商引资，从文化交融到经济协作，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吸引更多陕西人民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推动更多陕西优秀企业赴青投资兴业，朱棣两地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谱写青陕区域协作发展新篇章。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天上午，由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展开，现场通过悬挂横幅、实践成果发布、案例分享等方式，集中展示我省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就。
5: 组织各我们的生态志愿者们参与线下捡垃圾的活动，就主要是呼吁大家共同守护我们的和美家园。
6: 像我们的话，平常都会每周开展一次像清洁家园这类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类活动中来，达到建设美丽家园的目的。
0: 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互助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候鸟迁徙关键驿站，是海东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
7: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动物物种不断增加，植物种类达到300余种，动物种类达到298种。今天也想把我们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成果展示一下，呼吁更多的人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
0: 活动当天，省生态环境厅还组织各市州生态环境局结合本地情况，聚焦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作，开展好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广泛宣传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
8: 眼下正值产毒关键期，海北捉海堰县全面启动接产保育工作， 通过技术人员入户指导，规范化防疫及

0: 两种繁育推广，全县已累计铲毒20000余头。在哈勒景乡乌兰哈达村牧民索南俄洛家中，新生牛犊毛色鲜亮，健康状况良好。
1: 今年呢养了200多头牦牛，铲毒期最累人最怕事，但技术人员到老家帮老们进行技术指导，小牛犊子成活率明显提高。今年牛犊产了70多头，牛犊子品种好，长子壮实。
0: 海晏县畜牧兽医工作人员每天进村入户，为新生牛犊进行规范化防疫，建立可追溯个体档案，记录生长数据，接种疫苗。
2: 在牦牛生产中，专业技术人员在铲犊期间入户服务，覆盖新生犊牛、母牛合理哺饲等技术指导。
0: 海晏县坚持两种先行，实施种业振兴计划，以牦牛藏羊本品种选育和青稞油菜原两种繁育为重点，强化种业基地建设和主体培育，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建立产学研育繁推一体的两种繁育体系，积极推广青海高原牦牛，逐步形成科技带示范、示范促推广、推广成体系的科技强农模式。
3: 眼下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的关键生长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治的黄金窗口期。海东市化隆县积极发展低空经济，完成小麦一喷三防统一飞防作业5000亩。
0: 植保作业是低空经济在农业最普及的应用场景。在循化县群科镇社人村的田间地头，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两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掠过青青麦苗，精准喷洒出细密药物。
4: 无人机的作业效率高，喷洒精准，不压苗，还可以通过变量施药技术减少农药的使用量。目前每架无人机的日作业能力能达到500亩到800亩，是传统的地面机械效率3倍以上。
5: 是多少个块？足印后吃年打理之后，庄稼撒虫也是这些方面确实特别差劲干净。庄稼这菜鸟也支持鸟。
0: 相较于传统人工多次单独喷施模式，一喷三防项目将多重防护功能集成至一次作业，大幅简化田间操作环节，有效解决丘陵地块人工作业难度大的问题。
6: 结合天气情况及时开展应急防控，全程跟进技术服务，扎实做好各项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县小麦稳产提质、颗粒喂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8: 5月20号 ASC26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在无锡学院落幕，青海大学超算队从全球300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与入围总决赛的25支高校队伍同台竞技，最终荣获一等奖，蝉联6届 ASC 总决赛一等奖，并首次获得超级团队奖，标志着团队在高性能计算应用优化和跨校协同攻关能力方面实现了新突破。
0: 近日，海北州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海北故事我来讲》暨第3届海北州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开赛，比赛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宣讲、宣讲稿评比、宣讲微视频评比4大赛道，实现理论传播形式从单向灌输向多维表达的迭代升级。经过层层选拔，遴选8部优秀作品作为海北基层理论宣讲的标杆范本进行集中展演。
8: 近日，青海湖乳品华南运营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青海湖乳品全面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加速布局华南区域战略迈出关键一步。今后，青海湖乳品将以华南运营中心为发展新起点，持续深耕大湾区，辐射福建、广西、海南等周边市场，强化品牌影响力，拓宽全国销售版图，以高品质乳制品赋能华南地区百姓健康生活。
9: 初夏时节，记者在海西州乌兰县科科镇北科科村山中拍摄到7头国家2级保护动物马鹿结伴现身的珍贵画面。画面中，鹿群悠然静立山间，抬手眺望远方，身影与山野风光浑然相融，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
3: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中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15: 绕一
16: 个
15: 圈子，环一圈来，
16: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

0: 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七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

0: 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 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

0: 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 29.47 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 9.30 亿个，同比增长 1.08 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 5.57 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 47.4%， 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

0: 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8: 下去。
12: 我外
8: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画个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0: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1: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22: 这个怎么？
2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8: 是用心的服务。
24: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23: 云光嫂。
25: 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3: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8: 没什么事儿。
29: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在那里别干了。
30: 行了吧？
3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2: 应该的，
33: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6: 想想后果。
3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5: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7: 用不给我，就弄你。
35: 我错了。
3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青海消防提示您，

0: 30多岁了，也晓得给自己买美容仪了。
1: 你咋个就不给自己找个男朋友呢？
0: 记得这个东西是老汉儿扯开的，楼底下的娘娘们看到了，她们又问起你找男朋友没有，又在那儿乱
1: 喷。
2: 我跟你两个说啊，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你不可以掀我屋头，你不可以动我的东西。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那你就钥匙开门。

故乡别来无恙，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那你还这么对他？今天真不好意思啊，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没事儿，我是真挺搞不懂你们这种人。哪种人？渣男。渣男挺好这词儿，概括得体。 简短、准确，渣男，你也没打算改，干嘛还要死缠烂打？我来这儿呢，就是为了给他道歉，想弥补他。没想到事儿搞得乱七八糟，什么也不是。我就是想和丹丹回到刚在一块那段时光。我欠太多了。 我真放不下他。你是放不下他，还是放不下你的孩子？都放不下。你先把你的深情放一放吧。行行行，我虚情假意呗。 是吧？不像个人，活的假，都看出来了。这倒是像句人话，假，真假。行了，这是钥匙。喝完记得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放在地毯底下。嗯。

0: 是假啊。
1: 再见。
0: 特别假吧？啊？真假呀？
2: 谢谢了哈，
3: 不客气不客气。哎，等一下，
4: 三单元302，还有一块，还有一块。
2: 哎，我只有一个。哎，是不是张佩的？
3: 我瞅一下哈。哦，对的对的，张佩。
2: 来，好好好，谢谢哈。拿去，你女子的撕开看一下啥子。哦，
5: 好好好。啊，现在拆。
2: 快点
6: 嘛。哦。哎，买的啥子？
2: 我说女子子，我去快递。
7: 哎，杨姐，今天超市搞活动，我们一起去。
2: 走吧，你去。你家这么大个包包，你咋子呢？抢东西吧。哎，你自己回去，我跟他们去超市了哈。
1: 不忙吧？
8: 哎，我周末加班。
1: 我知道，今天有点正事儿，你等一下。
9: 旭龙，
8: 旭龙，
9: 朱旭龙，
8: 朱旭龙，
9: 佩姐，
8: 朱旭龙，哎呀，
9: 好久没见，
8: 好久不见，好久没见，
9: 哎，还是一点都没变，你那么年轻，
8: 怎么没变？我老不少，
9: 啥老啊？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秦姐。
8: 啊，秦姐你好，我是张佩，
9: 对对对，
8: 张佩，张佩，
9: 特别好关系，
8: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
9: 您坐，您坐。
8: 哎呀，朱旭龙，
4: 真是好久没见，真没变。
9: 您坐吧，
1: 我不坐，我就靠
8: 你。你
1: 不用，别管我，别管我，这就行。
8: 我给你们倒点水。
1: 哎，别，你别忙，你别忙。那个什么，谁把那情况跟他说一下吧？
8: 什么指示，朱老板？
1: 有点那个什么事儿，想咨询一下。
8: 说。
1: 我媳妇儿他们公司之前买过一个重疾险。然后前段时间他这不是做了一个甲状腺癌的手术吗？哎呀。然后我们想找那个保险公司理赔，但是保险公司说这个甲状腺癌好像不属于重疾险。
8: 你们说的这个保险确实有这样的，因为现在甲状腺癌也不完全得是这个重疾险来赔付，有的它属于轻症型的。因为从2021年2月1号开始，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赔付它就开始分期了。大夫说你这是几型啊？
10: 啊，我这属于二型。
8: 二型的话，那确实属于轻症，这重疾险是不会给赔付的。
10: 那确实也是，我们买的是团险，而且好像只是负责重疾，其他的好像真不行。
8: 你这样，我得看看你具体的合同上是怎么签的。
10: 合同是这样指示的，在我们人事部，然后我们个人应该有那个电子版的，我可以找一找。
8: 行，到时候我看看，万一有什么就咱们能。对，好不好？
10: 谢谢你。
8: 哎呀，客气，你看大老远来，我也没帮上忙。
1: 哎，这。
8: 哎，你这样，我给你们倒点水，你稍等。
1: 不用，
8: 别，喝一口，
1: 不好，
10: 没事。
1: 那个，这么着，咱们老同学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改天咱快吃饭。
8: 那肯定的。
1: 我今天带他再去医院复查一下。
8: 行，那去医院，那赶紧。
1: 好吧，
10: 好，谢谢。
8: 那你到时候我让他推给我，你
1: 行，没问题。
8: 拜，没事。
0: 慢走啊，
6: 拜拜。
8: 哎，好，拜拜，亲姐，
9: 拜拜，您忙忙啊。
6: 拜拜。
8: 那你有点闲吗？
11: 没啥事，我就是有滴点事想问你一下。
8: 你说嘛。
11: 要得。你。你觉得我适合？
8: 咋的？
11: 适合什么保险？
8: 你要买保险？
11: 哎，对。
8: 你没有保险吗？
11: 没有啊，所以想问你嘛。
8: 那你买保险的话，我得知道你的需求。
11: 那你就多帮我介绍呗，我也听一听。
8: 那我要从头到尾给你介绍一遍，我得介绍到后半夜。
11: 那这样的，你看也差不多该吃饭了，咱们俩一起吃个饭。你看你好不容易回来了，你咱们应该
12: 两家火锅店选火真真的还是三上煮啊？
13: 哎呦，红哥，
12: 你来了，
13: 长得好帅哦，
12: 还行。
8: 大伙儿怎么说想吃什么？
12: 都等你定呢。
11: 啊，你们是有约是吧？
8: 没有，中午的那同事说一块团个建。哦，要不你跟我们去？
11: 我就别去了，你们公司的事儿，要不然我就在这儿简单跟你说两句吧。
8: 行。
12: 大家都等你，
11: 我听见了。行了，你下次小点声啊！
12: 真的，
11: 明白。
8: 嫂子，
11: 要得，那我先走了。
8: 那你这着急吗？
11: 不着急，改天吧。
8: 行吧，那就发微信吧。嗯，走了。
11: 我都听见了。
8: 拜拜啊！
11: 哎，对了，我怎么在好吃地儿？
8: 吓不吓人？
11: 大家想吃三样煮的，
8: 可以。
11: 什么意思？我刚。

0: 那声太大了是吗？
1: 你刚才都没声，没听见。
0: 就是悄悄话嘛，都这么说。
2: 大爷，娘娘，咱不是说好了等我两天吗？你这不又让人举报了吗？
3: 两天，早超过两天了，你来晚了。
2: 哎，等一下，那个，我这两天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4: 啥子万全之策？
2: 我进来跟你说啊，根据我这几天对咱们小区的这个蹲守奔查呀，我整理了一个居民日常生活作息时间表。
3: 你工作挺闲的嘛？
2: 你看看，这服务好叔叔阿姨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各位叔叔阿姨呢，想在这里继续快乐，没那问题啊，但是呢，得遵守我这个时间表。在最合理的时间段里面打，尽量不要影响其他人嘛。
5: 你这个合理时间段，
6: 你这个合理时间段，
5: 你这个东西我觉得。
2: 我这个时间表啊，可是考虑了最适合大家久坐的时长的。咱们总不想以后躺着打麻将吧？那牌都让人看光了。
5: 不是你这个时间段，
7: 没啥子时段，一点都不自由。哎，
2: 那你们天天被人举报，打两分钟我就来了，那更不自由。
8: 人心弱，万事时间短。
5: 来陪我们打点麻将，你要把我们赢了我们就听你的。
9: 等等，
10: 杨姐，
5: 要不要？
10: 杨姐，
5: 不要。
2: 我不太会。哎，
3: 不会正好，不然我们好好教哈他。嗯，哎呀，不行桌面谈。
9: 等等，就是
2: 随便点
9: 啊。
11: 欢迎光临，
12: 茶杯。
0: 我还能跟你客气？哎，这快到月底了啊，你那几员大将好像还没开单呢，别忘了你的承诺啊。哎，
1: 反派死于话多啊，我劝你慎重。
0: 刘峰，你是我张飞的神。哎，
1: 到月底了吗？你自己看手机到几号啊？
0: 帮你复习一下不行吗？
1: 我脑子比你好使多少，你应该知道吧？
2: 来，快来，快来！
13: 好香呀！哎，
2: 高气高气！哇，
13: 干翻
2: 了！哎，等一下，美食不拍等于白来。这个鸭血、
1: 白来
2: 豆干，
1: 跳过先崩你。差不多得了，这都饿着呢。
2: 一张全
14: 了，杨姐。
0: 哎，他没法吃了。
14: 杨姐，平常工作没见你这么认真哈。
0: 这本是刚下。
15: 那你这滤镜看起来还不错哎，看起来好有食欲啊。嗯，
16: 那当然，咱们姐姐玩 SNS 可不要太溜。
17: 啥子是 SNS？
18: 就那些平台软件噻，我都在推荐里刷到过姐姐的打卡。哎呀，
15: 惭愧惭愧，就是爱发点吃的喝的。
1: 不是你有多少个粉丝啊？
15: 有一两万吧。
16: 哇，这么多！
1: 一两万算挺多的呀。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把卖保险的这个事儿结合起来，发点你的感想什么的？
15: 我确实是想过，但我就觉得太刻意了。
1: 这有什么刻意的，你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往上发呗，而且你找一个好的切入口，比如说你找一个类似于那种什么一杯奶茶怎么能为你30年后的养老添砖加瓦这种。
15: 我会去研究一下。
1: 哎呀，这工作嘛就是得跟兴趣爱好结合一下，要不然你说工作多没劲头，是不是？
0: 说的对。谢阳找你是买保险吗？可以分给我呀。
1: 不是，跟我聊聊以前的事。
0: 他怎么不找我聊以前的事啊？
1: 你俩以前有事吗？你以前的事儿不就是你和叔的事吗？
0: 那也能问我呀？那你俩以前还能什么事儿？
19: 这是你的，要不来两？
4: 哎，真是严哥，
0: 好巧啊！
4: 公司太贱啊！
0: 是的噻。
4: 我说这两天麻将馆都没看到你。哎呦，
0: 工作忙嘛。
4: 升官了？升采购主管了？哎呀！我说你不地道噻，你找我多打两把，姐姐下兄弟我噻。
0: 回头再说嘛，回头再说。
4: 对，
0: 你们等我，你们坐。
4: 好，
0: 坐好。
4: 在唱啊。
0: 朋友。
18: 啊。王姐，你帮我夹个红糖糍粑嘛。
16: 哎，要么你这个年薪资算不算？
2: 你啥时候升的采购主管呢？
4: 就是刚刚嘛。
0: 哎，其实。我还没告诉别个我在卖保险。
1: 理解，非常理解你。其实卖保险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对吧？
0: 就是开不了口嘛。
1: 你得先越过自己这道心理防线。卖保险现在又不像以前那种敲门卖洗衣粉，对吧？而且你可以通过保险这个手段帮别人解决很多问题。你先把问题罗列出来，对吧？你再给自己出个解决方案，你分享给大家，说不定真的能帮到人。真的，我说真的。是不是又说工作说多了，都吃饭来了，来举起酒杯吧，好不好？
2: 好，来，谢谢，
1: 希望大家都能早日开单啊。
4: 好，
6: 求生之战马上开始，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健康竞技，筹码算输赢，不涉及金钱。60岁以上的
7: 为焦虑族人代表队。好。

0: 以下的为学会做人代表队。哎，鉴于学会做人代表队的选手不太会打麻将，哎，教你做人代表队特批报榜子一名。但是报榜子的人不能偷看别人的台面。嗯，比赛现在开始。
1: 耶，舞在手，碰切邀请。
2: 七万，九票。
3: 对了，
1: 掉的，收通收通。
4: 三万三。
5: 哎，
1: 嘿，哎，过了，哦吼，
6: 糊了，糊了，这就
7: 再摸，再摸，没事，
1: 你这看，
8: 你摸，你摸，
1: 一人三万，一人三万，
2: 来跑跑，
3: 啊，那，
1: 就是糊了一张，
4: 没错，一三二，
7: 没事，
8: 继续，继续，
1: 继续，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55万，55万哈，舌头，舌头。哎呀，爸，乖呀，你们。擦脚，擦脚，有脚没得？有脚没得？有脚没得？两百，两百。
1: 俺是一对，
2: 掉耳朵，
3: 我也是七对耳朵。
0: 哎，
1: 哎，
0: 哎呦，这个小伙子，
4: 耳朵。
1: 哎，我说大爷，你们这样就有点欺负人了，
5: 咋了？
0: 那么就欺负人呢？
1: 那。
4: 这是啥子嘛？哎呀，别这个事！哎呀，
5: 我们申请换人哈。
6: 可以，你上吧。
4: 来来来，那个等一下，你们三大一我也不行，我申请车轮战。
5: 车轮战，哪个怕哪个嘛？看到哪个来哪个。好，好，
4: 来，来。

0: 你这样，我可以2年房租我一次性付清，啊，然后能不能跟房东聊聊12000一个月？
1: 啊，行，我可以跟您跟房东联系联系啊。如果房东同意的话，咱们后续签订合同的时候也得约定好。要是中途退房呢，我们房租还得退还给您。
0: 我不会退租，你都可以把违约金调成10倍，我跟房东一样都不退租，我这些钱晦气，花出去开心。我去，有大病。江湖救急，却胜请现身。我来了。
2: 慢走，慢走。
3: 啊，你们先回，你们先回。
4: 拜拜，玉姐。
2: 慢走，
5: 先走了。
3: 哎，别，哎，等过。哎，你是会打麻将是吧？
6: 啊，一般，层出不穷。
3: 我下午跟徐总有个线上会议，有个局我去不了，你可不可以帮一下？
7: 打麻将，这算上班不？
3: 哎。
7: 打麻将打的就是一个心理素质，哎，一会儿我先上，我就做大牌，糊不糊不要紧，重要是在心理层面威胁对方。
0: 哎，对，我呢就尽力稳扎稳打，保持每一把牌都有积分。
8: 还有，要捣乱他们的节奏，不能由着他们慢慢打。嗯，
3: 我一会儿就去申请，把出牌时间缩短到10秒钟。
0: 非常好，西西跟丁老师发的主意也非常好，所以一会儿咱俩打一个配合。我趟路，你跟上。我们的宗旨是避免点炮，我们的口号是。学会做人，
9: 必胜。
10: 哎，你姐看着挺厉害啊。
11: 那可不。
10: 那邓哥呢？我不太熟悉，他行不行？
1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跟你姐说，非常可靠。
10: 看着气势挺足
12: 的。气这么足。
13: 10万6万能行喽，但是有人想干5万么？

0: 八下。
1: 不稳。
2: 哎哎哎，剖。虚张声势，我姐惯用套子。
3: 一百。
4: 算了算了。

0: 掉。
1: 宁哥这打的，他也像是在收妖精。
2: 是吗？
3: 而且走的道理话，
0: 不行。
3: 二条，
2: 好吗？妖精，
0: 他怎么会拆
3: 着呢？嗯，
2: 没事，他肯定有他的道理，相信我姐。
0: 耿子墨，
2: 相信他。

1: 四条，好，拆到妖姬干嘛？
2: 看嘛，我就说我记性嘛。这根儿够了，
1: 三步摇起，我就怕你打有啥子要求是我没有的。可以呀，
3: 他们资金没那么明显。
1: 哪里晓得我要出了四条外地的？
2: 黑货嘛！
1: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大爷，给您挖了个坑，让您跳了。
2: 厉害厉害，好生可畏呀！能把盘算得清楚的不算本事，成全队友，而且挖坑挖得让人不知不觉。高手，痛快！
0: 打得过瘾儿，
1: 真多服输。哎呦，打得好！哎，心就不能慌，心头要不慌。
4: 保险来帮忙，保险也没得兴趣的。
5: 啥子保险嘛？
6: 这事儿，哎，麻友们，来，请上手也，请上手也，手也。哎，
0: 小哥，行不？不行，我们是愿赌服输哈，一会儿我们输了，哎，我们就听你的，你一说好就打，我们就打，你说不打，我们就不打了。哎，要得。
5: 行，那我就谢谢大爷娘娘们的支持了。
0: 小哥，
6: 喊你的帮朋友，以后经常来给我们耍嘛。
5: 要得，娘娘，有空我们去耍哈。
1: 聊聊聊聊聊，我们带着平儿那个保险，你们聊，你们聊。哎，好啊，走吧。我还有事先走了。行，你忙去吧。
5: 今天多谢你了啊，陪我在这儿无间道。
1: 我就是路过车棚的时候听到王大爷在那儿杠妖姬，我就赶紧告诉你了。
5: 不过你这要是被发现了，能不挨批吗？那肯定得 IP
1: 呀，所以绝对不能让王主任发现。哦哦，你知我知啊，啊。哦，瓜娃子，
5: 你骂我干啥？我又不是听不懂。
1: 哈戳戳。
5: 那，
1: 憨包。
5: 那不更简单了吗？
1: 闷墩儿。哎，不会了吧？
5: 来来来，坐坐坐坐。不会呀，那我平时白白让你骂这么些句啊？
1: 大周末还被公事跑过来，你还不是瓜娃子呀？
5: 那你是通风报信的瓜娃子？
1: 我不是通风报信，我觉得那些老人他们那么大岁数了，没有人陪着，挺孤独的。
5: 也是，我这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对了。
1: 你胆子够大呀！要这回输了，你就真不管他们打麻将了。
7: 那必然不能啊。

0: 大爷大妈说的是，如果我赢了，他们就按我的时间表来；可没说要是我输了，就不能继续来做他们的工作。而且就算不赢，陪陪他们也挺好。
1: 瓜娃子，
0: 闷墩儿。
2: 哎，好，我拉一下快递。
1: 好的好。
2: 85009。85009，取走了的嘛？啊，哪个取的？哦，我想起来，是个娘人取的。哦，好，谢谢啊。
1: 你看，哈哈，一碗霸道肥肠。
2: 妈，哎，你回来了。
1: 啊。
2: 哎，你是不是取我快递？
1: 啊？
2: 啊，医生的人说是你取的。 哎，你不是有点大哦，你没去的嘛？你哪个去的？我的快递我自己拿都可以了。哎呦，我们帮你拆了收拾好，还不是帮你省事了吗？有些客户资料弄乱了，很麻烦，跟你们说过的嘛。
3: 哎呀，你着啥子急嘛？给，我们帮你拆了。
2: 那些，也不晓得都买了些啥子东西。
3: 这个就是朋友送我的美容仪，
2: 这是没用意的事吗？
3: 啥子？
2: 啥子啥子？
3: 我跟你说过，啥子年纪就做啥子年纪该做的事啊！你也30多了，不找男朋友，
2: 我觉得我和老汉儿对你的教育出了问题哦。

0: 贝贝，吃饭喽。
1: 不吃。
2: 你不吃饭成仙哦。
1: 说了不吃就不吃，不要喊了。
3: 你咋子了？
1: 我都把钥匙拿下来了。
3: 我还有一把钥匙，屋头就我们三个，你把门关到咋子呢？
1: 你们是不是动我日记本了？
3: 没有。
1: 我放在右边的，你看完之后放到左边了。还有，这张照片你们也动了。
0: 你妈妈帮你收拾东西，不小心可能放错了。
3: 啊，就是。我看了，爪子嘛，你未必还有啥子秘密对妈那哈哦？
1: 有没有秘密是我的事儿，我没让你看，你就不能看。
0: 哎呦，本本都是你妈妈帮你买的，有啥子不能看的嘛？
1: 这是我的隐私。
4: 隐私？小宝宝哪还有隐私？笑死人！
1: 怎么没有？凭什么没有？以后不准动我的东西。哦
3: 哟，你爪子了，发那么大的脾气，跟那哈吼啥子嘛？我还没问你的。照片上那个男生，你跟他站那么近，啥子关系？啥子意思？你说一下。
0: 贝贝，爸爸告诉你，
4: 心思要放到学习上，啊？只要你不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就坦坦荡荡，不怕人看嘛。
3: 哎，张凯，你去哪儿？张凯！哎呀，你也三十多岁了，也晓得给自己买美容仪了。你咋个就不给自己找个男朋友呢？现在不抓紧，以后更难了。
5: 哎，我这正好奇，你觉得我三十多岁我应该怎么样啊？我就应该没自我没隐私呗？我就应该在你定的点儿，在哪儿，什么时候马上生孩子，我就得马上生出来呗。你们想要一个这么听话的，你们买个机器人，你们养我干嘛呢？
3: 你还扯啥子扯？我和老汉儿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我们生了个你多乖的。
5: 你要听，你出来听，老汉儿，
3: 老汉儿出来。

0: 你跟你妈妈讲话好好讲嘛，给别邻居都听到了。
1: 是吗？我们就是还想喊你正常的过个生活，好生的找个男朋友，是不是？你说啥子我们都相信，我们都听得进去。但是其他楼底下的娘娘，她们不得信，晓不晓得？ 我话跟你说明了，现在这个东西是老汉儿拆开的，楼底下的娘娘们看到了，她们又问起你找男朋友没有，又在那儿乱说。
2: 我跟你两个说啊，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拆我的快递，你不可以捡我屋头，你不可以躲我的东西。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拿你的钥匙开门。

0: 美好的少年时光，你不怀念吗？
1: 我不怀念。
0: 行，你不怀念，我怀念，行吧？咱们见见老同学，好不好？
2: 周末出来耍，好不好？
1: A 孔，要加班。
0: 要得要得，你忙。

0: 佳熙，你刚好帮我个忙，这场戏啊，我总觉得后面少了一句话。你帮我想想呢。
1: 就像风一样走过。
2: 这种热情虽然毫无作用，但是就像止痛剂一样，会让他对生活的痛苦减轻一些，或者说是对生活的忍耐程度更强了一点。但要记住，只是一些或是一点，介于阿司匹林和曲马多缓释片中间的一种疗效。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很好。哎，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记完。
2: 那我发你微信吧。
0: 行，
2: 到时候也可以问问导演。
0: 谢谢啊。
2: 哎，
0: 导演。刚才佳熙啊说这句话可以再这样改一下。
3: 行，可以。
0: 可以吧？行。
2: 编辑好发你啊。
0: 好，谢谢。
3: 考虑的怎么样？
2: 您对入职时间有要求吗？
3: 我明天飞杭州，一个工作坊，大概一个月后回来正式开始筹备。你一个月内入职就行。
2: 没问题，我愿意加入您的工作室，一个月之后入职。
3: 好。对了，孙康也会进这个项目。小孙。你过来一下。前期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先读读原著，找找各种版本啊，多看看多讨论。你带带他。
4: 坚强是否是人生必带的铠甲？穿上它，一切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吗？走下去，会看见一片荒芜，还是一路繁花？会不会紧紧攥在手里的种子，根本就不会成为春天。
5: 丹丹。

0: 丹丹，丹丹，丹丹，
1: 我知道你在里面。
2: 那个，你别生气啊。
0: 我刚才给你买的那个你最爱吃兔头，你是不是没吃饭呀？
2: 你听我给你解释，孟婷来成都这事儿我真不知道，我也没陪她，
0: 就陪她看了最后一场电影。我已经电话跟她说得很清楚了，我俩一点关系就没有了，真的。丹丹，你相信我行不行？
3: 别再说孟婷了，行吗？我之前是怨孟婷，我现在怨的人是你。你把我们给毁了。你觉得出轨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吗？
2: 丹丹。对不起，我真对不起，我给你道歉。
3: 道歉有用吗？
2: 不是，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你说的。来，你来给我交代，你们俩什么时候出的轨？我录音，你敢吗？
2: 今年七月份。
3: 七月份，我什么时候怀的孕呢？七月份，你要脸吗？
2: 我当时知道你怀孕，我怎么可能跟孟婷我们俩发生关系呢？
3: 我不怀孕，你们就可以搞在一起是吗？
2: 不是。
3: 你给他花没花过钱？公司的钱？
2: 没有。这个真没有。我诉方丽发誓没有给孟婷转过一分钱，真的。我就给他送过一些小礼物，不是很贵重的，真的。丹丹，
3: 你们睡过几次？
2: 就一次，真就一次啊。
3: 苏芳丽，我们那会儿那么难都熬过来了，你非要跟我是这样的结局是吧？我们都那么好，你是对我不满意是吗？是我不好吗？
2: 难道你很好，就是问题都在我，在我身上。我王八蛋，我混蛋行不行？我错了，我行不行？
3: 我现在问你，就算我原谅你，你就不出轨了吧？
2: 如果我说我不会，你还会再相信我吗？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不离婚啊？丹丹，我错了。
3: 你给我消失！
2: 真错了，丹丹，我真错了。
3: 一二三，滚！
2: 丹丹，丹丹。

0: 喂，丁老师。
1: 是警察结果出来了吗？
2: 西西虽然已经长大了，但很多事情我还是放心不下。
0: 没事儿，医疗技术现在很厉害的。
2: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

即使我无法决定人生按哪种剧本书写，我依然盼望着了不起的一天，不是奔向远方的那天，不是功成名就的那天，是少有欢笑诸多烦恼但仍然坚持的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5: 带我全组团圈来，
1: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他们派您来要跟我聊什么？是关于遗产分割的事情。您先看一下这个，苏先生全部的遗产就是银行卡里的12万元存款。
1: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
0: 您说的是丹书传媒有限公司是吗？
1: 对，这是我们共同创办的。
0: 这个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还有法人是苏文先生和蒋丽华女士。其次，他名下也没有任何的房产，在上海的居所也是在其父母的名下。
1: 那我可以解约吧？这是我自己的账号。
2: 但是根据您跟丹书传媒签订的这个合约条款，解约需要赔付50万的违约金。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 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 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干嘛呢？我劝你啊，好自为之。
1: 来，你干嘛呢？

0: 你想插队啊？
1: 我干嘛了？我插队了吗？
0: 你想插队呗。
1: 好想插队，把你手机相册拿出来，对着人一直拍是吧，后背？
2: 你拍什么了？
0: 我没有。哎，你是想插队？你倒打我一把是吧？
1: 太猥琐了，把手机相册拿出来，把照片给我删掉。
2: 把我照片拿出来删了。
0: 没拍，我
2: 谁让删掉？
0: 说了拍还就没事。谁？你让谁让开？哎，
1: 回来！
0: 你干嘛？
1: 拿出来，删掉。
0: 你看，没了。没事吧？
1: 我没事。那生煎我赔给你吧。
0: 我叫苏光丽，你呢？
1: 我叫狗丹丹。
0: 今天多少号？
1: 9月29啊。
0: 9月29，狗丹丹欠苏光丽一笼生煎。

你是就真的不打算来了是吧？

0: 最近挺风平浪静，一切尽在掌握。小赵，哎哎，
1: 小赵，
0: 刚才有人举报咱们小区底商餐饮的那个油烟排放问题，正好是饭点，咱去看一眼。
1: 哦，走。
0: 哦，对了，
1: 嗯，
0: 顺便咱们突击检查一下幸福里小区那麻将馆。
1: 好。
2: 哎，那个主任啊，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3: 哎，行。
2: 哎，主任，上面好像有人。
3: 啊？我咋没听见呢？
2: 哎，我上去看看吧，主任。
3: 哎。
4: 没有吧？嗯，肯定要打麻将，进去。哎，你主任你不好吧？
5: 真有事吗？哎，哎，哎，我们是街道上的，看看门呐。
6: 来了吗？开门吗？
4: 哎，要是不开门，我找物管来钥匙了。
5: 开门。
4: 坐车。
7: 哎，怎么来了？来来来，吃点瓜子，喝点马来。来，
4: 哎，欢迎欢迎，欢迎来了，欢迎欢迎。
8: 哎，好好好好，啊，哎，小七啊，来了啊，不走不走，我们还要回去上班。
9: 休息休息。哎，
8: 老年人这个锻炼身体还是量力而行啊。哎，好好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瓜子花生上火，少吃点儿。
9: 慢走啊，慢走。
8: 拜拜拜拜，
9: 慢走哈。
2: 这不能又回来吗？啊！哎，我们还是小声点吧，小声点啊！不要闹领导啊！小声点，来，
8: 啥没事儿？
2: 哎，主任，这个事小吴这个事情处理的还是可以哈。嗯，哎，没有。
10: 门墩儿，没被一锅端菜？
2: 那当然没有啦。 大爷大妈都是严格执行我的时间表的，现在是百花齐放时间。
10: 算你精明。

0: 一会儿我们西西视频的时候，咱表现的轻松一点，别给他压力啊。
1: 好，知道。
0: 通了。
2: 哎呀，李景天有点好看哦，
3: 我都好久都没喝酒了。
0: 你忍一忍吧，
3: 哎，我为他付出太多了，我。
0: 你看把你冤的不然呢？
3: 当妈哪有那么容易呢？我先替他。

0: 这个肺癌的治愈率挺高的，而且丁老师又有这种医疗保险，
1: 钱的事儿也不用操心，我们都在成都都能照应啊。
2: 丁老师多强悍啊，那癌细胞见着他都得跑，
0: 而且我们查出来的很早，好好治疗就好了，照顾啊。嗯，
3: 我跟你们说说话我就好多了，不然我现在我真的我没办法自己待着，我自己待着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0: 别自己待着啊，
2: 你就给我们打电话嘛，我没事儿，我随时都能接电话。
1: 我有时候忙，你给云打啊。
2: 对，
3: 你考虑怎么样，回不回来呀？
0: 丁老师跟我说
3: 他让我愿赌服输呗，先别回去。
4: 但是我想趁何导演的新剧筹备之前回去一个月。
0: 太要强了，这老丁！
3: 你看我现在还在用丁老师的话当借口，
0: 太没用了。
1: 不是你自己听从自己的内心啊！如果实在待不住想回来，你就回来，要不然也留遗憾。
2: 反正做什么选择，我们都支持你啊！嗯。
0: 哎呀，你就不回来，其实大家都能理解。说你考研那阵多难呀，都住院了，再加上你说你这个专业吧，那也不像我们，你这回成都确实也找不着工作，你这。哎呀，不就那意思，那丁老师也能理解嘛，你就不用害怕，有我们呢
5: 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妈妈把你生出来，
2: 你生下来养大是希望你可以过上好日子的，不是希望把你拴在身边的。哎呀，啊，那没有妈妈是希望成为孩子的人生绊脚石啊，
1: 对不对？卡住了，啊，他。西西，这关键的一句没听见。
2: 刚才我
6: 姐好不容易说这么一句话，
2: 妈妈就是不希望成为人生绊脚石啊，听见了吗？这句话这么升华。哎
3: 呀，行了，我知道了。哎，
0: 我发现你现在真出息啊，这一直都是跟我没大没小的。哎，你要不把孩子生成都呗，别回上海了。
1: 我们这不都在这儿吗？对吧？
6: 有道理。哎，你想想，你生到这儿，你虽然不着调。但他有三个非常靠谱的干妈。哎，
1: 我多靠谱，
6: 对不对？
1: 你要
6: 看我
1: 养，你给我也行，
3: 你
6: 都能照顾他，多幸福！
2: 你又成干妈了，你呀、啊？
6: 哦，对，不是我姨妈，对吧？
0: 我脑子天天浆糊的，忘了，我整不明白辈儿，就那意思。
3: 哎呀，你这瞎说的，来吧，
0: 来吧，来，
3: 干妈、亲妈、小姨，来一起干一个。
1: 别喝多了啊，
6: 你就悠着点啊。嗯，
0: 我知道啦，放心吧。
2: 行了。哎，喝奶喝撑了，上个厕所啊！
1: 哎呀，需不需要我？
6: 没事吧？
1: 房租里，
2: 我还是撑得住。
1: 呀，对。
3: 完了。喂，你好。
7: 请问是狗丹丹吗？
3: 对啊，我是，怎么了？您是哪儿？
7: 我们是派出所的，苏方丽是不是你先生？
3: 嗯，他是犯什么事儿了吗？嗯。我们马上离婚了，他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7: 你身边有人吗？
3: 有啊。
7: 我们需要你来一趟。他昨天晚上酒驾出了车祸，现在人已经去世了。我们已经做了死亡鉴定，目前确认死者是由于酒后驾驶导致的车祸死亡。死者于17号凌晨2:30左右从路卡酒吧开着车出来，然后就上了高架，在转弯的时候撞在了石柱上，当场死亡。
2: 赔完了，那我走了。
8: 等一下，还没吃饱呢。
2: 大晚上吃这么多碳水。

0: 终于吃饱了吧，能走了啊！
1: 等一下，我要说还没吃饱，你信吗？
0: 讹上我了还是看上我了？看上你了。看上我什么了？我能感受到你的内在比你的外表更多呢。我内在长什么样？
1: 我看到你的真实勇敢不做作。 而且要强、有趣、不服输，
0: 有你这么夸女孩的吗？
1: 我没夸呀，我就是把我。

0: 看到的说出来了。
1: 精准。
0: 嗯。
1: 既然这么精准的话，我就给你个机会。我数到三以内，你要是没有正确的反应，我就会收拾你。
0: 肯定的，女侠，不用数到三，数到一就没问题。
1: 赵丹姐。
0: 丹姐。
1: 嗯。
0: 丹姐。
1: 嗯。

0: 哎，我们刚才是不是还有剩下的酒没喝完呢？
1: 不喝了，回家了。
0: 回去喝了吗？喝吗？喝了吗？啊？刚才你们俩喝了，我又没喝。我这么能喝，我都没喝，凭什么他能喝，我不能喝？
2: 姐，你别这样，没事儿。
0: 我没事儿，我真的没有事儿。他撞成那样，我一下子就给他认出来了。你知道为啥一下子就给他认出来了吗？啊？他左边太阳穴和右边脖子有一颗棕色的痣，然后鼻子特别高，睫毛很长。
1: 别这样。
0: 哎，听我说完，他这眼角是很尖的那种，笑起来特别像狐狸一样。然后呢，他这个耳朵是这样的，上面很大，
1: 别这
0: 下
1: 样。
0: 面很小。耳朵是这样，你知道大耳朵图图吗？他跟大耳朵图图特别特别像。那嘴唇呢是薄的。但这是鼓的，我说你这个下巴特别像屁股，然后他还跟我生气了。那夹趾垫也特别的饱满，夹趾垫你知道是什么？夹趾垫就是这儿，非常的嘟嘟。哎呀，30岁的人很少这么嘟嘟了，你看你还是那么嘟嘟。他的胡子一天不刮哈，他就是一个壮汉，一个大汉，你知道，你就已经不记得他了。还有他那个头发也是，长得也非常快。放假的时候，我俩在家，他2个礼拜没剪头、没剃胡子，就在我面前啪是一顿晃，我就感觉我跟一个野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你知道吗？

0: 死。
1: Ha ha ha!

0: 先别告诉小姨，也别和我妈说。没事儿啊，缓两天，我给他爸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警察打过了。
1: 哎，朋友给了我两张这个剧的票，
2: 明天你
3: 我不去了啊，我这两天都有点事儿，这两天先别找我。

狗蛋蛋，我们都在这儿呢啊。

0: 这房子是他跟苏芳丽在成都租的吗？
1: 我不知道啊，我也第一次来。
0: 这么大的火，开一下，这以后怎么弄？你别上火啊！

0: 喂，
1: 狗蛋蛋，我们家造了什么孽呀？啊，遇到你这么个狠心的女人，我儿子真是瞎了眼了。平时当牛做马的伺候你，现在连命都交代给你了。要不是你刺激他，他能喝那么多去开车吗？你这个杀人凶手，我要让你还债。
2: 来来来，快扶一下，晕过去了。
0: 哎。

0: 几位？
1: 两位。
0: 他的我可不免单啊。
1: 啊，他不会来了。
0: 你怎么了？跟平时不太一样啊。
1: 我现在是有寡妇了，当然不一样了。
0: 可以喝点茶。
1: 先不用。
0: 要点餐吗？
2: 啊，不用，谢谢。是这样的，蒋女士呢悲伤过度，目前在医院里边休养。
1: 他们派您来要跟我聊什么？
2: 是关于遗产分割的事情，您直接跟我沟通，我向二老反馈。
1: 是这样的，他人已经去世了，肯定要给二老留一笔遗产。我多余的也不要，我只要我跟我孩子那一份。
2: 哎，您先看一下这个，这是二老委托我做的遗产公证。根据我们这边的核算，苏先生全部的遗产就是银行卡里的12万元存款，另外还有一辆二手车，但这个车呢在事故中已经报废了。
1: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啊。
2: 您说的是丹书传媒有限公司是吗？
1: 对，这是我们共同创办的。
2: 这个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还有法人是苏文先生和蒋丽华女士。您先生生前呢，只是作为职业经理人在管理这家公司，并没有实际的持股。其次，他名下也没有任何的房产，在上海的居所也是在其父母的名下。

0: 这资料能发我一份吗？我让我的律师研究一下。
1: 当然可以，这些文件的电子版呢，我回头都会打包发到您的邮箱。请问您还有什么疑问吗？那我可以解约吧？这是我自己的账号。
0: 当然可以，但是根据您跟丹叔传媒签订的这个合约条款，粉丝在100万以上的账号，解约需要赔付50万的违约金。你也可以呢，把你的这个账号所有权转让给公司。
1: 有合同吗？我想看一眼。
0: 在这儿。

0: 还好吗？
1: 我现在不只是个寡妇，还是个欠债50万的寡妇。
2: 行，那您考虑考虑，我等您电话，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先这样了。
2: 哎，好嘞，好嘞，哎，再见。
3: 好，拜拜。
2: 怎么？
4: 我客户被拒保了。
2: 什么产品？拒保原因是什么？
4: 医疗险，核保的时候查出来他有个尿血记录。
2: 那他血尿常规检查有问题？
4: 指标没问题，但是他的病历里确实写着自述尿血，保险公司无法确认他的健康状况，所以拒保了。没事，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还有其他客户呢，我先去忙了啊。
2: 不是，你等一会儿。
3: 什么？
2: 你觉得一张保单对你来说就是个业绩是吗？他要是在你这儿碰了一鼻子灰，那他去别人那儿不是也保不了吗？
3: 不是什么意思？那他被拒保了，我还能干嘛？
2: 那你肯定得找到真正的原因啊！那这本来确实他那个指标没问题啊，你就研究研究看看，万一能争取到呢？
4: 还能争取？
2: 你把那资料给我，我看一下。
4: 真的假的？
2: 假的，争取不了了。
3: 那叫过去。
2: 那这里好烦啊！

0: 丹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这个。
1: 忘了，谢谢啊。
0: 丹姐，我送你吧，前面没路灯了。

0: 星星的妈，牧野叉，白年纪来到园吧。星星的爸，蝙蝠侠，上蹿下跳到处跑。吓得你回家告奶奶。
1: 告告告，三大炮，老爷吃酒，你吃好。
2: 你说不出来吧？
3: 你们婆魂斗罗，公交车上骑摩托，你们爷苍蝇拍，拍得你娃脑出血，你们哥烂砂锅，脑壳顶上有窝窝。
2: 我赖哦，大吉祥要赖给宝。
3: 你们不赖，你们一多气少不还少啊？
1: 你再不给你耍个气谱，赖皮。嗯，
3: 不耍就不耍，
1: 你又不要跟他们耍了，你骂又骂不过他们。

0: 你个孩儿，被欺负了也不晓得。
1: 哎呀，你个龟儿，跑哪儿去了？作业写完没得？啊，走走走，混混混，天天就在外头混。

0: 这是你家啊？
1: 啊，
0: 这么大，一个人住安全吗？
1: 我这不一个人住的也没什么危险吗？还要在这吃宵夜吗？
0: 给你拿的，你吃点。
1: 我们不吃了，吃不进去了，拿走吧。
0: 吃点吧，吃点配菜也行，酸豆角的。
1: 那你跟我进来吧，我拿碗疼一下。

0: 我平时很少做饭，所以
1: 啊，没事儿，你下回去茶馆的时候带给我就行。
0: 啊，行，
1: 赶紧吃吧，别凉了。
0: 谢谢。那
1: 我先走了。
0: 啊，
1: 丹丹姐，加油。
0: 嗯，
1: 再见。

0: 啊，忙吗？
1: 哎，怎么了？
0: 是这样，一会儿旭龙和琴琴到店里吃饭，你下班之后你就。
2: 谢谢，因为我要你过来看一下嘛，还有需要沟通
1: 啊。啊，行行行，哎，飞姐，客户约了晚上9点，你时间 OK 吗？啊，一个一个来，我先看一下排期啊。那个，怎么了？
0: 啊，没事儿，你这样，你先忙吧，一会儿我再给你拨过来，啊。
1: 啊，那我先挂了，你有事发信息，好吧？
0: 行。
3: 好了，
4: 辛苦了，东哥。
5: 哎呀，可以咋子了？
4: 忙完一群好，
3: 没事，
5: 也得也得。
3: 不忘了啊，
6: 你尝一个吧。
3: 哎，行，好看，好看，挺好
4: 看。我说呀，这刚恢复就吃烧烤能行吗？要不要给贤心点点别的呀？
6: 没事儿，我天天吃病号饭，我都想吃烧烤了。
3: 没事儿，问过医生了，说少吃点可以。
4: 哦，行。
3: 倒着倒着，
4: 恢复的怎么样啊？
6: 除了这儿感觉有点堵得慌，其他都挺好的。
4: 这位置，
6: 嗯，
3: 医生说我们这手术做挺成功的。
4: 嗯。
3: 切的呢还算干净，过两天再复查，只要没什么事儿，就算治好。
4: 哎呦，那太好了！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3: 来，
4: 嗯，来。哎，对了，那保险给你们赔了吗？
6: 估计是没戏了。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个事儿我真的不懂，也没帮到你们。
6: 别这么说，你们一直在帮忙，我们
4: 帮什么呀？哎，
3: 那个张佩不是要来吗？
4: 啊，他太忙了，没时。哎，对了，让我给你们带了水果，你不说我都忘了。赶紧收拾，赶紧收拾。
6: 谢谢谢谢，
4: 来吧，吃吧吃吧，来。
3: 对，哎，不让他吃，吃点菜，让他吃点菜。
7: 芊芊
3: 啊，
7: 哎，
3: 哎，
7: 张佩，
3: 你怎么了？
7: 恢复啊，我刚下班，我也没去医院看看你，这给你水果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6: 一直麻烦你。
7: 哎呀，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8: 这不就是你买的吗？
4: 来来来来来来，你们俩坐一起，来来来来。没吃饭的吧？快坐，
6: 快坐，
4: 来来来，
7: 哎呀，我应该去看看。
4: 再放一下，
7: 我这每天脚打后脑勺的，恢复的挺好的，
6: 挺好的，
7: 没事，甲状腺小毛病，没事。理赔的怎么样？
6: 理赔肯定没戏了，但是呢，我那个医疗险给我报了。
7: 正常，因为你这是个新保单，因为现在甲状腺确实也不算重疾了，所以很正常。
6: 不是，我这不是新保单，我都已经续保5年了。
7: 不是新保险是吗？
6: 我一直续保呀。
7: 你是续保吗？
6: 对啊。
7: 你确定吗？如果续保的话，重疾险是给赔的呀。
6: 我这个是一个旧保单，而且每年的1月1号我们都是要续保的。
7: 1月1号？
6: 对，
7: 你上次说跟我说3月1号来着。
6: 怎么3月1号？
8: 你不是说3月1号吗？
7: 你有吗？你有
6: 什么3月1号
7: 保单吗？

0: 有，我有个电子版，
1: 我
2: 帮你看看。如果你是续保的话，那重疾险肯定是要赔的。这个，你看呀。
1: 你就别凑热闹了，喝酒吧，来。
2: 你这不是续保，你这是新保险，2021年3月1号起生效。你这个是个新保单。
0: 不对劲儿，我这不可能是个新保单。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我也参与了。公司说1月1号交，意图就是1月1号新年给员工一个新年礼物。
1: 你先回去问问单位是什么情况，如果那边有问题，你再找他呗，对吧？
0: 是这不对劲儿，这怎么能是？
2: 我跟你说，保险它很复杂，
0: 可能
2: 你先跟公司去确认，
0: 怎么能是？
2: 你确认好了之后，你明天联系我，我帮你搞定这个事。
0: 3月1号，
3: 咱不去，今晚上不看了，今晚上不看了。
1: 没事，
3: 老同学一块吃个饭，不看，明天看好不好？
2: 不是你这刚出院，别上，
1: 没事，
2: 真没事。
1: 哎，我说朱旭龙，你是不是应该请你陪姐一杯？
2: 你好烦哦。
3: 那么你会来事儿呢？哎，邓总，给拿个杯子。
4: 要得要得。
5: 哎，谢谢。
2: 你们火了好久了。
5: 哎呀，
1: 刚开始的。
5: 老同学，我们好久都没见了。来，争气争气。
2: 来，这庆祝你出院啊！庆祝你刚出院。
0: 祝大家都健康。
1: 谢。
4: 对，咱们都健健康康的，
1: 健康康的。
2: 对，
5: 美国。
2: 他火了好久。
1: 哎呀，没事。来，芝麻芝麻芝麻
5: 火哎。
3: 也不不，
1: 我
2: 这个啊，那好好吃啊，那个肯定不是你烤的。嗯，
6: 冻锅子烧鱼。
2: 慢点啊！
1: 哎，慢点啊！
2: 你烧点火，我也走了。小姐，
1: 我有话想跟你说。
2: 不会是要买保险吧？
1: 确实是需要个方案。
2: 哎呀，说出你的需求，竭尽为您服务。
7: 那我不
1: 管。你知道我现在有一个爱好吗？开文创盲盒。
2: 是推销吗？
1: 文创盲盒。
2: 你不是要卖给我吧？
1: 就是这开盲盒的时候啊。就是让你先把那些土敲掉，然后呢，你会在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一些边边角角，然后你再围绕着那些边边角角你接着敲，最终你会敲出一个文物模型来。但不管最后敲出了什么，都是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
2: OK。
1: 我的意思是，你这次回来，就好像敲掉了时间的土。
2: 我们，
1: 就是你让我有一种，又仿佛又感受到了青春的边边角角，你知道吗？所以再次遇到你，也是让我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
2: 你这段得背挺久吗？
1: 我喜欢你。
2: 那得。
1: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2: 你好多岁哦？
1: 33，咱俩不同岁吗？
2: 你33就干点33干的事。不要干那16、17干的事，这解酒以后少喝，对脑子不好。早点回去。走了，
4: 哥，
2: 拜拜。
1: 哎，董哥，
4: 哎，
1: 你给我杯水。
4: 晓得。不能喝就少喝点嘛。
8: 哎呀，别吧唧了，有啥子话就说嘛，好烦呀、
4: 还没到火候，熟练了，
8: 算是吧，
4: 所以。

0: 你心里一直都有他。
1: 嗯。
0: 我换一种说法，假设，你一个人在一个黑屋子里头，里面有好多盏灯，是不是当你开灯的时候，第一盏灯最亮？
1: 你再换一种说法。
0: 我又不是老师。哦。你饿的时候，是不是吃第一口最香？
1: 嗯。
0: 哈哈。是不是因为它是你的第一盏灯，所以？你想一下。

0: 喂，易律师，我现在账号都登不上了，就这种情况的话，我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1: 从法律上来讲，你跟这个公司的关系确实只有这份经纪合约。
0: 我现在不想要我的公司了，我得要我的账号，那是我自己的东西。
1: 可以诉讼，但实话说赢面不大，毕竟合同上有你的签字。
0: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喂，Rebecca，在忙吗？啊，我想问你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小活动啊、小广告推广之类的？就是我能参加的。说白了，我需要钱。
1: 亲爱的，不是我不帮你啊，最近老本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听说最近公司在跟你走解约，这账户都被冻结了。
2: 而且之前的单子说不追究违约责任，已经是万幸了。
0: 明白明白。我想了一圈，我现在所有的关系都跟丹叔绑在一起了，实在没办法了。行，谢谢。
2: 我觉得
1: 你应该冷一阶段，我以后会帮你留意着。你最近有什么需要的话，
2: 我也可以帮帮你啊，其他方面的。
0: 明白明白，好，忙吧，拜拜啊，谢谢。喂，你好，你是？
3: 哎，你好，请问是苏芳丽的家人吗？
0: 我是。

0: 没事儿，医生，你不用听他的，我们不换药。
1: 换也可以，但我得提前跟你们说清楚啊，这两种药的浓度不一样，它的不良反应要小一些，你们考虑考虑。
2: 你不跟我们说，我们给你时间。可是你都回到成都了，
3: 不是不跟你们说，不知道怎么说，怕你们担心。
2: 那你怕我们担心，你更应该跟我们说实话呀。
4: 我们憋了一肚子的问题，现在最想问的，就是你啥个时候跟我们那么见外了？
5: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6: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大家好，我是小青，
8: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7: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8: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防止火情蔓延和扩大，同时要保障楼道、室外的消防通道通畅，以便楼内人员正常疏散，消防车辆正常通行。
7: 在这里，我们也建议社区居民多了解消防知识，爱护我们身边的消防设备。有能力的居民还可以积极加入到志愿消防队伍中，为守护我们的社区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哦。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她。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国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5: 下去。
10: 我
15: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6: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4: 就一句话，最好的选择完全来，
6: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我们的这个观音上的天气变化大得很，夏季的云，夏边坡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晚下，标示着不同的天气。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1: 看太阳，看银子值多少钱？你看看，我表都不用戴了。
0: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鱼了，啊，蝴蝶呀，水流呀，蜜蜂呀，粉体鼠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啊，是吧？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

0: 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主人。
2: 啊，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2: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2: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它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0: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烧牛粪的烟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可以取暖做饭。

即便可以使用其他染料，但扎西依然偏爱晒干的牦牛粪。不仅仅是牦牛粪，牦牛的毛也被很好的利用。

牦牛的毛很重要，还可以做帐篷，几十年都不坏。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拔河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 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0: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它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它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它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0: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他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2: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别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0: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
1: 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但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2: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0: 这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

0: 一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这是叫天牛，
0: 天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2: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3: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塞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只。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燃丁最放松的时刻。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0: 下去。
6: 我外
10: 头。下去。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6: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0: 胡警长。

0: 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你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0: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0: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0: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0: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
4: 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猪猫喜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5: 挂了卷子盘圈来，
2: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
1: 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青海展区现场考察指导，详细了解青海文化产品展示情况，对青海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陪同考察指导。本届文博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主办，共设置文化产业综合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文化与科技馆等八大展馆，集中展示文化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成果。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五个文化为核心，设置各类特色展示板块，通过非遗文创、数字展陈、精品剧目、特色文旅产品等内容，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成果。据悉，本届文博会青海展区面积360平方米，共有26家企业单位参展，集中展示了青版图书、唐卡、青绣、掐丝画。

0: 银铜器、野生动物主题文创等30余类、1000余件特色展品。
1: 5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
0: 初夏时节的黄河碧波荡漾，岸畔绿意浓浓。吴晓军深入化龙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尖扎县，查看黄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交通道路建设、冷水鱼养殖、非遗传承等情况，指出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守护黄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垃圾污水处理能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汇聚生态旅游发展合力，深度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低空经济、水上观光等新兴业态，做强乡村特色旅游富民产业，将最亮丽的黄河美景展现给世人。21号下午，吴晓军在循化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并讲话，有关部门、地区企业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要充分发挥生态辨识度全国唯一，景观组合稀缺珍贵，生态保护优先级高，地质科考价值突出，民族文化多元多彩，地域位置优越便利等独特优势，以青青黄河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以旅游带建设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以惠民富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吴晓军强调，有关部门、地区企业要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观大势、找机遇、高站位、找定位、强创新、勇担当，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引领、业态创新、文化赋能、改革攻坚、旅游富民，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要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注重规划衔接，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精品线路，要大力发展体验式、参与式、沉浸式旅游，持续丰富高品质、高净值文旅产品供给，要深度挖掘昆仑文化、河黄文化、民族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要落实一把手工程，用好协同联动机制，发挥企业资源要素整合作用，要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业，带动热工艺术、清秀等产业发展，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日子好起来。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刘涛、程基伟出席会议并参加有关活动。
1: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介绍“十五五”时期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引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大家认为发布会内容站位高远、催人奋进，既是展现青海生态担当与发展底气的窗口，也是昂首迈向“十五五”的有力出发。纲要立足省情、紧扣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劲动能。
2: 直播以生动小故事串联青海农业高质量发展脉络，直观展现了我省牦牛、藏羊、葱油菜等十大特色农牧产业的发展成效。步入“十五五”发展阶段，我们将精耕作优特色农牧产业，擦亮青海高原农业金字招牌，持续推动绿水青山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切实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3: 纲要立足青海实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14篇56章，既谋长远布局，又抓当下落实。在具体行动上，我们正积极探索生态文明高地标准体系建设，并且已经制定了青海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预计上半年就能正式发布，为两山准化、绿色发展提供硬支撑。
0: 十五五是青海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关键时期，纲要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等重点领域，明晰发展方向，制定务实举措。
4: 青海十五五规划

0: 化纲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人才培育留用、社会保障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等重点任务，锚定共同富裕目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为人社系统服务产业实体建设、赋能新青海高质量发展明确了行动指南。
1: 规划纲要中提出，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彰显青海牢记国之大者、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担当。我们将以真准全快新的监测数据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在全国前列贡献监测力量。
2: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大家表示，要以此次新闻发布会为契机，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一步一个脚印，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见实效。
3: 我们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巩固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成果，重点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广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4: 我们将立足现有发展基础，统筹能源、网络、能耗、应用场景等多元要素，科学布局多元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优质算力资源，预计到2030年，全省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智算占比将稳定在90%以上，力争实现算力中心100%绿电供给，高质量建设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算力产业发展高地。
5: 热播剧《生命树》作为青海广电重点打造的生态主题精品力作，全景展现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担当，与规划纲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导向高度契合。我们将立足广电主责主业，筑牢主流舆论阵地，推出更多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青海特色广电视听精品，以广电视听宣传之力，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6: 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我省组团参会参展，以开放姿态展示青海发展成果，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全力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2: 我省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青为核心主题，精心打造160平方米特色特装展位，集中展现青海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展区重点推介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干河工业园等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与深度协作。
7: 本次参展，格尔木昆仑经开区带来了碳酸锂、金属镁等21种工业产品，旨在借势西洽、链接成渝、辐射全国，推动园区优势资源与全国市场、技术、资本的精准对接，深化在盐湖产业、能源化工、金属冶金、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空间。
2: 同时，省商务厅严格筛选1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展示虫草、蜂产品、奶制品、青稞、藜麦、枸杞深加工产品、大青盐等7大类60余种青海好物，专设青海家宴展示区，全方位呈现青海饮食文化魅力与绿色食材品质，
8: 让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品鉴到、体验到青海好物的口感和魅力。
9: 借西洽会的平台，把雪山牦牛肉推向全国。
2: 此次参会参展也是青海深化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10: 我们将以此次展会为绝佳交流平台。

0: 全方位推介青海资源优势、产业机遇与招商政策，诚挚邀约西洽会各界客商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携手深化经贸往来，互惠两地，协同发展新蓝图。
1: 5月22号，青海省招商引资西安推介会举行，活动聚焦落实青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两地产业园区企业务实合作。推介会上，省工信厅、省招商局及各市州工业园区围绕盐湖产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农牧、算电协同等重点领域开展招商推介。陕西120余家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落地企业代表分享经验，坚定深耕信心。活动诚挚邀请各界客商参会第27届青洽会，共寻合作机遇，共谋共赢发展。
2: 近日，由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的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在西安青海大厦开门迎客。这一综合服务平台的打造，不仅让陕西群众沉浸式体验青海魅力，更标志着两地跨区域协作迈出实体化、常态化的新步伐。
1: 走进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从雪山草地到河谷湖泊，从民族风情到特色物产，青海的壮美与富饶集中呈现，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潜力。招商引资板块则集中展示青海重点产业项目，为陕西优秀企业赴青投资兴业提供精准对接渠道。
3: 我们这个展厅集宣传推介、文化展示、产品展销、招商引资为一体，就是想把最好的青海带到西安，搭建青陕两地沟通交流的桥梁，让更多的人认识青海、了解青海。
1: 凭借丰富的展示与便捷的服务体验，会客厅吸引不少西安市民客商前来参观咨询采购，让青海特色产品成功走进更多西安家庭，切实实现了宣传青海、推介青海、服务青海的核心目标。
4: 青海的朋友跟我们介绍说，青海的牦牛肉特别好，还有什么龙阳峡的三文鱼也特别好，所以这次过来咱们西安也有了，然后我就过来买了一些给家里的孩子老人尝一尝，就感觉又到了青海一样。
1: 大家的青睐正是会客厅初衷的生动体现。这一集宣传推介销售招商为一体的创新举措，真正让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让陕西资本找到沃土。
5: 筹建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古都西安打造一个宣传推介青海的窗口，重点展示大美青海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和文化之美，尤其是对来自青海高原的生态有机农畜产品进行重点宣传展示和营销，从而让更多的陕西人民认识青海、了解青海、走进青海，让更多的陕西优秀企业到青海投资兴业。
1: 从特色展销到招商引资，从文化交融到经济协作，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吸引更多陕西人民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推动更多陕西优秀企业赴青投资兴业，朱棣两地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谱写青陕区域协作发展新篇章。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天上午，由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展开，现场通过悬挂横幅、实践成果发布、案例分享等方式，集中展示我省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就。
6: 组织各我们的生态志愿者们参与线下捡垃圾的活动，就主要是呼吁大家共同守护我们的和美家园。
7: 像我们的话，平常都会每周开展一次像清洁家园这类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类活动中来，达到建设美丽家园的目的。
1: 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互助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候鸟迁徙关键驿站， 是海东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
8: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动物物种不断增加，植物种类达到300余种，动物种类达到298种。今天也想把我们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成果展示一下，呼吁更多的人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
1: 活动当天，省生态环境厅还组织各市州生态环境局结合本地情况，聚焦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作，开展好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广泛宣传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
9: 5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西北分团青海宣讲活动走进格尔木。全国劳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吴佳南讲述电力运维岗位的坚守故事，以责任守护万家灯火。全国劳模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陆成营立足盐湖产业一线，诠释技能报国、创新攻坚的工匠精神。省消防救援总队杨虎回溯逆行救援经历，尽显竭诚为民的忠诚担当。西宁市公安局李静扎根法治一线，践行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青海西部矿业集团杨兴分享高原产业奋斗故事，展现扎根雪域、创新突破的产业工人风采。5位优秀职工代表以平凡故事传递榜样力量，用拼搏精神凝聚奋进热情，既是一堂浸润心灵的思政大课，也是一次激励担当作为的总动员。眼下正值铲毒关键期，海北州海晏县全面启动接铲保育工作，通过技术人员入户指导、规范化防疫及两种繁育推广，全县已累计铲毒20000余头。在哈勒井乡乌兰哈达村牧民索南俄洛家中，新生牛犊毛色鲜亮，健康状况良好。
10: 今年呢，要了200多头牦牛，铲毒期最累人、最怕事，但技术人员到老家帮老们进行技术指导，小牛犊子成活率明显提高。今年牛犊铲了70多头。
9: 海晏县畜牧兽医工作人员每天进村入户，为新生牛犊进行规范化防疫，建立可追溯个体档案，记录生长数据，接种疫苗。
3: 在牦牛生产中，专业技术人员在铲毒期间入户服务，覆盖新生犊牛、母牛合理哺饲等技术指导。
9: 海晏县坚持两种先行，实施种业振兴计划，以牦牛藏羊本品种选育和青稞油菜原两种繁育为重点，强化种业基地建设和主体培育，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建立产学研育繁推一体的两种繁育体系，逐步形成科技带示范、示范促推广、推广成体系的科技强农模式。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高原奋进路》十五五，我们这样干系列访谈节目。回望十四五，青海省海北州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五年。这五年，我们听到的是 GDP 突破百亿大关的经济强音，我们看到的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98%的生态底色，我们感受到的是居民收入增速领跑全省的民生温度。这一份份沉甸甸的成绩单究竟是如何书写的？站在“十五五”的门槛上，海北又将有着怎样的宏伟蓝图？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北发展的几位核心答卷人，他们分别是中共海北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赵海平，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扎西东珠，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李生军。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回顾“十四五”，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海北的发展，您觉得会是什么？
1: 海北州啊，地处祁连山南，大湖之北，海北之特在生态，海北之美在生态，海北之为也在生态。如果用一个词定义，我会选择绿色发展。五年来，我们的 GDP 实现了由0.5%到5%的稳定增长，214个村集体经济

0: 年收入总额突破了1.15亿元，村均达到了53.8万元，走在了全省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2.9万元，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位居全省首位，超过3500万人次来海北打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超过了150亿元。实践充分证明，绿色发展就是海北这五年来我们最生动的实践，也是最鲜明的特色。
1: 一边是必须守护好的国之大者，另一边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您觉得这二者之间矛盾吗？如果矛盾的话，我们怎么去让他们和谐共生？
0: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五年的发展实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可以，也是完全可以实现共赢的。关键要把握好三个关系。首先要把握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这五年我们痛下决心，全面整理清理水电站40座，有序退出矿业权64宗。第二个要处理好的关系呢，就是要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这五年累计实施了生态修复项目33个，完成的国土绿化近200万亩，草原治理1200余万亩。第三个就是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我们守住了国之大者，我们老百姓啊，才能过上真真切切的好日子。
1: 是的，感谢州长的分享。生态畜牧业配套工程呢，是海北农牧业的一大创举，累计产生了22亿元的综合效益。那这项工程究竟是怎么去运作的？它又如何打通从饲草种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的？
2: 说起这个生态畜牧业配套工程，我特别想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呢就像是穿起我们海北农牧业发展的一条金丝线，把我们散落的珍珠呢一颗颗穿了起来。在种养端，我们有完善的这个饲草料储备配送体系，从源头上呢把控这个品质，实现呢种养全过程的绿色可控。在这个加工端呢，精深加工厂的建成呢，让我们呢告别了单从这个卖原料的历史，转而呢卖产品。在市场端呢，活血教育市场和线上交易平台啊，则是呢让我们产销呢精准对接。冷链物流基地呢，则打通了从产地到市场的最后1公里。近年来呢，泉州累计投资17亿元，建成了138个配套工程，累计实现呢产值呢是22.77亿元。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提给扎西东珠局长。在破解旅游半年闲的这个难题方面，咱们海北的旅游方面有没有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尝试呢？
3: 海北州破解旅游半年闲，核心就是立足本地生态资源的禀赋，深度挖掘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把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推动我们文旅发展从夏季热向四季恒温的转型。一方面构建起春季开湖观鸟，夏季花海草原，秋季采林雪山，冬季冰雪温泉的全季节的旅游产品。另一方面啊，用4项优惠降低了冬游的门槛，用5项措施规范了我们冬游的市场秩序，并精心开发串联了我们8条的精品冬游的旅游线路。2025-26年冬冲季累计接待游客258.6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86亿元，真正让四季接紧、四季可游、四季增收成为海北文旅的新底色。
1: 那么展望15-5，海北也提出了3个走在全省前列的目标，请州长简单用语言为我们勾勒一下海北州发展的这个愿景图。
0: 展望15-5，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我们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系统谋划了建设好2个家园的美好蓝图。第一个家园呢，我们以绿色筑底，建设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未来5年，我们要依托好国家公园这个金字招牌，绿色低碳的这种理念来进行城市建设，推动能源改造，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好文旅产业和有机畜产品加工业，打通生态资源从储到备到供的全链条。第二个呢，我们要以红色筑底，

0: 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两弹一星精神是海北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好、弘扬好，让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文物保护形成完整的体系。两个家园，一个是生态的，一个是精神的，一个呢能看见绿水青山，一个呢能让我们记得住根脉乡愁。
1: 是的，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啊。那么作为农牧还有文旅这两个海北州的拳头产业，咱们将会推出哪些有形有感有效的举措呢？扎旭东朱局长。
2: 好，那我先说说文旅产业。我们始终围绕有形可触、有感可品、有效可及做文章。首先啊，是做优有形的文旅场景和配套，让游客到了海北有明确的打卡地、丰富的体验点、完善的服务点。其次是打造有感的文旅体验与增收，一方面把海北的一些非遗民俗深度融入到景区的体验当中，另一方面让农牧民通过办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再者是落地有效的文旅运营与推广，持续打造自行车、赛马、徒步、射箭等特色的赛事 IP， 举办好我们的精品赛事。
1: 那接下来李局长跟我们谈谈未来我们农牧部门应该怎么做。
3: 海北农业发展的最大的这个底气呢，就是天然草原，全面的推进了产业数字化，用数字技术呢为产业赋能。在养殖环节呢，推广智慧牧场，牛羊呢带上电子耳标，从这个出生呢到出栏全程可追溯。在这个销售环节呢，我们积极呢搭建线上的交易数字平台，农牧民呢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门口呢对接大市场。第二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高这个亩畜比例，这个钱袋子，下一步呢要在优化畜群结构、提高亩畜比例上呢下功夫。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抓牢这个合作组织的这个牛鼻子，我们呢鼓励和扶持合作社、家庭农牧场，构建呢产业化信息联合体，通过呢订单收购、入股分红、劳务用工，把农民呢紧紧地拴在产业链上。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走好这个农牧循环这个新路子，积极推广畜、肥、草、畜的循环模式。欢迎呢大家呢到海北来，来看看我们的好牧场，尝尝我们的好产品。
1: 相信观众朋友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份热情，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份邀请的诚意。海北的十四五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双向奔赴的路子，海北的十五五已铺展开一个更加清晰的愿景，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对本期节目的关注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带着全组跑一圈来，
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9: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8: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9: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8: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9: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8: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9: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8: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9: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2: 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
13: 帮我，共产党吗？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也不知道他自己待着就死了。
1: 我就叮嘱你，这么一点事儿你都做不好，你。
0: 那我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回来就是来添乱的。我这次我跟他已经是死了，
2: 别
3: 哭，你们哭啥子嘛？
4: 不能丢电话呀、啊！
2: 你放心，符合要求的肯定能拿到资格。
4: 哦，好，好，好。
2: 公事公办嘛，你有信息给他，你怕他以后赖上你啊？
0: 不能，大爷可可怜了，那还身体不好。
2: 这个娃娃还是太嫩了点哈。试着寻找
5: 你，找自己。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1: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0: 看来是个惯犯了，怪不得你一直劝我别着急。确实，这事儿着急也没有什么用。
1: 易安，整件事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善款到不到位，我们等等看，好吗？
0: 要是他一直拖着不打钱呢？
1: 就算善款不能到位，受资助的一方也不会向小分基金上诉的。你就当教育扶贫对象吃了个哑巴亏，说白了，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好意思真的上诉的。
0: 受资助的一方不好意思开口，我们这些给了钱的又听不到响。如果这次小文基金继续耍无赖不给钱，我一定会告他。
1: 我们现在该做的宣传也做了，该要的影响也有了。这现在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没有必要跟小分基金闹到对簿公堂啊！而且我在网上看到乐学的风评非常好，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预期已经达到了。善款是不是真的到位，谁又会真的知道呢？
0: 我记得你以前是说过，我做慈善是为了乐学。

0: 在你眼里，我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表面文章做得漂亮，是吗？我当然知道你是在非常认真地做慈善这件事儿，但是因为善款到不到位，你跟郭晓文撕破脸，这不值得。你啊，有时候就是太较真儿，这世上的事情哪有非黑即白的？
1: 行，我会帮你继续催郭晓文的啊。
0: 宋军凡，我认为你已经不配再做我们公司的代理律师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字面上的意思。
1: 等你冷静了，我们再来聊这件事好吗？
0: 我很冷静，解约合同我整理好了发给你。
1: 喂，你这是不是要去医院呢？你怎么知道？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这娜娜给我发消息我才知道。这老年人他就怕摔跤，有很多老人呢一摔跤直接就把人给摔没了。
2: 说什么呢？胡说八道的。
1: 说错话，说错话。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我正好去取这个体检报告。娜娜还叮嘱我，说让我好好照顾你。
3: 这还用他说吗？是吧？妈，姐今天还专门给你熬了排骨汤，大骨头汤，您喝点吧。
4: 我不饿，你喝吧。
3: 还有这红烧鱼呢。
4: 我看起来了吗？哟，大磊来了，咋样？啊，这是挺好的。我一看就是气色不错。快坐，快坐。哎，你那个体检报告拿了没有啊？
1: 哎呀，别提了，让我再等两天呢。哎呦，这都什么吃的呀？闻着这么香。
4: 姐给妈做的饭，他们给我熬的骨头汤，还给我补补。
1: 是得补补。
4: 你吃点。
1: 这给你做的，我吃都不好意思。哎，
4: 医院有饭，再说了，我能吃多少？你快吃点吧。哦，
1: 哎呀，我今天早上啊吃早餐就没吃几口，还真饿了。那妈，我就不客气了。
4: 快吃吧。
1: 哎呀，这个鱼就算了，这什么呀？啊？
4: 哎呀，这是姐给妈熬的汤，你就让她吃吧。哎呀，我吃不了。
1: 对呀，你妈不吃搁这凉了，不就浪费了吗？哎呦，
4: 行行行，等会儿，
1: 我给妈倒点，别让你一个人糟一锅汤。哎，哎呦，这太淡了。哦，给妈熬的汤，但是对的，但是对的。
4: 吃点饭，
1: 哎呀，不了不了不了，瞧饿的。哎呦，妈，我今天就请了半天假，啊，我得赶紧回去了。
4: 啊，嗨，快去吧快去吧，
1: 回头再过来看你。
4: 不用来，我挺好的。
1: 嗯，
4: 哎，拿拿，得拿去。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4: 哎哎，
1: 走了吗？走了。
4: 乐里乐特的，真的是。
3: 怎么啦？跟大雷闹别扭啦？没有，跟他有什么好闹的？就是来蹭饭的。妈，我把这倒了去。

0: 喂，
1: 妈，我早上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0: 哎呀，我这不是来看你姥姥了吗？早上一忙就忘了跟你说。
1: 哎，我问你啊，你那个检查报告结果到底怎么样？
2: 挺好的呀，不告诉你了吗？
1: 昨天晚上郑叔叔给我打电话了。
0: 谁？郑叔叔？他怎么用你电话的？

0: 我也不知道。
1: 我可没告诉他啊，他说什么了？
0: 他说让我回去多关心关心你的身体。
2: 反正没头没尾吧，
1: 你别理他。
0: 我不管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也没听懂他什么意思。但我，
2: 你没什么瞒我的吧？
0: 你没什么骗我的吧？
1: 娜娜，
3: 那个，
2: 妈，反正你有话你就直接跟我说。
0: 你只要需要我，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
2: 我去找你，好吗？
3: 我肯定希望你来陪我，
1: 但是没事儿，我跟你说啥呀，对吧？放心吧，有事儿肯定告诉你。你是不是在吃饭呀？叮铃咣啷的，赶紧吃饭吧啊！
2: 我吃饭了啊，注意身体，爱你。
4: 你也得注意身体，吃饭。
2: 我先不吃了，去忙了。
4: 你可没吃啊？
1: 老郑，你在哪儿呢？
5: 在公司啊。
1: 咱们找个时间见一下。
5: 行，那我现在去医院找你吧。
1: 哎，别。
6: 老秦。
1: 你怎么会有娜娜电话？
6: 你在公司档里面留的联系人就是娜娜呀。
1: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6: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1: 你是我什么人啊？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6: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1: 神经病！
6: 我已经查过了，昨天让你做手术的医生是哪科的？别拖了，赶紧的吧。
1: 郑斌，我真的觉得你有的时候太没有分寸感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是个大人，我本来是安排好了我妈妈出院我再去干我自己的事儿，你现在把我的事情弄复杂了，知道吗？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
6: 娜娜是你女儿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啊？而且你也是，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呢？
1: 你没有当过爹妈，你不知道什么叫是我女儿她就能承担，人家有自己的事情好吗？为什么大人事情非得让孩子承担呢？
6: 是我没孩子，我也不懂得做父母的心思，但是娜娜已经是大人了，她一定能够承担得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小瞧她。
1: 她能不能承担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
6: 我也知道，我给娜娜打电话是我莽撞了，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尽快做手术。那这样吧，等娜娜回来呢，你就说我要让你出个长差，把这件事暂时搪塞过去吧。那我一会儿先陪你把手术时间定下来。
1: 我没时间啊，我没时间。
6: 那明天我陪着你。
1: 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0: 之前了，爸，今天我在家，我想给你和我妈做个见证，你们俩离婚吧。
1: 华姐，你让不离就离啊？我和你妈的事儿是你该管的吗？
0: 爸，你坐下。你认真把话听完。还有记事起，妈妈永远皱着眉头，爸爸呢只关心钱，就算在一起吃饭也是经常吵架，偶尔能一起看个电视也是各看各的。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我以为家长就是不会关心孩子，没有耐心陪孩子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只有我们家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怪我妈，我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她造成的。但我后来发现，不是，不能只怪我妈。
1: 怎么着，还都怪我了？
0: 爸，离婚呢，是给我妈自由，给你自由，也是给我自己自由。
1: 别扯那些听不懂的话。一个女儿教唆父母离婚，这要是传出去，人家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0: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1: 你还想告我？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2: 你敢碰他？你敢碰他一个韩王试试？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 你怎么能打女儿，我就不能打女儿呢？一个一个的，看着我现在落难，都来欺负我。孟明伟，你也不拿着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样。还想离婚？
0: 什么意思啊？我妈最有资格离婚了，跟你说，她离晚了呢。
2: 李承志，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
1: 行啊，跟我这儿表演母女同心是吧？想把我扫地出门，我告诉你们，做梦。

0: 拿，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
1: 把这些都带上。想想以后不用再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舍不得。
0: 我突然反应过来，为什么是我们搬出去啊？这房子不是姥姥给您的陪嫁吗？
2: 房子是姥姥的，房本上也是写的姥姥的名字，
0: 那就更不应该是咱们搬走了，那应该是我爸搬走啊。
1: 他更不会了，之前。

0: 想着把那个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你姥姥不干。
1: 咱们用房子当条件，跟他谈离婚。
2: 我猜李承志啊，不会同意离婚。他要真离了婚，他就得净身出户。
3: 他肯定不想离婚啊！我爸又没有退休金，房子也不是他的，现在还欠一屁股债。离了婚，日子肯定没现在好过的。
2: 你现在就去把你爸叫来，我跟他聊聊。
0: 妈，
3: 行，姥姥，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不用跟我一块儿去，你照顾姥姥，我自己行。
2: 你们给我找一个纸和笔。
0: 我去。哎呀，你歇着吧。我去跟护士站要两张。
4: 妈，你想怎么跟李承志聊啊？
2: 不让你来吧，你还非得来。你说你这个样，你快回去吧。
4: 那可不行，他万一要犯了魂，我怎么可能留您一个人在这儿呢？
2: 不会的，李承志啊，在外边横，对我他不敢。再说呢，还有你姐他们呢，回去吧。
4: 我想陪陪你。
5: 阿姨你好。
4: 老郑。
5: 我是郑斌。我原来跟婉清啊是高中同学，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同事，知道您住院了，专程来看看您。
4: 我老板，
2: 啊，哎呦，谢谢。
5: 哎，应该的，应该的，祝您早日康复啊。
2: 哎，
5: 这个我。
2: 哎，好，
4: 您其实。哦，
2: 好。
5: 正好我找婉清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谈一下。
2: 啊，快去。
4: 那我走了。
2: 哎，
4: 别瞒着我。
2: 哎，
4: 你跟我说啊。
2: 哎。
4: 到底想干什么呀？
5: 你昨天说你没时间，今天怎么有了？我现在就陪你去把那个手术同意书签好了。
4: 我不需要，我再说一遍。
5: 如果阿姨知道这件事情呢，她会由着你这么拖着呀？
4: 行，我等我姐，我等我姐来了再说吧。
5: 那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着。那边，
3: 爸，姥姥说有事儿要说，让您去趟医院。
6: 老太太是不是让我上医院，也劝我离婚呢？不去。
3: 我刚才跟姥姥说想让你们离婚的事儿，姥姥把我说了一顿，然后说让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6: 你姥姥说了你一顿，
3: 啊，
6: 说了些什么？
3: 说我小孩子不应该管大人的事儿，当子女的怎么着也应该劝和不劝分。
6: 他是这么说的？
3: 是啊，他还说让我妈再考虑考虑，还问您同不同意，所以想跟您当面谈谈。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姥姥摔了一跤，怎么人都有点变了呢？
6: 我知道了，

0: 来了，我爸来了。
1: 妈，啊，您腿好点了吗？
2: 哎，还行，好点。坐啊。那个，你们两个出去聊聊会儿，我跟程志聊聊天儿。

0: 快坐，快坐，别站着。
1: 那我二姨呢？她有点事儿，先出去了。
2: 这是当年老部下给我送来的，也真难为他们。

0: 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老成这样了，还记着我当年这个乔厂长。哎呀，
1: 您先吃。
0: 你吃，承志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孟家欠你太多了。
1: 您这什么话呀？一家人，什么欠不欠？
0: 我当年就是因为看你老实、本分，还能干，就把明伟啊嫁给你了。是我们高攀了，难为你这么多年替明伟担待着。
1: 您找我来，是不是要跟我谈我们离婚的事儿？
0: 我把你叫来。是想替明伟啊给你道个歉。
1: 嚯，这我可担待不起。这么多年来，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牺牲多少，明伟心里应该有数才对。可这次他非要提出离婚，我也没办法呀。
0: 是。
1: 明伟提出离婚，我确实生气。夫妻生活了几十年了。您说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吧？
0: 是是，那你同意离婚了？
1: 只要那房子上面写上我的名字，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和明伟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0: 哎呀，承志啊，你离了以后，你再找个老伴儿，舒舒服服地伺候你，这事儿不是没有可能啊。
1: 您说的没错，其实离婚对我无所谓，回头我就能找一个更好的。可是对您女儿就不好说了，她的条件就不太好找了。
0: 我觉得吧，你们还是离了吧，你们两个还不到60，后边日子还长着呢。离婚以后可以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别让明伟再拖累你的。你说呢？
2: 怎么了？你爸会不会对你姥姥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啊？
0: 怎么可能？想什么呢？
1: 您这话严重，孟明伟就是毛病再多，这些年我也没嫌弃过他，这次就是耍耍性子，您别当真。
0: 行了行了，我好话赖话说了一大堆，我不知道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你们两个闹离婚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可是你们谈不拢啊，那我这个老太太就必须出面管一管。我也看明白了，你知道楼上那个房子是我的名字，我要不图这个口，你是不会拿不下那套房子就把这个婚离了。所以呢，我给你写了一个保证，这是我写的保证书，下面有我盖的章，只要你同意离婚，楼上那个房子你继续住下去，也算我们对你日后生活的一个保证。你欠别人的钱我也都帮你把它还上。如果你不同意离婚，明天我就让婉清和明伟陪着我去把那套房子卖了，明伟搬到楼下跟我一起住，你呢，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明伟，明天上午9点在民政局门口等你，记着带好户口本和身份证。

如果你明天不去民政局的话，那就麻烦你把行李收拾一下搬出去，我好让保洁打扫卫生，等卖房的时候好交房。

0: 我，李一坚，你是故意把我骗过来的，是不是？你还是不是我女儿啊？
1: 是，爸，就算你跟我妈离婚了，我也是你女儿，不会变的。一家子都是打算盘好手，连起手来算计我一个人。
2: 房子是在姥姥名下，你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姥姥让你无偿住，还替你还债，可以了。我每个月给你2000，你老了不会没人管你的。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就向姥姥一样，给你写一个保证书。离婚以后，你也见不到我和我妈，你应该挺开心的。
1: 3000，我每个月要3000，你2000，你1000。爸，你要非要这么着，咱们就走司法程序，该怎么判怎么办，什么样的结果你大概也能想到。姥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你应该了解吧。
2: 这回你们母女俩称心如意了，他这算是答应了。我今天回家，明天带着他一起去民政局。阿姨放心吧。

0: 你不用担心，手术那天我会陪着你的。等到阿姨出院呢，我打算找一个靠谱点的护工帮着大姐一起照料。你呢，动完手术身体肯定需要调养，其他方面你也顾不上。
1: 老郑，这事我自己能处理，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0: 你怪我，我无所谓。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

0: 我没怪过你，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你走吧。 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你让我静一静，行不行？
1: 好，那我走了。

情况就是现在这样。你去找一个好的诉讼律师，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要定下来。我只能告小文基金了。

0: 喂，
1: 二姐，你找我？
0: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天
2: 我又回不去了。
1: 你在听吗？
0: 爷，我觉得你还是尽早回来吧。大姐在闹离婚，
1: 我后面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0: 妈又在医院躺着，这个家不能没有一个大人来撑着。
1: 姐老这么说你呢，我是希望你能够，
0: 你能够多关心一下这个家，
1: 让咱们这个家能够好好的。
0: 你别怨我啊，
2: 二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先挂了。

0: 姐，财务刚刚统计过了，说公司账户上所有的钱都不够支付善款的，还有500多万缺口呢。
1: 我来想办法。
2: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还没走？
1: 出了点事儿。
2: 进来说。
1: 球球呢？
2: 睡了。坐。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郭晓文合作的那个助学基金出问题了，明天我上午见一个诉讼律师，之后我就回老家。
2: 宋君凡不是你们的律师。

0: 是吗？
1: 我刚知道，他替郭晓文打赢了好几个拖欠善款的官司，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我和他解除了合作关系。
0: 吃饭了吗？
1: 没呢，你找我咖啡吗？
0: 咖啡没有，喝点豆奶。

0: 账款出问题了。
1: 那官司应该打挺长时间的吧？那些孩子这段时间怎么上学啊？
2: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这里面也没多少钱，你先拿去用吧。
1: 你能有多少钱呀？根本不够。
0: 老太太最近不是也生病了吗？用钱的地方挺多的。你先拿着用，就当我借你的。密码是99的生日。

0: 你干嘛还给我转钱啊？
1: 我今天刚发了绩效，怕你急着要用钱，我就都转给你了。
0: 我给你转过去，我不要。
2: 你转给我，我再转给你，你说这何必呢？
1: 你先用吧，啊，以防万一。
2: 要是没有用的话，你再还给我。
0: 那我记在账上。
2: 你在家呢？
0: 啊，我在姥姥家大扫除呢。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和姥姥一起帮我妈把婚离了，明天他们俩就去民政局。
2: 你帮你爸妈离婚？
0: 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这么做，但其实现在看来，离婚不是一件坏事。
2: 我认真想一想，要是当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会帮我爸妈离婚。你做了一件我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0: 下次回老家的时候，我陪你去看看你妈妈。
2: 嗯。

0: 睡着啦？
1: 嗯，没有，哪儿不舒服？
0: 哎，没有没有，我是想啊，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你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猪肉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7: 下去。
11: 我
7: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0: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宗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
2: 一句话，
14: 再
15: 有钱
14: 走，还
15: 钱来，
14: 好不好？
16: 嗯，
14: 越来越好了，我
16: 先
14: 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我呼到你的名下。
1: 哎呀，不用不用的妈，我不要那房子，我就要那个衣锦，还有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好好的为自己活着，啊。

0: 你怎么来了？
1: 不是说好来接你吗？
0: 哎呀，真好！
1: 熬了一个通宵，累不累？
0: 你累倒是还好，但我这次回家可能要多待几天，别再想我啊。
1: 我昨天晚上想一个问题，想了一晚上。
0: 想你晚上，什么问题啊？
1: 如何高效的谈恋爱，避免吵架？
0: 如何？
1: 我们都把对方的优缺点罗列出来，这样既可以增进我们对对方的了解，也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0: 哦，
1: 这是你的。
0: 好，陶淑娜的优点，哦，陶淑娜的缺点。我优点就这12条，然后我缺点这么厚，
1: 还有一些我没有罗列出来。我觉得今天我们先把重要的问题先给解决了。
0: 你说我乱扔东西，行，我承认。但这个睡觉打呼噜磨牙还踢人，我没有，我不这样。
1: 你当然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怕你不信，我都拍下来。
0: 你怎么还拍下来啊？我睡觉你拍它干嘛呀？你无不无聊。
1: 我不无聊，而且以后要是要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啊。但这也不算你的缺点，这是生理上的问题。我也问了我当医生的朋友，看能不能医治。
0: 你还跟别人说了，还要医治我？你要是这么嫌弃我的话，那我们就别在一起睡，你就一个人睡呗。
1: 我只是想跟你理性的讨论这些问题，别每次搞得都剑拔弩张。
0: 行了，理性的讨论是吧？那我也说说你的缺点吧。你的缺点就是理性的太讨人厌了。
1: 理性算是缺点吗？
0: 当然算。你跟我在这又谈效率，又拿这么一摞东西给我看，你到底是在跟我谈恋爱，还是在跟我谈项目呀？
1: 谈恋爱的确是人生中的一个项目呀。
0: 你要真觉得我这么不好的话，你不用勉强跟我在一起。
1: 娜娜太过感性，我也。
0: 张小燕。
1: 娜娜，
2: 爸，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爸。

0: 娜娜，
1: 喂，妈，我回来了，我现在在路上呢。你是不是在医院呢？
0: 你回来干什么呀？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检查吗？
1: 啊，中检啊，中检结束了，我坐早班车就回来了。你在哪呢？
0: 我在民政局呢。
1: 你在民政局干嘛呀？
2: 你大姨要离婚。
0: 姥姥让我过来陪陪她，给她壮个胆儿。
1: 我大姨离婚了。那你们等我啊，我现在过来。师傅，我改个地址啊。
3: 好。
4: 娜娜回来了。
0: 啊，她看姥姥，但是现在过来找我们了。
4: 你叫她来干什么呀？让她直接去医院吧。
0: 没事儿，你让她来吧，人多可以为你撑腰呢。一姐他们出发了没有啊？
4: 还没信儿呢。会不会有新情况啊？
0: 不会的，姐，一锦现在越来越能当。

0: 家了，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啊。
1: 爸，爸，你要再这样，我找人开锁啊。
2: 你尽管找人来，我就是不离。有本事你让人把我抬出去。
1: 你怎么这样啊？所以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2: 说好个屁！
3: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2: 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还有你，
3: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0: 没出什么大事吧？没事儿，你动吗？嗯，动。
1: 娜娜，一大早把你叫过来，受累了啊！
0: 不累，大姨，你这有事儿，我肯定得来啊。
2: 姐，赶紧给一锦打电话，看他们到哪儿。哦哦哦。
0: 哎，你们到哪里了？
1: 我爸爸出来，他把门打死了。啊？
0: 他把门反锁了。李承志啊，我就知道他会干这种事儿。那现在怎么办呢？啊，
1: 来，
0: 哎，姐，你现在在家门口呢？
1: 那你回来了？
0: 啊，什么情况了？
1: 我正想办法怎么把我爸弄出来。
0: 行，我知道了，你等着吧，我们来帮你啊。走，大爷，咱们找他去。
3: 谁发信息呢？不会是真找人要砸我的门吧？

0: 正合适，还真吃出劲儿了。
1: 嘿嘿，我不离，
0: 我就是不离。
1: 真以为我怕了你们了？
2: 姐，怎么样了？找了开锁了，没来呢。二姨，
3: 李承志，你到底想干什么？不说好了今天去离婚的吗？你怎么又躲进去了？赶紧给我出来！大家好聚好散，你别搞得那么尴尬啊！
4: 李承志，这是我妈家，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来，嗯。
5: 一群疯子，你们孟家都不是正常的人。
3: 李承志，你骂谁呢？
5: 都给我滚出去。
6: 爸，我就问你，现在去不去民政局？
5: 不去。
0: 想给我点钱就给我打发了，没那么容易。我让你们老孟家耽误了一辈子，现在看我老了就把我撇了。要离呀、啊、除非我死了。
7: 拿着拿着，李承志，大骗子。嗯，李承志。
0: 哎，老张，
7: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8: 不还钱，听说你想死啊？那还不容易吗？今天咱哥俩成全他。
0: 哎，你话好好说
3: 嘛。什么人啊？
6: 两位叔叔，要不坐下说。
0: 老张，不是我没说不还钱呢、啊。这是我闺女，她有钱，她替我还。
6: 那借条上是我爸一个人的名字。两位叔叔。我今天把你们叫来呢，就是想说，要不你们就把他带去派出所，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
0: 是你把他们找来的呀，你得替爸把钱还了啊，咱不能干大义灭亲的事儿啊，闺女。
8: 哎呀，先啰嗦了，今天啊把钱还了再说。
0: 我也是被别人骗了的呀。
9: 李承志，今天我们来就没打算回去。看不见钱，我们就跟这儿住了。
8: 哎，不走了。哎，
0: 明伟，你妈不是说替我还钱吗？那现在还了吧。
3: 李承志，你是不是人啊？你这会儿想起妈跟你说的约定了，早干嘛了？神经病，姐别理他，让他自作自受去。
6: 叔叔，这房子呢是我姥姥的，你们要是喜欢的话，随便住。想住多久住多久，哎，平时呢饿了的话，我就来给你们送饭，你们觉得怎么样？
8: 听见了吧？
9: 好啊，就这么办了。

0: 能见死不救啊，闺女，我是你亲爸呀。
1: 爸，我可以救你，但是你也知道条件，答应吗？

0: 钱我打给他们了，以后不会有人骚扰你了。好，我不感激你，因为你们如愿以偿了。你们终于逼着我和你妈离婚了。
1: 我也不需要你的感激。还有我妈的存折在你那儿，我知道钱你都拿走了，但是那是我妈的东西，还给我。
0: 没什么稀罕的。

0: 你答应给我的钱什么时候打到我卡上？我今天帮你还了6万，如果按每个月2000块钱的生活费，这6万块钱可以抵2年半的生活费了。
1: 我这么快就出尔反尔？昨天你姥姥亲口答应要替我还债的，这跟这2000没什么关系啊。姥姥是答应你了。
0: 但前提是你要一大早来民政局，你没有做到，而且我答应替你还钱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是事先说好的。
1: 李一锦，你就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你爸，你不怕天打五雷劈？那就2年，2年行吗？
0: 2年之后，我开始给你打钱，
1: 承诺信息我会发在你手机上。变化这么快，我怎么能相信你的承诺？我怎么能相信你按月能给我打钱？爸，我妈跟你离婚了，她对你没有任何的义务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一个你可以要求尽孝的人。
0: 你好像没有的选择，狠，够狠，孟家狠呐！爸，你等等，
1: 你欠我妈一个道歉。你说什么？你跟我妈道歉。
0: 我给他道歉，我娶了他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他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呀。
2: 李成志，你要不要脸啊？当初你要不想结婚，谁还按着你脑袋硬接呀？我们家才是受害者，
1: 被你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给骗了，你赶紧给我闭嘴！
2: 我大姨被你欺负成这样，真想让我们道歉啊？
0: 去去去去去去！
1: 不管怎么着，发生这么多事情，爸。
0: 你拿了我妈的钱，必须差点跳楼。你不该说声对不起吗？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个人一条命，我再也不用受他们孟家的气了，还给他们赔礼道歉。呸！
3: 你再赔一个，
2: 王清，
3: 再赔一个，
2: 王清，
3: 不说了。 只要这个婚离了就好。第一。

0: 再也不用跟他同回一个家了。妈，回家。
1: 大姨，等姥姥出院，咱们得庆祝一下呀！多好的事儿，重获自由。
2: 你姥今天就已经要求要出院了？
1: 今天？这么着急啊？
2: 姐，你劝劝。

0: 你工资卡都在我爸那儿，你怎么攒了15万？
1: 从生你开始，一年就存一点点，就这么攒起来了。单独给你开个户口，没告诉他。
0: 如果重新让你再活一次，你还会跟我爸结婚吗？
1: 我要是不跟你爸结婚，就没有你了。

0: 说梦。我特别羡慕傅大拿和二姨，他们俩可以手牵着手逛街，刷彼此的衣服，然后一起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可是你每次伸手过来，不是要揪着我的衣领拉我去写作业，就是要拎着我耳朵说你有什么什么事儿没有做。那个时候，你很怨我吧？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我现在只希望你好好的，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办啊？妈，妈，你答应我好不好？你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答应我好吗？
1: 放心，不会的。
0: 妈，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活，不管我都可以，无论你做什么，你女儿都支持你。打工了啊。

0: 姐，宋律师来了。收到你发的解约合同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
1: 没什么可谈的了吧？我要说的话都在合同里了。你是铁了心的要告郭晓文是吗？对于现在的你。 我真的无可奉告。
0: 我发现你有时候真的是油盐不进呐，怡安，我一直欣赏你的理性，但是这一次，你太感情用事了。
1: 你不觉得我们？

0: 很多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吗？既然你来了，我也想告诉你，不管是在感情上或者事业上，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1: 就因为小文基金这件事儿，你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0: 你不觉得我们相处下来，不像是情侣，更像合作伙伴吗？
1: 婚姻恋爱不就跟开公司一样吗？不就是个合伙人吗？
0: 合伙人也需要三观相同吧？很多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都有很大的分歧，将来还是会分道扬镳。宋律师，我非常感谢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为我们公司做出的贡献，谢谢。我祝你以后越来越好。
2: 邱老师，宋律师在里面。
3: 好，知道了。
1: 李安，你坚持要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你前夫？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从一段错误的婚姻中抽身出来的勇气。但如果你要重蹈覆辙的话，那我只能说，这太愚蠢了。
0: 我随我妈，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只在乎自己要什么。
1: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他？
3: 严安，时间差不多了。宋律师在哪？你们的事情谈完了吗？

0: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谈事儿呢。嗯，你怎么来了？
1: 我刚送完球球，正好在这附近。你不是要去看你妈吗？我送你去高铁站呗。
0: 好啊，
1: 走吧。
2: 我就说嘛，你们俩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我一猜就是李承志又在那儿拨乱了。哼，姥姥你就甭管了啊，以后我妈的事儿我来管，你就安心养伤。
3: 好，姥姥，我姐现在可厉害了，杀伐决断，能谈判。哦，你就别管她了。
2: 给你厉害了，
3: 打我呀，
2: 打我呀。打你！哎呀，你们俩真好，看着都喜庆。哎，娜娜，我才想起来，不是不让你回来吗？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回学校，回学校啊！
3: 姥姥，你怎么赶我走呢？你现在行动不便，我们得轮番照顾你，你才能快点好起来。
2: 哎呦哎呦，你们都天天在这儿，我这腿明天就能好了。
3: 我们不在这陪着你，你明天这腿就能好呀。
4: 嗯，姥姥你是说不过他的啊。
2: 对
4: 对对，
2: 哎呀，太能说了。哎，想起来了，嗯，你们抽空赶快把那个我摔那地儿那楼梯呢，给他弄上，别人回头。
3: 行行行，对对对，啊，这就去，这就
2: 去吧。
3: 妈，刚躺一会儿就要去，
4: 你放
3: 心
4: 吧，
3: 我先走。刚躺一会儿就让我们去，哎呀，还是赶我们走啊！
2: 哎呀，哎呀，哎呀，别慢点，孩子，慌了，慢着点，
4: 一点不停。有
3: 好了，姥姥，
2: 哎，你们也小心一点，别摔着。
4: 好嘞，姥姥。哎。
5: 姐，我想给妈找个保姆，跟你一块儿照顾她。我最近要出一个长差，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6: 又要出长差呀？那你去忙去，妈这儿我自己一个人照顾就够了。以前不都是这么照顾吗？
5: 那能一样吗？妈现在腿脚不方便，走路啊，上厕所啊，都得你陪着。你又要做饭、打扫卫生，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6: 老三今天来电话了，他回来不也能搭把手吗？
5: 你信不信？他回来肯定也同意找阿姨。
6: 你是跟他打电话，骂他来了吧？
5: 我那是跟他讲道理。
6: 哎呦，你别说他了。他现在又是往家寄轮椅，又是转钱的，他这一个人在那儿带着孩子，离了。

0: 婚也真不容易的。
1: 我要不是因为他离婚，我还真就开口就骂了。
0: 哎呀，
2: 你们两人又在那儿嘀咕什么嘛？
1: 没什么，妈，我在跟姐商量，说找一个阿姨跟她一块儿照顾你。我过段时间要出个长差，我怕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2: 不过你们两个怎么又自己私作主张啊？你出差就出差呗，瞎嘀咕这事干什么？我这腿不就这么伤几天吗？等好了，楼上楼下的我也自己能走，又不是缺胳膊少腿的。
0: 哎呀妈，您别急别急呀、啊、他这不是也是为您好嘛，想把您照顾得更好一些。
2: 哎，我知道，我是恨我自己。你说怎么就这么不小心不小心把自己就给摔了？你这刚离婚本来可以呀、啊、自由了，跟着衣锦或者是干点什么自己的事儿，这又让我给拴住了。
0: 伺候您是我愿意的，心甘情愿。您别，哎呀，
1: 妈，找保姆也是为了让大姐能够别那么累，她24小时照顾你，一个人肯定顶不下来，对不对？

0: 这一贴，上下楼的人都能看见，肯定不会踩空了。
1: 是，他们说过几天才能来修。你说这种老小区物业就差劲啊！大姨跟姥姥岁数都那么大了，多不安全，也没有个电梯。我刚上来的时候都喘。
0: 你喘？
1: 嗯，
0: 你缺乏运动吧？
1: 我缺乏运动。哼，行吧。
0: 那前两年小姨不就说了吗？要给姥姥换房子，姥姥不愿意啊，说住习惯了。我妈也是，天天拖着个腿，爬上爬下的也不嫌累。
1: 说我挂哪儿啊？
0: 挂哪儿？
1: 这儿，
0: 你挂这儿，这儿，
1: 这儿，
0: 这儿，正对着，正好下来能看见。
1: 哦，
0: 我给你弄过这儿，
1: 行，
0: 贴着。
1: 给我吧，
0: 行。爸。

0: 让一让，让一让。哎呦，哎呦，
1: 妈妈来了。哎哎哎，
0: 拐，非常精准。那个，哎呦，
2: 这过年都没做这么多菜，这能吃得完吗？
1: 年刚出院，大家一块儿聚在一起，多高兴啊！开心是不是？
2: 对，也是哈。咱们呀、啊，可是有日子没在一起吃饭了。嗯，
0: 就差有小姨了。
3: 那行，
2: 那你们就多吃一点，到时候你就别辜负你大姨的这点心思。
1: 妈，这个是您爱吃的啊。哎，那这些时候您辛苦了。哎呦，哎。
4: 我觉得最重要，我们现在还是得碰个杯，我们得祝姥姥早日康复，对不对？哎，
1: 来来来来，
0: 碰杯！
1: 好，好，好，妈，
0: 早日康复，姥姥，
1: 早日康复，
0: 健康长寿。
1: 好
0: 好，
5: 谁啊？
6: 李姐，孟明伟，
1: 李承志，你想干什么？
6: 给我开门！开门呢！
5: 妈，我俩在楼道里碰见他了，拎了几瓶啤酒，是不是喝多了呀？

0: 开门，给他开门。
1: 妈，你别动。
2: 开门啊！
3: 你小心点啊！
1: 爸，你干什么？
2: 让我进去。我要好好跟这老太婆理论理论。花言巧语骗我离了婚，就这么想把我打发走啊？没门！我为孟家当牛做马，干了半辈子，不能就这么着算了。我得跟他好好算账。
3: 爸，你喝醉了啊！
2: 你不让我进啊？不让我进，我就不走了。今天不说清楚，哎，我还就不走了。
3: 这耍野风，这不是啊？
0: 你让他进来，我正好有话要跟他说。既然楼上那个房子，他不想老老实实在那儿住着，那就让他走，让明伟和一锦搬回去住。
2: 老太婆，你别把我逼急了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可对你不客气。
4: 你要对我们家人怎么不客气啊？
1: 小姨。
4: 你跟我大姐离婚了吗？你跟这儿干嘛呢？还闹什么闹？不让人看笑话呀？你跟我孟家还有关系吗？你这属于扰民，懂吗？你赶紧回楼上去吧。
5: 不走啊？
4: 行，咱一块儿等警察来把这事给处理。
2: 哎，好，我以后再跟你们理论。
1: 叫小姨，
6: 老三回来了。
0: 怡安，
1: 哎，
0: 你怎么也回来了？
1: 你回来晚了，对不起。
0: 哎，什么晚不晚的呀？快坐这儿。你就该别回来。
1: 我前两天计划回来了，后来上海有事耽误了。
7: 妈，哎，那就先吃吧。也饿了，
0: 对，
7: 谢
0: 谢，吃吧，吃吧，都吃吧，快吃吧。
7: 我给你报个虾。
0: 行，
1: 干，
0: 哎，行嘞，
1: 好好。我上次跟您说，换个带电梯的房子，还是考虑一下吧。回头你跟大姐搬家搬过去了，离楼上那男的远一点，还能清静。
3: 对，好了，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大家伙都在，要是我们不在的话，他下来找事儿怎么办呀？
5: 我的建议也是搬走，离得越远越好。妈，你怎么想？
0: 行啊，要搬就搬吧。姨啊，这会儿你回来了，我妈干个事。
1: 嗯。
0: 那天带你大姐出去转一转，看看房子。我想把这房子卖了，换个大一点的。
1: 嗯，行。
6: 这套房子卖了，应该钱也不够吧？
0: 楼上不是还有一套呢吗？
6: 哦，两套都卖了还差不多。那如果差钱的话，我来补。但是妈，这楼上房子真要卖了，李承志要闹事儿怎么办？
4: 回头钱不够我来补就行。
6: 你什么意思？
0: 哎呀，别，你们姐儿俩别。钱不用你们出，就算今天李承志不来闹，这个房子啊，我也打算好了。来，吃菜，你们吃啊，给我一个丸子。来，
6: 哎，
0: 哎，好好，快吃快吃。
8: 谢谢大姐。

0: 我爸还没回来啊？
1: 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管他呢。怎么了？
0: 其实我还挺佩服我姐陪我大姨他们去离婚的。
2: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0: 妈，你知道的，你之前说想要离婚，我是支持你的。但你后面说不离了，你是觉得麻烦吗？
2: 也不是，不是怕麻烦，而是这事儿真不是一句话。

0: 才能说清楚的。我觉得可能还真得你经历了才能懂。过两天我要出差啊，你其实可以不用在这一直陪着了啊，可以回
1: 又
0: 去了。
1: 出差啊？好吧，女强人。你那个检查报告，你给我看看呗。
0: 你要那个报告干嘛呀？你又不是学医的。
1: 我是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看看嘛，那结果我总能看得懂啊。
0: 大半夜的，我到哪儿找去？我想想啊，等我找着了给你呗。
1: 行吧。
0: 妈妈困了，一闭眼就能睡着。哎呀，贼困。先睡了啊，
1: 好吧，我睡。妈呀，这身上味儿好香啊！

0: 哎，你得多久啊？我这憋不住了。
1: 一会儿就好了。
0: 啊，你快点哈。娜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不要这么假好不好？
0: 你不像话，你回来也不跟爸爸说一声。
2: 哎，我昨天晚上回来，你在吗？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0: 你昨晚就回来了？哎呀，爸爸最近呢，一直都是早早回家，就昨天一个同事过生日，你非要让我去。
2: 过生日喝酒了？
0: 爸现在可乖了，滴酒不沾。昨天那是没办法，意思了一下，一点点。哎，想吃什么啊？中午爸给你做。
2: 哎，这顿你还没吃，你就想下顿？
0: 嗯。
2: 今天我领我妈去检查，然后哎，我们在外面吃吧。
0: 哎，不是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吧？
3: 对呀，检查什么呀？检查来检查去的，我下午还要去姥姥那儿呢。
2: 我们速战速决啊，看完我们去找姥姥。我想听听医生怎么说的，这样我心里好有个数。
0: 喂，正好我那个体检报告该出来了，咱们一块儿。
3: 对，你陪你爸去。
2: 推来推去的，一起去，吃完咱就去。不用这么着急吧？
0: 憋死我了！
4: 咱们这个房子在4楼
5: 啊。
4: 俗话说，这金三银四，楼层是非常不错的。
5: 说这边，哎，你看这边。
4: 哎呦，老李，
6: 哎，还早点去了？
4: 哎，是，
6: 又听歌了，
4: 喜欢。
6: 我手机呢？
7: 但是呢，咱们这交通、医疗、小学周围5公里内都有。往西走13公里就是那个西山公园。
5: 西山公园周末周天的时候可以带着老人孩子啊一起去看一看，那边的空气特
6: 别。哎，你们是谁啊？哎，怎么随便进屋里来了？
5: 哎，先生，您是这儿租客吧？啊，是这样，乔女士和孟女士呢委托我们把这房子给卖了，是孟女士这个时间段让我来带客户看房子的。
6: 租客
5: 啊，
6: 我不是租客呀，我住这儿啊，这是我的家呀。
5: 那您，
6: 哎，二位，走，请出去，这是我的家。
5: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也是受了业主委托，那就得带客户看房子。
6: 这房子我不卖，我不卖，这房子我不卖，不卖啊。
2: 妈，
8: 哎，这个也好看，
9: 那客户都那么好啊。柜子都搭好了，
8: 对，
9: 哎，这好看，这好看，
8: 对，这还有个台儿，
9: 哎，在这儿喝茶。
8: 这个房子的采光好好啊，
9: 哦，
8: 哎，一锦把这些都拍下来啊，
9: 哎，
8: 姥姥坐在这儿晒太阳肯定很舒服。
10: 哎，姐，你没觉得特别安静吗？
8: 嗯，
10: 隔音特别好。你看这些家具，爸爸妈来了，姐姐肯定包容住了。
8: 嗯。
10: 怎么了，姐？不用接。
3: 我爸。
8: 啊。
11: 孟明伟，谁让你卖房子的？你别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你等着的。
10: 哎呀，不用理他。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回头让中介跟他说。

0: 我一现在一看你忙活吧，我就害怕，我就过来看看。
1: 哎呀，我现在怎么给人留这种印象了呢？这会儿那个，你看这灯都坏了，小朋友他们过来怕黑还挺危险的，我就把我家这灯拿来了，可好用了，太阳能的。
2: 不，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公司要帮助琴琴，这个需要公司和员工一起打好配合。
3: 这话不能这么说，最终保险公司的赔付是给到员工，不会是公司，是不是？而且要是以公司的名义去和保险公司交涉的话，这个流程可就复杂了。
4: 时光去留大浪，
5: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7: 地震了，地震了！
6: 不要慌乱，不要乱跑，快去找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2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
2: 帮过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能不能给我？什么问题？
1: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啊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叫白
9: 头，捉摸戏剧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0: 下去。
6: 我
10: 下去。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

0: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下楼找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
1: 走走，现在就走啊！
0: 走走走走走，别不放心，走，我去看啊。
2: 哎，您稍等一下啊。

0: 哎，好。哎，叔叔，您听我解释，
1: 不
0: 是
1: 着，不
0: 常
1: 着，
0: 女士和
1: 不
0: 莫
1: 着，
0: 女
1: 不
0: 士
1: 着，
0: 委托我来
1: 不
0: 见
1: 听，不
0: 常
1: 听，不
0: 女
1: 听，
0: 士。哎，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他。
1: 不听，不听，听不着啊。
2: 呀，你说你在这陪着干嘛呀？你妈这么大人了，自己等个结果还不行吗？
3: 你就甭管我了，我在这陪着你，一会儿听听医生怎么说的。
2: 你还真是什么都管。
3: 爸。啊？你什么？你别着急，
2: 你快去，快去！
3: 不是，
2: 你去帮他，你去帮他，你去去去去，让女儿去找你啊！
3: 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妈，我去啊！
2: 快去，快去！
3: 不是你在哪儿啊？哦，行，爸，没事儿啊。你看，哪儿去了？这不写着呢吗？慢性胰腺炎，医生也说了，没关系。
4: 不对，不对，不对，我怀疑是给我误诊了。你看，你看，我在网上都查过了。你看，胰腺癌的主要症状，我平常跟这个症状一样啊。哎，平卧的时候，腹部中间位置偏左这儿会疼，啊，疼啊。卷腹的时候，疼痛感就会弱一些，一样一样的。你看，
3: 你看我，你看。那你说你信网上这些，你不信医生，这都危言耸听。医生不说了吗？按照这个吃，然后过一阵再来复查，没事儿。
4: 那是我想多了。那你先把药帮我拿出来，快去！哎，我这会儿有点疼了。
3: 我拿了，你在这歇着吧啊。
5: 嗨，别提了，我有个亲戚吧，也是胰腺癌患者，一开始吧给误诊成胰腺炎了，结果后来发现了吧，也到晚期了。哎，不到半年呐，活活的给疼死。你说，
6: 哎，这是作孽呀！哎，
5: 我就说，我说这人活着，你说，哎，
6: 过好每一天。
5: 哎，我现在是想开了，过一天，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6: 对，
4: 哎呀，哎，
0: 医生。
4: 哎呦，起来吧！哎呦，大夫，大夫，我这怎么疼得越来越严重了？你是不是给我误诊了呀？
0: 请你先出去啊，等叫号。
4: 不是，你要耽误治疗的话，我这会不会变成癌呀？
0: 你好好吃药，严格控制你的饮食，戒烟戒酒，大油大荤的东西你更不要碰。等你下次过来复查的时候，我们才能决定下一步治疗。你现在问我也没有用，赶紧开药去吧。
7: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还没完事儿呢，泡你牌去。哎，大哥，
4: 我这疼的现在。
0: 你平时睡觉怎么样？
7: 最近不太行了，睡不太好。
0: 饮食呢？
3: 爸，爸，药开完了，走吧，
4: 走。娜娜。没有想到，你这次回来，竟然是咱们父女俩见的最后一面。我快死了，娜娜。
3: 说什么呢，爸？
4: 娜娜，爸爸走了以后，你一定要记得啊，一定把爸爸埋在你奶奶墓的边上。
3: 胰腺炎啊，医生说吃药就行了，你别在这那个哭哭啼啼。走走走走走，
4: 要记得给爸爸烧纸。
3: 哎呀，快点，我药都给你开好了。
4: 娜娜，
3: 哎呀，别这么大声，医院禁止大声喧哗啊。好了。
2: 老郑，老郑，到哪儿了？
8: 快到了，你一会儿在停车场找我吧。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啊。
4: 这个时候能有闺女陪着，你妈最近她都不管我。

0: 这是不是你妈？她干嘛呢？
1: 哎，爸，你慢点，你去哪儿啊，爸？干嘛呀，爸？光明正大去呗。
0: 你看一眼，这样行吗？
1: 干嘛呢？
2: 挺好的。哎，我们家娜娜要没看到这个结果，她肯定放不过我。
0: 我就是担心啊，她会不会拿着这个去问医生，
3: 跑到医院来见面来了？
2: 到时候再说吧。
0: 如果瞒不住啊，你就直说吧。我看你这样太辛苦。
2: 他要真的想这么干，到时候再说吧。
0: 说心里话，我觉得这个事儿瞒是瞒不住了。
3: 你看，你看，你看，都搂在一块儿了。你看，哎呦，哎呦，我不行了，娜娜。嗯。你给我拿着，拿着。哎呦，我不行了。
0: 我叫医生。
1: 护士啊，有没有人？帮帮忙，帮帮忙！妈，别动，别动，别动！
4: 娜娜。
1: 哎。
4: 爸爸快死了。
1: 笑什么呢？
4: 这两个人呢，是重新想气死我呀？哎呀。
1: 各项指标都正常，没什么事就可以走了。来，驾驶签字。
4: 正常。我现在很严重，我不光肚子疼。我头也晕，我心脏也不舒服。
1: 人说没事儿吧？啊？
4: 我不走。哎
1: 呀，没事儿。
4: 我真的不行了。娜娜，
1: 嗯，
4: 今天的事儿你都看见了，你妈托人都拖到医院里来了。
1: 爸，
4: 嗯，
0: 陶大磊，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5: 郑明，
4: 你算是个啥呀？
6: 晚清，晚清，不，晚清是你叫的呀，晚清。
4: 你听他叫你妈叫的多亲热呀。
1: 郑叔叔，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要不请你先走吧。
4: 姓郑的，哎呦，你有本事你别走啊！
1: 这里是医院，小点声。
4: 那我疼还不能哼哼啊？
1: 哎，爸，行了，这还有别的人呢啊！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5: 来，
1: 下车。
4: 来干嘛？
2: 郑斌是来给我送文件的，你爱信不信？
4: 你看你妈她现在对我什么态度的？娜娜，哎呀，那。
7: 你们可真行啊！
4: 我要死要活的躺在医院，我那儿都疼得不行了，你们爸就把我扔那儿不管了？
7: 去取什么文件？
4: 取文件需要搂搂抱抱的。我是胰腺有毛病啊，我不是脑子有毛病。
7: 骗谁呢？
2: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7: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2: 你是断手还是断脚了？连饭都不能做了？
7: 我给你做了半辈子饭，我现在病成这样了，你给我做一顿都不行吗？
2: 你不是一直说我做的难吃吗？你要做我可以给你做呀。
7: 这是做饭的问题吗？这是态度的问题。你脑子光想着跟那个郑斌双宿双飞了，敷衍我一下都不愿意了。
1: 我做。
2: 娜娜，来，我去做。难吃就难吃，做给他吃。
7: 我不吃你也得做。
1: 哎呀，爸，少说两句得了，你不难受吗？回屋躺着去，坐，我扶你。
7: 这会儿又疼了。
1: 走。
7: 哎呦。

0: 娜娜，你也这么大了，也懂事儿了。爸爸呀，爸爸真的病得挺重的。你妈现在对我是不管不顾的，
1: 我都这个样子了，啊，她竟然在医院里跟那个人……
2: 娜娜，这回一定要站在爸爸这边啊！爸，你说你得的也不是什么绝症。
1: 那医生不说了吗？按时吃药，咱们再去复查就能减轻。你也不是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
0: 怎么爸爸跟你说的这个，你都没有听进去啊？你事事都要向着你妈是吗？你非要等到他们把爸爸气死了，你才相信我呀？
1: 什么像不像着谁的呀？你要是觉得受不了，那你就离婚。你要不想离，那你就消停点。我妈她也挺辛苦的，她还得照顾我姥姥，现在还加一个你。
2: 你妈什么时候照顾我了？啊，你妈辛苦，我不辛苦啊？你平常不在家，你不知道。这闺女还竟然撺掇爸妈离婚这。
1: 妈，郑叔叔为什么会去医院啊？
3: 我跟你解释过了，你跟你爸一样，都不信是吗？
2: 不是像不相信的问题，是从那个郑斌给我打电话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这些事儿都特别奇怪。我让你去检查，我管你要检查报告，你都推三阻四的。你不觉得自己特别反常吗？
3: 那你要的报告，妈，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2: 事情比较多，压力有点大，情绪有点失控。那郑斌他肯定就是想关心一下，这不是挺正常的吗？妈，你不是说了吗？要跟他保持距离。那你说我爸他那个样，
3: 不谈这个吗？我给你爸做饭。
1: 不是你不能总回避这些问题呀！你之前说要离婚，好，我支持你，那就离。你现在又不离，你不能总这么不清不楚的。那你到底想干嘛？你跟我说呀！
2: 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一个人静静待着。你跟你爸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你能不能赶紧回你的上海去？我真的受够了。
1: 行，我走。 从今以后，你的事儿我一件都不会管了。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有意思，那你就随便吧。

0: 那后面这套房子的买卖就请阿姨出面交易了。夏家说这房款已经备齐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楼上那套房子现在有没有下家啊？价钱可以谈。我是想早点把它出手。
0: 奶奶，已经有人看中这套房子了。
1: 哦，
0: 我刚想跟您说这事儿。住楼上那位租户啊，把门给反锁了。
1: 门给反锁了。这样，你找人把那个房门给撬开，我给你这个权利，我是业主。
0: 行。

0: 奶奶，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先走了。啊，你先慢走啊。
1: 哎，好嘞。
0: 我送一下。哎，
1: 姐，您不用送了。
0: 哎，问一下啊，你们那个中介有没有郊区点的房源可以租啊？
1: 有。

0: 一个人住，离这儿越远越好。
1: 哦，那我明白了，那回头和您联系，那我
0: 谢
1: 先
0: 谢，
1: 走了
0: 谢谢
1: 啊。
0: 啊。好快呀！要不是因为我的事，爸和妈住了大半辈子的房，留着也能有个念想。
2: 哎呀，别瞎说了，你爸爸要是在世的话，也会同意我这么干。
3: 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个新房子，换个好心情。
2: 哎，那个新房怎么样了？
3: 大姐的意思是，一定要您亲自去看看。
0: 对，最后总得您拍板啊，过户的时候您还得去呢。
2: 我不去了，让衣锦和你三妹陪你去。
0: 您不去，这房是您买的呀，您怎么能不去呢？这也不能委托吧？
4: 那明天我去问问。
2: 不用问了，我不买。
0: 您不买，您让我们到处看房干什么呀？
3: 姐，妈的意思是说，新房子用你的名义买。
2: 你不是看上那房子了吗？既然这样，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写上你的名字。
0: 哎呀妈，您胡说些什么呀？
2: 哎呀，我没胡说，我都80好几的人了。买了新房，我能住几年呢？
0: 您能住好多年呢！哎呀，您别就。
2: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
1: 这小区环境还是不错的，
5: 好看。
1: 哎，好，谢谢啊。
5: 好，谢谢。
1: 哎，这边请。您在家呢？
6: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是委托书，您别生气，我们也是受业主委托，那就得来带客户看房的。
7: 这墙都掉皮了呀，这得重新刮大白吧？
8: 厨房抽烟机能换吗？这看着有年头了，重新装修得花不少钱呢。
1: 业主说了，这价格好商量，咱们还能再让让。只要这房子不安户，咱们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7: 那我们出去聊聊。
1: 好，那到我店里聊。哎，
9: 真没事儿，这房子啊是业主说了算，这事儿肯定能成。
6: 真是欺人太甚！
10: 王德伟、李一锦，我知道你们在里边，给我开门！开门！
0: 他要干什么呀？他？
10: 你们合起伙来整我，有本事你们就一辈子别开门，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们！你别在里边装死！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4: 看门！
11: 把门给他开开，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砍我！我自己的房子，什么时候你来指手画脚？
4: 别跟他赌气！爸，你把刀放下！
10: 呸！哎呦，我也叫我爸！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4: 行，你要断绝父女关系是吧？那以后养老费就没了啊！
10: 李一锦，你敢？
4: 那你就把刀放下！
10: 让我把刀放下，还有什么好聊的？你们全家合起伙来把我当猴耍，还好意思让我跟孟明伟赔礼道歉？是孟明伟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你们孟家。你们孟家应该给我道歉。你给我开门！开门！
4: 有完没完吧？
10: 开门！开门！
4: 明伟！
10: 开门！
4: 妈，你干嘛？妈！李强振，你胡搅蛮缠，我对这个家尽心尽力，没什么对不起你的。你不出去挣钱，我养家，你吃的我做，你穿的我买我洗，这个家里我把工资全部都交给你。你说我们俩谁对不起谁？楼上的房子是我妈买的，她想卖就卖，关你什么事？
10: 那楼上房是我的。
4: 放屁！你吃我们孟家的，用我们孟家，住我们孟家，我孟家说你什么了？我孟明伟说你什么了？
10: 哎呀，都是你们孟家有理是吧？啊，全是你们有理。
4: 爸，你气气他行吗？你要再这样下去，你下半辈子都在监狱里过了。
12: 求求你了。

0: 爸，我已经让中介再找房子了，房钱我也会付的。这要房子旧，也小，新房子住的能舒服点。我点了你爱吃的酿豆腐，还有回锅肉。我知道你不吃蒜，让他们没放。少假惺惺。
1: 你就不该姓李，你应该姓孟。
0: 我要不是你女儿，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我以后也不会管你。刚才闹了那么大场，吃点吧，该饿了。
1: 我不吃你买的饭。
0: 爸，你就真的这么恨我妈，恨姥姥吗？
1: 你以为给孟家做姑爷是件容易的事吗？
0: 做好了是应该的，人家还指指点点的，做不好，人家说三道四，说我是吃软饭的。我知道你觉得我们对不起你，可是你想过除了我们，你还有什么亲人吗？你那些老家的哥哥们，这些年管过你吗？
1: 提他们干什么？

0: 我知道你跟我妈其实这些年都没过上好日子，以后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儿，别想以前的事儿了。
1: 刚才刀悲伤了你吧？

0: 还有吗？
1: 没了，就这些。
2: 谢谢师傅。
0: 东西齐了，上车吧。
2: 我就不过去了，到了地儿麻烦您把东西搬上去，帮忙一下。
1: 啊，行，没事。
2: 谢谢啊。爸，那边家具家电都是新的，你要缺什么再跟我说。
3: 不用了，反正我也是一个人，怎么都是过。
2: 以后别炒股了，好好过日子吧。要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也能给我打电话。
3: 那天我是酒喝多了，没想杀你。以后我酒就不喝了，走，师傅。走，快走。

0: 这么做可是有点太不给我面子了。我们的速度是慢了点，这是我们的问题。
1: 但你能不能先撤速啊？
2: 你什么时候？

0: 全到位，我什么时候撤诉？
1: 否则我们就法庭上见。
2: 哎呀，孟总啊，我和军凡也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3: 有这一层关系在，我还能赖账吗？你说是不是？
0: 你不要跟我提宋律师，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公事公办的好。
3: 钱的事儿，肯定是会到账的，不过你这么一闹，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毕竟咱以后还是要挣钱吃饭的。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郭总，我再重申一下，我指的到位是助学项目落实到每一个孩子的手里，但凡有一个孩子收不到钱，你就等着走法律程序吧。
3: 孟总，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2: 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0: 妈，还没睡呢。
4: 以安，你要是有事儿，你就回去吧，我这不用你陪着，我没事儿。
0: 哎呀，我没什么事儿，等我陪大姐把那合同都弄顺了、弄完了，我再走。妈，觉不觉得衣锦长大了？是不是那劲儿跟我有点像？
4: 好意思，自己做的孽吧，让人家衣锦来给我收拾。
0: 哎呀，你别那么说，婚姻呢就是充满变数，就看当事人愿不愿意将就了。
4: 就像你和秋夏一样，
0: 我就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我本来这次回来是想找个机会和你说的。
4: 什么时候离的呀？
0: 1年多了。
4: 难为秋夏还能跟你一块儿瞒着我。
0: 我们两个是和平分手，当时也说好了一起抚养孩子呢。
4: 你们的事儿，你自己想好了就行。我呢，就是有点意外。我原来最看好你们两个人，觉得你们两个人啊，肯定能够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没想到。
0: 妈，你觉得跟我爸的婚姻算是圆满的吗？
4: 啥意思？
0: 没事儿，我就是突然想起来，随便问一下。你睡吧，我去洗个澡。

0: 哎，手印。
1: 来擦擦手。
0: 恭喜曼阿姨，之后安排好过户时间，我会立即通知您。我先把这些资料去复印一下，您稍等。
1: 好，
2: 谢谢
0: 啊。
2: 妈，这事儿终于踏实了。
3: 是啊，终于踏实了。行，姐，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先回去了。
1: 这就走了？
3: 后面的事儿就靠一锦了。
4: 放心吧，这些事儿我能搞定。我先帮我爸把家办了。
3: 哎，你说这个娜娜可真行，要不是我问她要不要一起走，我都不知道她已经回上海了。
1: 没听老二说过呀？是不是有事啊？
3: 他倒是说没事儿，让我放心。回头我路上仔细问问他吧。行，姐，那我先走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到了发个信息。
3: 好，
1: 拜拜，
3: 拜拜。
1: 你二姨这两天也没什么消息，会不会出事啊？
4: 会吧，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她。
5: 安婉清啊，你在家吗？晚上过来吃饭呢？
6: 不了，姐，我今天已经出差了。
1: 出差了？哦，怪不得娜娜突然回上海了呢。
5: 那个我。

0: 家里找的阿姨，后天就能来上班了。
1: 我这次出差可能需要一阵子，你照顾好妈和自己好吗？有事儿打给老三。
2: 哎，那你要是回来之前也告诉我一声啊，我给你做好吃的。

0: 钱呢？
1: 哎，不用还，不用还，随意啊。
0: 这放了多少天了，垃圾都没扔。
1: 不用扔了，反正日子不过了。哎，不是我不想过啊，你妹妹不想过了。嗯，你这干嘛来了？
0: 我看婉清和娜娜出门连个招呼都没打，我怕有事儿。他们娘俩还好吧？
1: 我哪知道啊？你问我啊？你问你妹妹去啊？
0: 你这是吵架了吧？她脾气不好，你让着点她啊。
1: 我怎么让？我还让啊？那太欺负人了，真把我当傻子了。哎，廖姐，正好你来了，你来给评评理啊。婉清他们单位有个领导叫郑斌，这么多年了啊，一直对婉清不怀好意。那时间久了，两个人勾搭上了。这我在家里还生着病呢，两个人就跑了，不知道上哪儿出差去了，这个连个信儿都没有。
0: 婉清，他不是这种人，你肯定误会了。
1: 什么误会啊？误会，这是前阵子两个人在医院勾勾搭搭的，我亲眼看见的，这还能是误会？娜娜当时也在场，你不信你问问，你打个电话问问。
0: 算了，
1: 你爱信不信，啊，我就知道你们是亲姊妹啊。她有个啥事儿，你是当姐姐的，你，我可以找你们家老太太。哎，老太太是个懂事理的人，问问老太太信不信。
0: 你先别生气，回头我问问她，好吧？
1: 你怎么问啊？你管得了她吗？我这就问老太太去，我让老太太，哎，你们家呀，也就老太太镇得住她。
2: 哎，陶大雷。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找我们家老太太，把我们家老太太气出个好歹来，我跟你没完。

0: 喂，姐，又怎么了？
1: 我今天去你家了，唐大磊说了一些你跟郑斌有的没的的话，还说要去妈那儿告状。
0: 你让他去。
1: 我怎么可能让他去呢？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姐？你信他不信我是吗？你跑来质问我。
2: 我没有不相信，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1: 从小你跟男孩子来往就总是被人家议论。
0: 我从小到大就是遭黑体，我跟谁走得近一点，你们都说我。
1: 我没有那个
2: 意思，我就是想你跟大磊好好的谈谈。
1: 咱们两个小区住得这么近，
2: 有点什么事情，这邻里邻居的七嘴八舌传到妈那儿，你觉得这样好吗？
0: 我听出来了，你们这是怕我给你们丢人，对不对？
1: 那我现在开始不去你们那儿了。从小到
0: 打妈就疼你和以安，就一直嫌弃我，你也天天数落我。
2: 你这怎么那么大气儿啊？
1: 我哪一句话嫌你丢人啦？
2: 是你觉得我丢人吧？
0: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好吗？
1: 还没有，

0: 小的时候，我给你往学校里送饭，你躲着不见我。
1: 姐，这是你自己瞎想的，别赖我身上啊。
0: 行，是我瞎想，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阿姨，您就自己一个人吗？您老公跟孩子呢？
1: 老公死了，孩子在外地。
2: 婉清，我可算找着你了！我打听了好几个护士站，才知道你在哪
1: 儿。你怎么来了？
2: 你明天那个手术时间定了吗？
1: 出去！啊，
2: 怎么了？也是挺不好找的，我找了半天。
1: 不是我那个辞职报告已经放在办公桌上了，同事们会交给你的。
2: 没事，你请病假就好了。明天手术的时候我来陪着你。
1: 不用，真的不用。我确实也有一些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要不是你签字，我连手术都做不了。谢谢你，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咱们俩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要不然我……
2: 你听我说啊，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1: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我不管这次病能不能治好。我特别希望出了医院以后，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过，真的。
2: 我听明白了。走了。

0: 妈，我买了那个体检的套餐，明天早上我带你去检查检查。
1: 没事，干嘛要去医院往医院跑啊？不去不去。
0: 每个人都得体检，每年，年纪大了更得是，一年两次啊。
1: 我身体好着呢，花那个钱干什么？
2: 哎呀，一姐说的对，你去体检吧，就去吧。晚清每年都给我买那个叫什么体检套餐。
1: 我们要都去了，您怎么办啊？
2: 哎呦！
0: 姥姥说了，明天阿姨来，我们等阿姨来了就走呗。
2: 婉清没跟你说呀？
1: 说了，就是没有说是明天还是后天。
2: 婉清和娜娜这次走的是有一点匆忙，不过啊，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儿，挺好。你明天就跟着一锦去体检去。
0: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阵子又要忙着终检，又要忙着申报黄教授那个航天助推器研发的重点项目，我真觉得自己快吃不消喽。哎，陶淑娜，你到底是怎么做到天天最早来还最晚走的呀？
0: 我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就这样，睡觉什么时候不能睡啊？你非得现在睡，暑假睡呗。
3: 学霸就是学霸呀，这精力都能靠意志进行储存。
4: 哎，黄教授那个项目可能学到不少东西，谁要是被选上了，这就相当于有科研资历了呀。
3: 那可不是，
4: 反正是明天结果就出来了，我自己是指望不上的。咱们这几个人里面呀，也就只有你陶淑娜能被选上了。
3: 哎，但我听说啊，以往这种大项目，条件都特别苛刻，很少选我们这种研究生毕业的。
0: 少，又不代表没有，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呢？
3: 走吧。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0: 绕个圈子，环圈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

0: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小八，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身边的生命通道可千万别把它给堵了。第一个问题，消防通道停车，黄线区域不能停车，挡住消防车可就麻烦了。楼道里堆放纸箱、木板、自行车等杂物，遇到火灾时跑不快，这些可都是绊脚石。防盗网必须预留逃生出口，若完全封闭，发生火灾时窗户将成为无法逃生的死路。商场锁闭安全出口，小区在登高区域内划分车位，这些都是切断了逃生路。这些问题看着小，火灾时消防车进不来，人跑不出去，每一秒都很关键。其实守护通道并不难，请记住以下几点。生命通道连着家，大家一起守护，给生命留一条畅通的路。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逐梦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头。
13: 下去。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带我的卷子划一圈来，
3: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写报告呢，
1: 对，
0: 还不回家？
1: 你还没走呢。
0: 你这2天是不是故意在躲着我？
1: 我这不是盯数据呢吗？
0: 那你继续，我在这儿等你写回去。

0: 回家。就别生我气了。
1: 早就翻篇了，而且我那天态度也不好。
0: 外婆现在怎么样了？
1: 外婆挺好的，就是我跟我妈吵架了，好多天没说话了，我俩从来没这样过。
0: 真羡慕你们家还能吵起来。
2: 在我们家，小辈就必须听长辈的教导。
1: 你们家家教这么严？
2: 嗯，特别严。

0: 喂，爸，那个项目的事情我知道，我明白您意思了，您早点休息啊。
1: 。
2: 你好吗？
1: 走吧。

0: 十九号床，一会儿护工带你去做手术了，你准备一下吧。这么快？上一台结束的很快。
1: 哎，小姑娘，
0: 啊，
1: 那个，我这些东西能帮我收一下吗？这个柜子也没有锁，我就一个人。
0: 行，那手机要给我吗？
1: 我，
0: 你打个电话再给我吧。这个手术要全身麻醉的，最好找个陪夜啊。

0: 你才刚读博，科研学术水平都很高，未来呢，会有更多参与项目的机会。
1: 黄教授，您是说我没有录取，为什么呀？
0: 我特意叫你来，是因为你的能力确实出众，这次落选，我也觉得可惜，只是所里觉得这个项目情况特殊，需要高度保密。你现在博士在读，
2: 作为学生和实习生的身份，在程序上恐怕会有问题。
1: 可是作为实习生，我也会严格遵守保密程序，我可以签保密协议的。
2: 这个事儿，我也去所里为你争取过，可是根本不行。你也不要过于气馁，将来博士毕业之后，你可以再来申请。也还是会有机会的。
1: 好，我明白了，黄教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0: 护士啊，那个晚上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吧。
1: 好，那我帮你请个护工吧。
0: 太感谢了。另外，我担心万一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来看我，麻烦你帮我拦着点。
2: 事情办成，去手术室了。
0: 还是想自己，谢谢了，拜托拜托。
3: 慢点。
0: 我的鞋，帮我放到床门口，谢谢。

0: 以后别再我上这儿体检来啊！你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要给你爸租房，还要给他2000块钱，你自己手头上都没什么活钱用了，把我的工资给你吧，我就留几百块钱买菜就行。你自己花啊，
1: 我不需要你的钱。
0: 那你以后别带我来体检了，浪费钱。哎呀妈呀，
1: 别说了，体个检的事儿。你请到这儿看看，是我出问题了吗？查出什么来了吗？好多结果还没出来呢。妈，你是 A B 型血啊。A
0: B 型怎么了？是，你有研究啊？我没研究。哎，你好，那个
1: B 超室是在这儿是吧？
2: 啊，你走反了，前面右拐走到底就是。
0: 哦，好，谢谢啊。
2: 不客气。走反了吗？走。
0: 你一走路看路行吗？别抱着个纸在这紧看。
1: 那你不得看你的体检报告啊？
0: 那你不是说还没完事儿吗？
1: 那我也得先看看你这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些。
0: 哎呀，行行行行，你行。
3: 这边。
0: 怎么了？这个人好眼熟啊。
2: 谁啊？
0: 像是你二姨的领导。哎。
4: 你好，您是
0: 孟晚清的领导吧？
4: 啊，你好，我是，我叫郑斌。孟晚清说跟你一块出差，那他人呢？那二姨要回来肯定会跟你说的呀。
0: 那不是他没回来吗？那领导在这儿，
4: 那
0: 他上哪儿了？
4: 你闭嘴！你，
0: 他上哪儿了？
4: 是出事儿了吗？
0: 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
5: 婉清，他没有出差，他正在手术。什么手术？
4: 乳腺癌。啊，妈，
5: 大姐这边。
4: 你怎么又来了呀？病人说了不见你的。我是他大姐。那个，我们是孟晚清的家属。
5: 我们先刚刚知道他在这里做手术，麻烦问一下手术室在哪儿？手术大概多长时间？他现在怎么样？
0: 手术已经结束了，你们就在病房这等他吧。病人正在术后观察，没问题的话就送回病房了。你们等等吧。哎，妈，
5: 这边坐，这边坐。
0: 哎，快坐。哎，妈也别急。
6: 女儿，你从小就这样，你说她主意怎么那么大呀？
0: 什么事儿都瞒着，你说这么大的事情，
4: 他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6: 来，喝点水。哎，
4: 谢谢。喝点水吧，等二姨出来再看看啊。
6: 接一下19号床。
4: 是，是婉清出来了。
0: 二姨，
4: 婉清。

0: 醒了。
1: 嗯。
0: 二丫好吗？
1: 娘怎么这么傻？
0: 我们今天在医院遇上你领导，
2: 郑斌
0: 啊，对，郑斌，他告诉我们的，要不是他，你到现在都瞒着我们呢。
2: 他走了，二爷。
1: 我是没告诉他，也是无意间知道的。
0: 你怎么那么能耐呀？你谁都没告诉，就自己偷偷跑这儿来做手术来了。
1: 小手术，姐。
0: 这还是小手术，你的胸都没了呀！哎呦，那得多疼啊！哎呦，好好好，好好好，不，啊，平静一会儿，平静会儿。姐就是觉得你从小就是最怕疼、最爱美的一个孩子。
2: 平静点，平静点，不哭啊，
0: 不哭。
2: 二爷，我问医生了，手术很顺利，现在情况也很稳定，都会好的。
1: 别叫他，也别告诉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0: 好，我跟妈说啊。哎呦，那你也不哭啊？
2: 哎呀，别激动啊，好不好啊？不哭了，不哭了，安静静的睡会儿。

0: 就像一个死循环，如果不让我们参加实操，那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水平？那
1: 你分手。
0: 那你说为什么要对实习生开放呢？
2: 我牛排给你点了五分熟行吗？
0: 随便。
2: 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你想，如果重点项目人人都能参与，保密工作是不是不好做？
0: 可是这不是人人都能参与啊，实习生他也是通过选拔，而且保密他是最基本的，选拔他不得看能力吗？我就觉得这不合理。
2: 但娜娜，你毕业以后再过来也一样吗？
0: 怎么可能一样啊，我早一点可以实现我的理想，那我为什么要等过几年，等毕业之后？
2: 但其实不管你这次入没入选，只要你在我们研究所实习过，你的履历就已经足够精彩了，哪有什么理想不理想的，一份工作而已。
0: 这不是一份工作啊，这是我们的理想啊。履历好不好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在意。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不珍惜啊？
2: 喂，好，知道了。
0: 我们打包吧，后面的也都打包，谢谢。
3: 好，
2: 顺便买单吧。
3: 好的。

0: 来吧。
1: 对，我还没提交申请，但我有感兴趣的项目了。
2: 你一定要我参加是吗？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3: 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

0: 轻松，所以才不珍惜啊。你不出差了？
1: 不去了，我请假。
0: 为什么呀？
1: 早就想这么做了。我没那么喜欢做科研，也不喜欢每次到基地一出差就一两个月，我累了。
0: 张晚宴，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我想去都没机会。你最近怎么了？你之前也不这样啊。
2: 这才是真正的我。
1: 你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你觉得我来的一切都很轻松是吗？
2: 有没有人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0: 是这样的，如果你所有的选择都是别人逼你做的话，那你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你如果真的不喜欢，那你就别去做。那你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目标去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得井井有条？
2: 那只是被我父母逼着养成的习惯。
1: 我从来没有你想的那么完美。
2: 陶淑娜，你也承认吧，你当初追我根本不是因为喜欢我，你只是想成为我。我拥有你的理想，追随我的脚步，也是为了追求你热爱的事业。除此之外，我跟别的男生有区别吗？
1: 你不是第一个有这种反应的人。我前女友也这样。我没和你说过吧？
2: 我就连我的前女友都是我家里父母替我安排好的，但人家及时行动放手了。
0: 你是在质疑我对你的感情吗？
1: 难道不是吗？你喜欢的从来只是你想象中的我，
2: 也别把我当成什么偶像榜样，你不需要。假如我不是学霸，我没有这些光环，这些成绩，
1: 我是不是就不适合做你男朋友？

0: 娜娜的电话，接不接？
1: 不接。
0: 是，你就别接就行。嗯，好，关了就。嗯。哎，要不要给他发个信息呀？
2: 姐，其实你不用在这儿陪夜，这儿都有护工能照顾我。
1: 你是不是一晚上不回家，妈该起疑了？
0: 妈那边有义警呢，你就别操那个心了。我既然已经知道你在这儿了，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扔在一边。
2: 我想喝口水。
0: 我去跟你要个棉棒，蘸点水，把嘴唇打湿一下。稍等一下子。
3: 这就是护士台给你找的护工啊？咋还是个瘸子呢？
2: 不是护工，是我亲姐。
3: 啊，不好意思啊，
4: 我就是觉得你们姐俩长得也不太像。

0: 娜娜。
1: 哎，大哥，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
1: 啊、哦，我是走累了，我过来坐一会儿休息一下。

我也累了，想坐一会儿。你姐也不在家，我回来比较早，回去也是待着，要不也在这儿坐一坐。

0: 你要是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话，可以跟你姐说说。
1: 嗯。
0: 她也许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你说完之后心里会舒服一点。
1: 谢谢道哥，谢谢姐夫。
0: 早点回去。

0: 同学，你们跟孟晚清一个班的吧？他去哪儿了呀？
1: 我们不知道。
0: 你有看到孟晚清吗？
1: 啊，没有啊。
2: 孟晚清，莫学六来找你了。
3: 说什么呢你？好讨厌，就是。
4: 你能不能别让我姐给我送饭了？能不能让爸给我送啊？
5: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看你姐忙的，白天上班，回来又做饭给你们送饭，你还挑三拣四的，不想吃别吃了。
6: 我不吃，我就是不吃他送的饭，我不想让我们同学再看见他。
5: 你要是不吃，就滚，
6: 滚就滚。

0: 你怎么了？是不是麻药劲儿过了，伤口疼啊？别哭啊，别哭啊！哎，别激动，别激动，不哭啊！玲玲，不哭不哭啊！姐，我突然特别想吃你做的招排骨。
1: 还记得小时候，小时候米老给我们做，一直不爱吃。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它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0: 等你病好了，我就给你做啊。你现在刚做完手术，大夫说了，哎，不能吃油腻的。 啊，就为这点肉哭啊！你可真是的，哎呦哎呦哎呦！哭啊，长点出息，不哭。

0: 你这话我也说的话不对呀！哎呀，我妹妹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了解吗？哎，我就是，我觉得为你不值。你说你这么好的姑娘，明明什么事情都没做，因为长得好看就被那些人说三道四，我气死我了都。 哎呦，你别激动，就，哎呀，别激动，别激动，啊！嗯，
1: 谢谢你，谢谢你，是我大姐。
0: 我说一句废话，啊！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乖来，哎哎，好好的，不哭了啊。

0: 他是不是跟张小妍吵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跟你妹也不是很熟，也不好问。
0: 我二姨开刀住院了，她不肯让我妹知道，所以我现在也不敢给她打电话，我怕我一打电话，我憋不住，我就把实话都说了。
2: 那要不你在老家再多待几天？
0: 我看情况吧。我去看姥姥了，我先挂了啊。姥姥，哎，姥姥，你要上床，你不喊我一声啊？来来来，我来。
3: 哎呀，你怎么跟你妈一样啊？这大惊小怪的，这怕傻着我能动得了？
0: 我妈不在家，你有事就一定要跟我说。我要是没有照顾好你，我妈回来就骂我。
3: 哎呀，你妈这个姐们啊，也真是不容易，怪可怜的。哎呀，一个人得了病，连个身边照顾的人都没有。
0: 就是，幸好我妈知道。
3: 嗯，
0: 就给你水放这儿，来。
3: 哎，行行行，搁那儿吧。啊，搁那儿吧，你忙你。

0: 死去吧，没事了。
1: 哦，老你先躺着啊，
0: 哎，
1: 休息一会
0: 好
1: 儿。
0: 嘞。
1: 哎，喂，娜娜，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还说呢，工作也不顺利，上两天还跟我提分手。
3: 跟我妈吵架，给她打电话她不接，还给我挂掉。
1: 你妈不接你电话，可能是因为她现在也不太方便接电话。
3: 什么意思呀？
1: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我妈陪着她呢，乳腺癌。
3: 那我现在回去。
1: 别，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0: 明天早上回来吧。
3: 姐，那我该怎么办呀？
0: 你别怕，咱们一家人不都在一起呢吗？而且真的很坚强，
1: 所以你要向你妈学，你也得坚强一点。
0: 手术非常成功，你相信我好吗？
1: 明天回来吧。

0: 哎，护士您好，我问一下，孟晚清女士住几号房？
1: 护士站对面415。
0: 谢谢啊。
1: 不烫吧？你呀，你还是跟娜娜发个信息吧。你看你，电话也不打，信息也不发，让孩子知道了，你说得多难受啊！既然想我还不累是吗？ 我只要联系他了，我得花多少精力，编多少谎去圆这事儿，瞒不住啊！
0: 你不跟他联系，除了要瞒着他你做手术的事儿，是不是跟郑斌也有关系啊？
1: 哎呦，我的姐呀！
0: 我是怕他会不会误会你跟郑斌的关系。
1: 应该不会吧？你别说娜娜那指责我那些话，我越想越觉得有点道理。一个男人这么用心的对我好，误会不知道吗？我其实真的还挺心动的，也挺喜欢的。但是这婚没法离呀。
0: 只要离了，娜娜不治，这肯定会给我们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还别说，那个郑斌对你还真不错，比陶大磊靠谱多了。
1: 我这次一个人进的手术室。
0: 现在想想还真挺后怕的。你说，这要是一个人进了手术台，再也下不来了。哎，呸！开木头，你怎么回事啊？大夫都说了，你的手术很成功。这个病除了遗传，主要是跟那个情绪有关。哎呀，你万事都放下一些，行不行啊？
1: 所以，我从手术室出来，我想了很多，人生这么宝贵，得学会为自己着想，哎，让自己开心，对吧？
0: 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跟你的宝贝。

0: 闺女，通个话呗。
1: 不行。
2: 我、哦，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娜娜。
3: 妈，这么大的事儿你都能不告诉我，我是不是你女儿啊？
0: 妈不就是怕耽误你正经事儿吗？
3: 我什么正经事能比你重要？你什么时候能不把我当小孩看？
2: 嗯，娜娜这话说的对，你好好说说你妈。
3: 你别乱动了。
0: 好，我不动，我听话。
4: 大姐，你好啊，大姐。婉清今天情况怎么样了？
5: 比昨天精神多了，你要不进去看一眼？
4: 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把这个给婉清。你们现在还缺什么吗？
5: 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
4: 那我给您留个联系方式吧。万一要是缺点什么，您告诉我。
5: 行。你来吧。哎。
4: 这个是我的号码。大姐，我把这个给您放这儿了。您别跟婉清说我来过。我走了。
5: 谢谢你告诉我婉清的事。
0: 都是婉清平时爱吃的水果。
5: 是个有心人。
0: 宝贝，妈妈对不起，应该早点告诉你啊。
5: 这时候了，你还安慰我？妈，喝热水吗？

0: 真的不错，只不过妈妈以后再也不是天下最漂亮的妈妈，都没了。没事，妈妈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以后你再给我买一个大的，给我戴上，啊，比以前还大，咱俩昂首挺胸，继续出去逛街。
1: 现在还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妈妈，必须的。妈妈要跟你说个事儿，其实上次在医院你们见到我和郑斌，我就是想让他帮我弄一个假的报告，骗你们的。
0: 不用解释这些，我不管你跟郑叔叔什么事儿。 我生气的就是这么大个事儿，你宁愿让那么多人帮你，你都不愿意告诉我。哎，
1: 妈妈不就是心疼你，不想让你难受，影响学业吗？
0: 那我现在就不难受了。哎，没事，上次是我着急了，对不起。我就是希望你能想清楚嘛。
1: 过哪种日子，你是真的开心，就希望你开心。妈妈经历这个事儿以后，确实想了很多很多。那所以之后，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你都会支持我，对吗？

0: 你看他这检查结果真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啊！你没问问他，他当时这个作息啊，各方面饮食方面没有什么
1: 饮
0: 问
1: 食
0: 题吗？
1: 太健康了，我给你看的朋友圈啊。
0: 这怎么每天都有个红心火龙果呢？你看天天有啊，刘峰啊，红心火龙果呀，
2: 一天到晚的要追求理想，不到一个月，结果呢，打道回府了。
3: 我是要走的，我不是说好了，我是回来陪你待一个月，然后我就出去给你赚钱，给你买药治病。
2: 谁知道是不是过不下去？骗我！
4: 去过去溜达了，
5: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大家好，我是小青，
7: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6: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社区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在这里我们每天都会出入住宅、商场、街道、餐馆等各种场所，很多角落都潜藏着安全风险，像火灾隐患、燃气泄漏、用电隐患、高空抛物、电梯事故和交通事故等，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水、电、燃气是我们平时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资源，距离我们很近，所以大家更不能忽视平日里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7: 社区里有一些老旧的输配电设备年久失修，存在较大的用电危险，社区居委会或者用电单位一定要配合电力部门定期开展检修。
6: 当我们发现电线出现老化漏电、变压器出现打火现象时，要记得及时向小区物业或上级单位反映，通知专业电力人员断电检修。大家要记住，不能在配电室内部和周边玩耍打闹啊，闻到烧焦皮、烧塑料的难闻气味时，也需要及时上报并检查故障哦。
7: 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电路起火时可千万

0: 不能拿水去灭火，要用干粉式灭火器或者干燥的沙子进行初期扑救。
1: 我们生活的社区对用火也有着明确的要求，不能焚烧垃圾，不能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起杂物，以免影响人员安全疏散。节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时，一定要遵守社区规定，不能在文物保护单位、森林草原、输变电设施、公共聚集场所等禁燃区燃放。
0: 社区里的许多商铺，特别是餐馆，都通了天然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遵守相关规范，要加强燃气管道、储罐等重要设备的日常检查，保证气瓶间通风良好，还要按标准配备消防器材及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并保持正常运行，按要求做好检修工作。使用液化石油气和纯机燃料的餐馆一定要在正规厂商处购买。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别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想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是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中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广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1: 再往前走，好一圈来，
4: 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妈，人生在世就活这么一下，别委屈自己。
1: 我要为我自己活。
2: 回来了。
0: 啊，
2: 哎，你不陪你那姐妹啊？
0: 他们家来人了，让我回来了。
2: 啊、哦，人呐，这一得病，身边没个人是真可怜。快歇着吧，吃饭了没有啊？
0: 吃了，我歇着去了。
2: 哎，歇着吧。
0: 哎。

0: 那是不回来了。
1: 一早就到医院了，你告诉他的吧。
0: 我给你捏腿吧。
1: 在那儿呢，他非要去陪床。你说一个孩子，他怎么知道照顾病人呢？
0: 什么小孩子，那都多大了还小呢？妈，你这种观念得改一改，包括我二姨也是，你们俩都一样。妈，你没怪我告诉奶奶这事儿吧？
1: 这个事情你做得对。你别看你二姨，她嘴里说着不让告诉娜娜，不让告诉娜娜，实际上，这心里头，她就巴望着娜娜陪在她身边呢。
0: 我也是这么觉得。那你当时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不是也希望我留下来？
1: 我就看不得你二姨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觉得那么爱美的一个妹妹，她就老了。
0: 每个人都会老的。再说了，二姨手术非常成功，她会好起来的，好吗？

0: 还没回答我问题呢。嗯，是不是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想让我留下来？嗯，不要逃避。
1: 哎，就你别，哎呀，别挠我！你
0: 我挠你，让你回答问题啊？
2: 啊，是不是想让我留下来？
1: 我要喝水。
0: 你喝什么水？你先回答我。
1: 好啊，你别挠，痒。
2: 那不痒还挠你干嘛？真有意思，那犟着女的，你就说你想让我留下来，不是不挠了吗？你这个女的怎么那么犟呢？
1: 不问了。
0: 你算了，不问你。不喜欢你。

0: 你还吃不吃苹果了？
1: 时间有成，
2: 吃不动了，
1: 放药了。
3: 宝贝，你去把这些垃圾扔一下，然后把那个暖水壶灌满了再进来啊。
0: 行，我一会儿弄。我看看。
3: 你看什么呀？
0: 你每回换药都把我赶走，我这回看看伤口恢复怎么样了。
3: 你这都能看懂？
0: 我看不懂，我听护士怎么讲的，我好心里有个数。
3: 你在这儿，妈换不了。
0: 我听听。
3: 你要不走，我不换了。妈妈怕你看了害怕啊。
1: 犟是吧？行，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不看啊！给你拉上帘儿，来，扣子打开，
3: 不许偷看啊！

0: 伤口恢复的不错，还是要注意平时动作幅度不要太大。
1: 你怎么还在这儿？
2: 我这不正好收拾垃圾吗？
0: 阿姨很厉害，这么大个伤口换药一声不吭的。
1: 谢
3: 谢
1: 啊，
3: 小山。
2: 可以啊，还夸你呢，真是我的美丽又勇敢又坚强的孟晚清女士啊。说你啊，每次换药都不让我看，你怕我嫌弃你啊？
1: 你敢？你敢嫌弃我？要不要命啊你？
2: 不是不敢，是不会。而且啊，我永远都会是你的依靠的。你休息吧，我就把那个收拾一下，看着就烦。
1: 哎呦。

0: 啊，
1: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儿啊？不是二姨夫跟你说什么了？
2: 没什么呀。
0: 哎呦，不用那么仔细啊，咱们不是要搬家了吗？
2: 2个星期一大扫，这么多年来的习惯，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啊。
1: 姥姥，我妈说了，只要在这住一天，她都让你住得舒心干净。
2: 哎呦喂，真够沉的。这之前不都锁着的吗？你怎么搬出来了？
1: 这锁早化了，我一拉就出来了。乔妈妈，姥姥，这信全是写给你和姥爷的
0: 哎呀，这都是你姥爷当年啊资助的人写回来的回复信。
2: 你姥爷追悼会的时候，有好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还有那有的人跪在那遗像面前就不走。姥爷真是乐善好施一辈子啊。
0: 你不知道吧？你姥爷一辈子都做大好人儿。哎，明伟，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也是到他这书房里翻呐、啊、看东西，看到一些零钱，你还上门告状
2: 我记得好丢人，最后弄明白了是爸资助他那学生的，让你给我说一个。这是衣服，这是谁的呀？那么小，
3: 谁的呀？这是
0: 你妈小时候穿的。
2: 妈的，
3: 我的，
1: 这个您还留着呢？哎呦，好可爱呀！
0: 哎呀，行，你们慢慢收拾吧，我回去歇会儿。
1: 我推你呢，
0: 没事没事没事，我慢慢就习惯了啊。
4: 快收拾了，别招老太太不高兴。
1: 知道了。

0: 海云不顾家人反对，与我背井离乡。老爷的日记，你写的。
1: 昨天是除夕，也是海云的生日。一个孩子，
2: 有人在家吗？
1: 意外的闯入，
2: 我是隔壁的。
1: 我们的生活。
2: 啊，我是你的邻居，今天过年包饺子，我过来给你送点儿。这是怎么了？
3: 害怕债主上门，不敢开灯。谢谢谢谢，正好不知道该给孩子们吃点什么。我们家老幺发烧了，我没法带他去医院，也没钱。

0: 回来了，快吃饺子吧。这孩子
1: 发烧了，
0: 走去医院。好好好，
2: 这是衣服，是谁的呀？你妈小时候穿的。
3: 刚才银行说，我们打给贫困县的第一批款项，明天就能到账。好。喂。
4: 哎，小姨。
3: 怎么了？家里又有事了？
4: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不，你跟我还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4: 我们今天那个不是给姥姥打扫房子的吗？然后就翻出来好多你小时候的东西，我就想问你，我回去的时候要不要给你带上？
3: 不用吧，我小时候东西就搁家里吧。
5: 你就这事儿啊？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
4: 哎，你别挂。嗯，小姨，你知道姥姥姥爷的血型吗？
3: 血型？我还真不知道。
5: 那个时候人好不太在意这个，怎么了？
4: 嗯。今天翻出来好多姥姥以前的东西，我就对姥爷挺好奇的。
5: 其实我对姥爷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嘛。
3: 当时你姥爷走的时候啊，你还太小了，没印象也很正常。我那什么，这边好多事儿呢。
5: 我跟你说了啊，别乱翻了，没事
4: 儿。哦，那你先忙，拜拜，小姨。
3: 公益广告投放了三天，反响非常不错，而且网友都在夸球球超可爱，感觉都可以出道了。小圆基金有什么消息吗？
6: 还是没有打款，不过他们已经请了代理律师，准备和我们打这场官司。
3: 听说他们请的是宋律师。嗯，小狐狸和小鸭子回到了教室。找来胶水，将断的绳子就

0: 睡了吗？
1: 还没呢，怎么了？
0: 我给球球买了几本书，你要是在家的话，我给你送过来。
1: 可以呀。谁呀？
2: 我。
1: 怎么这么快呀？
2: 其实我就在楼下呢，我看你没睡，我就直接送上来。
1: 哦，谢谢。你要不要进来？
2: 球球睡了？
1: 啊，睡了。
2: 那我就不进去了。我可以明天早上来接他。家里怎么样？妈还好吗？
1: 身体好多了。我跟他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你以后就不用陪我演了。
2: 你已经跟他说了，我上回不是说不用太着急吗？本来我还想跟你直接复合呢。
1: 我们复合，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2: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1: 我越来越认为，世界上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感情。就像我父母，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心中恩爱的典范。结果没想到，真相。
2: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不给你爸爸扫墓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
1: 有什么区别？

0: 是这样，这样挺好的。我们两个这样还能彼此做朋友，对我们都好。
1: 行，我知道。那你早点休息。
0: 晚安。慢点开。

0: 大早上起来不好好吃饭，又琢磨什么事儿呢？是不是想跟老子说话？
1: 没有，姥姥，我就是看您，我觉得您气色变好了，特别红润，高兴啊！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好！你现在怎么学的跟娜娜一样啊，油嘴滑舌的？
1: 我这怎么叫油嘴滑舌呢？我这关心你。
0: 好好。
1: 你跟老爷是什么血型啊？
0: 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嘛呀？
1: 那个，我最近在研究人的血型和人的性格。你看，比如我是 A 型血，那我可能就是做事比较谨小慎微，然后顾虑比较多。你看，我觉得姥姥你吧就应该，那是 O 型血，因为 O 型血的人就很开朗。然后有领导风范。
0: 哎呦，我还真没注意这些，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型。
1: 知道。
0: 行了，别绕弯子了，想跟姥姥问什么你就说。
1: 能问吗？老前几天翻到老爷日记本了，无意间翻到的。
0: 啊，你姥爷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怎么了？
1: 日记上说，我妈不是你们的孩子。

0: 老爷的日记上说，我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好了，是真的吗？
1: 哎呀，你老爷这个字写的就是好，整齐大气。我觉得你老爷上是世界上这字写的最好的。

0: 我原来以为我能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1: 你们回来了？
2: 莫名其妙折腾了一个晚上，连个饺子都没吃好。哎，生日过得真累。
3: 走吧，回去吧。
2: 在家吗？我把孩子给您送回来了。在家吗？

0: 你还记得那女的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吗？好像叫什么兰。你脑子不是特好使吗？你不知道她叫什么名？
1: 我都没跟她说过话，不是你要给人家送饺子的吗？
0: 那我也不知道她昨晚就要跑啊。
1: 你干嘛去？大年初一的，跑哪儿去？
0: 我也不知道，送派出所福利院。

0: 要不我还是喂你吃点饺子吧？那你陪我吃一个鸡蛋吧，每年过生日都要吃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1: 不哭了！不哭了！啊啊啊！啊啊啊！啊！爸爸每年一过生日，除夕的时候，只有你和我妈一人一个白薯蛋，原来是因为这个。
2: 妈退烧以后，我们发现她走路不好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是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是小儿麻痹症。哎呀，我跟你姥爷呀，不死心呐，带着她到各个医院、大医院、小医院都去看遍了，没法治。 从那以后，我决定要生孩子了。就从那以后啊，才有了你二姨和三姨。
0: 姥姥，你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想法了呢？

0: 傻孩子，你妈一个人到时候得有多少岁要受啊？有几个姐妹在身边能够互相帮着点啊，少受点苦啊。叶锦呐，
1: 嗯，
0: 这个事儿就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知我知，但别人都不说，好吗？
2: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都不跟我说呢？不拿我当成妹是不是？还有你娜娜，你说我要是不主动问你，你也不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别提了，他连我都没打算告诉。
1: 你妈在吗？你把电话给她。
0: 小姨。
2: 喂。
0: 哎，
2: 你就放心吧，手术非常成功。
0: 啊，别担心我。
2: 要不你来上海治病吧，上海的医疗资源好，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哎，
0: 现在老家治吧，
2: 等往后情况不好的时候再说。
0: 二姐，
2: 你的心意我领了。主要是现在我刚做完手术，折腾不起了，真的。其实上次你回来。
0: 我就想拉着你聊聊，
2: 但你解决了拉不下这脸，咱俩老是吵架。我现在想想，
0: 真跟我的情绪有很大关系。
2: 咱俩不是从小就吵吗？一直吵到现在，
0: 我都习惯了。你不激动我，还真的不习惯呢。
2: 哎，你千万别再把那说漏了啊！
0: 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1: 嗯，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还有，而且这个病啊，有很多后续的治疗，你到时候有什么决定，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不要自己再去擅作主张了，好不好？如果那样，我真的生你气了。
2: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这是最后一次。
1: 行，那你好好休息吧，然后。
2: 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上海，照顾你。嗯，好，你放心吧，你赶紧去忙吧啊，挂了。拜拜。拜拜拜拜。哎呦，你看，你小姨。
1: 还给我打钱，你说？打钱你就收着，人家担心。
2: 多不好意思啊！没事儿，干。哎，你没告诉你爸我这事儿吧？没有啊。那就好。我这好不容易一个人安安静静能待一阵子，千万别让他来闹。
3: 像上次那样，吹个又大又圆的泡泡。你要一生病了，娜娜姐姐要照顾她。怎么姥姥生完病，二姨又生病了？
4: 人长大了都会生病啊。妈妈，你不是说喝豆奶？ 可吃山楂棒可以补充营养，可以快点好起来吗？我们多给阿姨和姥姥买些这个豆奶，还有山楂棒。好。妈妈，希望阿姨和姥姥快点好起来，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1: 去玩吧，去吧。

0: 你那姊妹还没出院啊？
1: 还得住2天呢。
0: 那是大手术，伤元气了。你给她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1: 好吃的是给您做的，他刚做完手术，吃不了油腻的，我就用新米给他煮了点小米粥给他。
0: 也好。

0: 爸有福气，养了你这么个好女儿。
1: 客厅打扫的差不多了，我去打扫房间哈。
2: 不用不用，我去收拾，你弄别的吧。
1: 老太太，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看，饭也不用我做，房间也不用我打扫，我都不知道我要忙啥了。你们女儿啊，太能干了。
0: 从小就这样。

0: 那我回来了。嗯，不是都快扑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1: 想什么呢你？
0: 事情都办完了。
1: 办了。老呢？
0: 睡不觉。过两天你要走啊，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1: 我还真挺想多请几天假的，但娟好像事儿有点多。等你二姨出了院就没什么事情了，你也该回去了。
0: 妈，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1: 没有啊。
0: 我怎么觉得你气色不太好？
1: 哎呀，你不疑神疑鬼的，行不行？快快快，去休息。 你有心事吗？
0: 没有啦，去休息一会儿，快去快去。

0: 你帮我整理箱子了。
1: 实在是太乱了，没忍住就收拾了。那里头给你带了两瓶藕粉，不是你平常不喜欢喝的那个营养粉，你要不喜欢我就一会儿再拿出来。
0: 我喜欢，我带着都喝啊。不是，怎么着点二姨的啊？
1: 姥姥睡午觉这功夫我跟她睡。
0: 我去，你在家歇着吧，来回来去一个多小时。
1: 那你问问你二姨，她要想吃点什么告诉我。
0: 我吃了，你歇会儿。

0: 怎么样了？医生说他恢复不错。你学校能请那么多家属来吗？刚刚还在看这个事儿呢。那我妈这边也离不开人，我也不能走，陪着她呗。
1: 你让你爸多来陪陪你妈呀。他俩也准备离婚了，出个院就去办手续。为什么呀？你爸你妈不看着挺好的吗？
0: 你这不也说是看着吗？反正我妈现在做什么决定，我就支持她呗。
1: 能抱抱我？

0: 去换身衣服。
1: 放心吧。

0: 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嗯。喂，
1: 小白姐，你在哪儿呢？
2: 你看不看手机啊？
1: 我在外边跟球友
0: 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
1: 你快看一下。不好了，
2: 现在社交媒体上都在传一份小文基金向我们公司催款的聊天记录，
1: 据说发出来的人就是小文基金的内部员工，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其他号跟
2: 着爆料，说什么我们公司倒打一耙，不仅拖欠善款，还要告小文基金。
1: 因为这事儿涉及慈善，大家
2: 关注度极高，这舆论持续发酵的特别快，现在网上全是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怎么办呀姐，这网友都在喊话让我们公司赶紧自证清白呢。
3: 你先别慌，你让公司每一个人把我们跟小文基金的通话记录、邮件、微信全部都截图保存，
1: 还有看一下我们垫付的善款到
3: 账了没有，开一个证明。
1: 还有姐，网上有人恶意转发了我们公司主页链接上求救的一条广告片，网友扒出来求救是你的女儿，现在网友开始攻击求求了。
4: 妈，我还想吃冰淇淋。嗯，
3: 那小九，我先挂了啊。球球，妈有点事儿要回家处理，咱们吃完披萨，吃完这个蛋糕就回去，好不好？
4: 好。
3: 嗯。来，多吃点啊。
5: 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娜娜，娜娜，你怎么回来了？嗯。哎呦，我还以为是你妈呢。哎，我跟你讲，你上回啊，你刚一走，你妈就说她又要出差，到现在这就没人影了。我指不定啊，她又跟那个姓郑的那个郑斌两人又不知道干嘛。
6: 爸，我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不知道发个微信问候一下，关心一下吗？
5: 我关心她。开什么玩笑啊，你妈整天不着家的啊，再说了她也没给我发微信呢，我哎。你什么毛病呢这是。那么没大没小的。

0: 哎呦！
1: 哎，妈，您怎么了？
2: 嗨，没有没有没事。
1: 您是要去厕所吗？啊，
2: 不会不用，我起来呀，走走，躺时间长了累得慌。哎呀，行，来，来，
1: 行了，
2: 行了。哎呀，真是，哎呦，你又在那瞎忙活什么呢？不歇歇、啊？
1: 随手擦擦，闲不住。
2: 哎呀，真是，哎。
1: 我看见写字书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咱全家福，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
2: 啊，那张照片啊，嗨，那张照片婉清偷偷的给拿出来过，五个人里他就把自己给涂上颜色了，那小脸红扑扑的。
1: 我听您说过，白衣服都变成红衣服了。
2: 就是。
1: 最后您没有办法，就拿着这张照片到照相馆里请老师傅把我们每个人都上了色。
2: 可不是嘛。哎呀，你这二妹妹呀是真爱美呀，连这么张照片她都不放过。哎呀哎呀，不行，你说时间长了吧，这脚还不行。哇，再坐会儿坐会儿。这没办法，躺时间长了吧也不舒服，是坐时间长也不舒服。哎呀，行，哎，坐会儿。哎，好嘞，
1: 行了，
2: 好嘞，好嘞。哎呀，
1: 看着那张照片，觉得我跟两个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而且我从小脑子那么笨，没有他们聪明。有的时候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2: 哎呀，你瞎想什么呀？这当初不是因为让你照顾两个妹妹，所以没让你复读。你要是复读，肯定也能考上啊。这事怪我，怪我，怪我。
1: 不是那个意思，被子还晒着呢，我过去收去。
2: 哎呀，早点歇着吧。
3: 姐，该删的隐私信息都在盯着删了，基本没什么了。但估计很多人都看见了，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4: 我会小心的。嗯，你们也赶紧休息吧，跟着忙了一天了。

0: 人。
1: 喂，秋夏，现在方便吗？可以过来一下吗？我这边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我现在去找你。
1: 这个号码我打过去是空号。我也咨询了律师，他说目前这种情况。

0: 报警也没有用。
1: 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把球球带到我那儿去。
0: 行，球球在你那儿比在我这儿安全。
1: 那你怎么办？
0: 我怕什么呀？我又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我就不希望孩子出事儿。球球，怎么醒了呀？是不是吵到你了呀？
2: 爸爸，你怎么来了？
1: 我跟妈妈说点事情，你接着睡吧。
2: 你今天不回去了吗？
1: 爸爸不回去了，我小声点说话，不会再吵到你了。
2: 没关系。
1: 去吧。
0: 睡吧，球球。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对方就是发一个威胁短信来吓唬我。小婉，你回去吧。
1: 不行，这两天我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在这儿陪着你们俩吧，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你累了吧？要不然你先回去睡。
0: 你要累了就沙发上眯一会儿。
3: 咋了，姥姥？
4: 你进来，你妈没看见吧？
3: 你妈去洗澡去了。
4: 哦。哎，你看你姥爷那个日记，看完以后你放好了吗？没让你妈看见吧？
3: 我放我行李箱里了，我准备带走。我觉得放家里怎么着，都怕我妈发现。
4: 那你也得放好了。
3: 我知道。
4: 怎么了，姥姥？还不是你妈，
5: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3: 我妈昨天动过我行李箱，她还帮我收拾了东西。但是我后来问她的时候呢，她又表现得很正常。
4: 哎呦，那你也得。
3: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4: 他倒没跟我说什么，
5: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可我就不是怕他又那个。
3: 没事，姥姥，我这两天多关注一下我妈，然后我再去检查一下姥爷的东西，看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里面提到这件事儿，对吧？
4: 对，你赶快去。
3: 好，
4: 赶快去，
3: 我去看看去。
4: 那行了，行，快去吧，快去。
3: 好，你别多想。

0: 妈，您睡了吧？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想了一下，那房子还是写您的名字吧。
1: 不是说好了写你的名字吗？怎么又变了？
0: 您的钱买的，写我的不合适。
1: 当妈妈的给孩子买个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0: 您要一定坚持这样，那这房就不买了。
1: 这大晚上的，你还干什么呀你哦？
0: 您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难道我那两个妹妹优秀到不用您操心，还是因为我有？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没事儿，睡觉。

0: 呦，这孩子，你真急人呐！怡姐，你快起来呀！哎呀，急死人了！怡姐，
1: 哎，姥姥，
0: 哎呀，你看看你睡得这死劲儿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呀，哎呦，这一大早上我起来到现在没看见你妈的影，这一晚上买菜什么早回来了，打电话，他也关机。
2: 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
0: 你好，你看，你看是不是关机？我老觉得这几天他好像知道点什么，我怕他在。
2: 他不会的啊！这样，我现在就出去找他。你放心，我妈答应过我，她不会再做傻事。我相信她，你就在家等着。然后她如果回来了，你就立刻给我打电话，好吗，姥姥？哎，好，你别着急啊，我去找她了啊。

0: 姐，哎，
1: 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0: 哎，阿姨，您今日看上去比前两天好多了。阿姨，今天没人来看你啊？
1: 你是第一个。
0: 我看你精神好多了，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1: 你不吃口东西啊？
0: 哦，我不吃了，不吃了，吃过了。啊，走了，二姨。
1: 好，拜拜，
0: 再见。妈，我看一眼他啊。
1: 好，
0: 你吃。
2: 姐啊。啊。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妈不行了。

0: 喂，
1: 一姐，
0: 姥姥，我妈回去了吗？
1: 我这还
2: 想问你呢，你找着你妈没有啊？
1: 还没啊。
2: 哎呦，这你妈会上哪儿去啊？
1: 姥姥，你说如果我妈真知道这事儿，
0: 她会去哪儿？

0: 妈，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跑老爷这来了？怎么了？我们回去吧，好吗？
1: 我不回去。
0: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1: 我看了日记了，也听到你跟姥姥的谈话。

0: 就是，要不是我自己发现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对吧？是，你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
1: 妈，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亲生的有这么重要吗？
0: 不重要吗？我活了大半辈子。
1: 突然一个人告诉我，我不是我爹我妈亲生的，我是从隔壁捡来的。你让我怎么接受得了？
0: 我明白，妈。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件事情它不会影响我们一家人的感情。你会因为这个就和姥姥、二姨、小姨断绝关系吗？
1: 我们有关系吗？还谈什么断绝不断绝的？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0: 不是我，
1: 妈，你别这么想。你有没有想过，老爹爹其实对你挺好的，给你这么好的父母，这么亲的姐妹，不是吗？姥姥一个人在家呢。 阿姨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她一个人在家，我担心。

0: 怎么啦？连妈都叫不出口啦？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1: 我的确不是您生的，还连累您把老房子也卖了，我没脸认，我也没脸要这个房。这么多年，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您和爸一直对我比对两个妹妹好得多得多，好得我回头想想。我都心疼，
0: 有什么好难受的呀？不是都是我们的女儿吗？有哪一点不一样呢？
1: 当然不一样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全家人都那么聪明，就我最笨，因为我不是孟家人。
0: 你不是孟家人啊？那你是谁家的人呢？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打死你！我当，我救你！
2: 好了，
0: 干什么？我
1: 老妈，妈，你别激动，你快快快快，床头柜、抽屉里，快快快！妈，你别激动啊，你别吓唬我，快快快，拿着没有？
2: 什么？
0: 什么？
1: 妈，我不是要让您生气，我不想找您生气，我就是恨我自己，我为什么不是你？

0: 不要那时候就这么大吧。你那时候在我，我不喜欢孩子啊，我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可就你这一声妈，我这心呐、啊，哎呀，化了。你知道，开始我们是真不想养你呀、啊。太麻烦，添多少累，我们就怕你赶快你的家里人把你快领走。可是后来呀，哎呀，这小姑娘啊，喜欢死我们了，怕你们家人来找你呀、啊，丢人。说起来现在都丢人，我们偷偷的搬了家了。明梅呀、啊，明梅呀、啊。你那个名字啊，是你爸翻了那么多的书，最后在《周易》这本书里选了两个字，名为。你爸爸说了，这孩子跟我们姓孟，孟名为。这孩子将来喜欢文，就是文。喜欢武就是武，你不知道啊，明伟，对于我们来讲，有你这个闺女，我们得多高兴啊！我不管什么血缘不血缘，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妈，我跟你说，你就是我乔海云的闺女，就是我和你妈妈。
1: 珍贵的女儿，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0: 那你就没有跟他联系过？
1: 跟他联系什么呀？
0: 哎，你今天魂儿被手机牵走了？你这一直看手机一上午，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啊，这是学校那面的，说你也听不懂。
0: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姐早上
1: 那
0: 来
1: 那，
0: 干什么？
1: 他不说了吗？就是过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啦。
0: 才不信呢！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是不是？
1: 真找不着了。他们早上说，你看，说大姨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现在已经找着回家了，放心了。
0: 不行，我得
1: 哎，
0: 去看看。
1: 别，
0: 我
1: 妈，
0: 要去看
1: 你
0: 看，
1: 听
0: 你让
1: 我
0: 我
1: 的，
0: 去看
1: 你
0: 看。
1: 还不能出院呢，你别
0: 我就差两天
1: 干
0: 了，怎
1: 嘛
0: 么
1: 呀，
0: 着？
1: 女儿？
0: 我还有两，
1: 大姨，
0: 姐，
2: 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妈呀，她担心你，说你不见了，想去找你。
2: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不对，你眼睛都肿了。
2: 我没睡好，这简直是大惊小怪。
0: 全家人都找不着你，能不着急吗？
2: 你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你别着跟着他们孩子们一块儿瞎操心。

0: 到底怎么了，我亲姐？
1: 小时候有那么多人说我们不是亲姐妹，长得不像。你跟尹安都那么聪明，那么好看。
0: 就那姐，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1: 没事，
0: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咱俩到底像不像，你永远是我亲姐。就算以后你不认我，我也死赖着不走，你这辈子都甩不掉你这个妹妹，你就是我亲姐。
1: 回眸，回岸，吃饭，吃饭。为姐妹和谁伴？
0: 岛屿影响我端不动。
2: 人们经过，却从未走过。这是谁？

0: 对了，这。
1: 姐，
0: 啊，
1: 赶紧回去吧，不用陪我，我自己回去。
0: 我每天跟你熬过汤来啊，你要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2: 哎，给我吧，你不是要赶火车吗？你快去吧。
0: 好好好，
2: 有事联系啊。
0: 我去休息吧。搀着你吗？
2: 走，我搀着。走了啊，大姨。
0: 啊啊，
2: 拜拜姐。
0: 不知道陶大磊会不会再跟他折腾。
3: 哎呦，娜娜在呢，你放心吧。啊，上车，慢点。
2: 师傅，高铁站。
4: 哎呦，还知道回来呀？啊，还记得这儿有个家呀？真行哎，半个月不着家，你干嘛还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是笨。
2: 慢点。
4: 怎么了？你怎么了？生病了？你妈怎么了？还真生病了？
2: 妈，我给你倒点水。
1: 嗯。
4: 你这半个月这。啊，乳腺。我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
5: 走了半个月了，娜娜一直照顾我呢。
4: 那手术怎么样啊？那医生怎么说的？那接下来怎么康复啊？
2: 医生说了，手术挺成功的。后续就是看他活检报告。
4: 你妈不跟我说，你也不告诉我。

0: 这么大的事都瞒着我，我
1: 不让说的。你这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在这儿坐着，快上床躺着去休息。哎呀，
0: 啊！
1: 你别碰我。
0: 娜娜，快扶你妈去到床上躺着去，快点。
1: 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哦。
1: 那个，你妈跟我说事儿的，你先回房去啊。娜娜，别走，我就是想趁娜娜在的时候，咱俩把该说的话尽早说清楚。这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呗？你刚做完手术，
0: 就是因为在住院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要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到家，
1: 咱俩就离婚。
0: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你一回来就要跟我，
1: 亲自吧。
0: 我不同意，我怎么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同意的。我不知道你生病了，我要知道，我肯定去医院陪你，我去照顾你了。我这跟住院没关系，
1: 我不想跟你吵，我也没力气吵。 咱们俩早就应该离了，一直离不了，有你的问题，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唉，这么些年，你为这个家做的所有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家务啊，做饭呀，全都包在你身上了。包括我爸身体不好的那段时间，你忙前忙后的给他擦身子。 背着他上上下下，我真的非常感激。但是咱们俩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不是吗？我一直犹豫着离不了。一是因为娜娜那会儿真的太小了，我不想影响她；二是因为我妈从头就对咱俩不看好，我还真的挺想为自己争口气。 别让别人说三道四，才挨到今天。但过日子的是咱俩，咱们比谁都知道，对吧？你是那种喜欢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的人，我又是那种一直往前冲、努力工作停不下来的人，所以。 社会交际也比较多，也有一些流言蜚语什么的，造成了你对我的不信任，我真的也非常理解。但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轨道早就不在一起的原因。
0: 我求求你了。
1: 你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啊，这段时间需要有人照顾，我来照顾你啊。你这事儿先往后放放。老大嘞，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我希望你把这字签了。
0: 我不签，我撕了他，我不签，我不签。

不见也没关系，咱们法院见吧。我自己进去吧。

你跟我妈，毕竟相爱一场。你们俩就体面一点的和平分开吧。我妈她现在这个身体这样，也经不起折腾了。

0: 妈，我过几天我再请几天假，回来再陪陪你。
1: 总请假不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再钻牛角尖儿了。
0: 你确定啊？
1: 啊，你说的对，姥姥姥爷待我跟亲闺女一样，虽然有的时候跟你二姨、小姨
0: 打打嘴仗，
1: 但是感情还是挺好的呀。我这辈子没有遗憾呐，生在这个家里，我好幸运呐。
0: 就是，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
1: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0: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1: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不烦你，不烦我都烦。哎，等一下。

0: 你给我钱干嘛呀？
1: 你拿着，钱给你了，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2: 我都多大人了，我拿你的钱，我丢人不丢人啊？我发工资了，我给您钱。
1: 你赚的钱自己攒着呀，我现在这工资卡都在我的手里了，有花的拿着拿着，收好了，快走吧，快走啊！
0: 那我给你买礼物，
1: 随便你怎么用，
0: 走了吗？
1: 每个月也不知道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少买一些没用的东西啊。放好了，
0: 我有钱我用不着。
1: 你脸上都写着有没有钱呢？
0: 我进去了。
1: 你这孩子拿着钱也没个反应，你看看娜娜，每次二姨给她钱，母女俩都搂搂抱抱好一阵子呢。
0: 你是二姨吗？你又不是二姨，那我也不是娜娜。

0: 我大磊啊，你等会儿啊，
1: 你慢着点儿。哎，来了，哎，
0: 你今天怎么来了？
1: 妈，你这回无论如何帮我好好劝劝婉晴，她不想跟我过了。你说啥？她咋了？
2: 妈，姥姥来了，在外面坐着。
3: 姥姥怎么来了？
2: 爸给她叫过来的，她都知道了。

我这个妈干什么？这要不是大磊跑着把我接来，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蒙在鼓里呀！你还要让我这个妈干什么？啊！

0: 您在住院，大姐也出事儿了，我不想烦你们。
1: 什么大个事儿啊！

0: 开线了没有啊？怎么样啊？手术做的顺利顺利。医生说非常成功，之后定期复查就没事了。
1: 这可不是小病啊，千万不能够大意呀、啊。
0: 我知道。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2: 我妈，以后我来照顾婉清。
3: 大磊啊，
2: 哎，正好，你把话说在这儿了。 其实今天你接我来，我知道为了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也知道，最开始，婉清跟你在一起，我不同意，可是不行啊，看上你了，帅漂亮，那我只好顺着他了。可最后怎么样啊？这日子过得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闹啊，还是过日子吗？ 现在你也看见了，我闺女已经病成这样，你说吧，怎么办？咱们先把病治好了啊，其他的都先不提，行吗？
1: 行，妈，您说的对。
4: 婉清啊，
1: 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娜娜，哎，去超市买点菜，
4: 刘姥姥在家里吃饭，啊，妈，你想吃点什么？随便吧，随便。
1: 那我去买，我来安排。啊，我去吧，我去。
2: 妈，我当初真该听你的，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全是自找的。我现在这应该听你的，过去就过去了，咱不提过去了，咱说现在。娜娜，看你妈多漂亮，这哭还这么漂亮。 哎呀，小时候啊，那个好美呀！拿这个火柴棍烧了以后，就把那睫毛卷卷卷，然后呢，毛线拆，毛线拆了以后缠缠缠，这小花就带头上。你姥爷那时候就说他死要面子活，活是我嘴什么他都自己往心里头搁，不跟别人说呀。你孩子，你是不能这样啊，什么都自己撑着呀。
0: 那不是随你吗？你倒是随我点好的呀，好想一辈子，害得我这俩闺女。

0: 好久不见。
1: 郭晓文这个案子是你在代理吗？
0: 没错。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是来兴师问罪的？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帮谁，我也没有权利干涉。
0: 这倒是像你说的话。最近你们公司的事情我也关注过，我早就提醒过你，得罪郭晓文对你没有好处。
1: 你为什么会帮他呢？
0: 依安，只要你撤诉，我就能出面帮你摆平这次纠纷。打官司对大家都没好处。
1: 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0: 你认为这是郭晓文让人干的？
1: 这个时候你觉得还能有谁呢？我约你出来，想请你转告郭晓文，助学基金的事情只能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如果他来这些邪的歪的，我奉陪到底。喂，张老师，我马上过去啊。
0: 我怎么了？
1: 不久不见了。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跟郭晓文有关，我就跟他拼了。
2: 我是在午休点名的时候发现球球不见的，然后立马就报警了。
1: 不是，他怎么就能不见了呢？
2: 通常吃完午饭后我们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但这期间老师不会特意去盯着每个学生在做什么，是我们的失职。
3: 哎，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尽快找到孩子，有没有录像？
2: 您放一下。
4: 过来调。
2: 您看监控里显示，这个时候有两个送快递的在门卫站整理快递，球球就是趁他们走的
1: 时候。我看见了，就是球球吗？
2: 午休回来之后只有他不在，应该是他。而且我看了一下球球的东西，只有这块儿童 GPS 手表。
1: 这是球球的表，我跟他说过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他都不能摘起来。你说他是怎么了？手表也不要了，人也没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3: 他出门的时候只有两个快递员，对吧？没有坏人刻意把他带走，所以咱们去周围再找找，好吧？
2: 咱们分头找。
3: 好，
2: 谢谢。
1: 好。我告诉你，球球他不可能一个人跑出去，上幼儿园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出过这样的事情吗？他知道有任何情况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再打电话告诉我。还有那个定位手表，他从来没有摘过，你见他摘下来过吗？为什么这次就把手表也摘了，一个人跑出去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可是他出校门的时候是背着书包的呀，不像是有人临时把他带走的。
1: 早上我送他的时候他还特别开心，跟我说妈妈晚上回来我要给姥姥和大姨打电话打视频，给他们看我新画的画。你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一个人跑出学校去了。
3: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再找找。
1: 你觉得会是郭晓文干的吗？毕竟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那样的信息啊。
3: 除了泄露班级信息之外还有
1: 宋明凡打来的。喂，
5: 球球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5: 我觉得啊，郭晓文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不过是个违约合同官司嘛，他犯不着走这种绑票的下三滥的路数。我也是想提醒你
0: 别把事情闹得太大，那样更不好收场。
5: 球球我也会帮你找。
1: 行，就这样吧。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他吗？
3: 我觉得宋君凡说的也对，确实不至于。毕竟他们已经在网上把你黑成那样，再盯上球球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这是违法的。

0: 你们干嘛？
1: 求求，
2: 求求！求长乐，我们的小孩。
1: 对对，我们是他家长啊。
0: 出示一下证件。
1: 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孩子的。
0: 在这等一下啊，
3: 小朋友，你回头看看，你认识他们吗？
4: 他是我的爸爸妈妈。
0: 好，家长过来吧。
2: 去哪儿了？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们了你！
0: 小朋友说他想去机场，结果迷路了。幸亏啊，半路上遇到我们。家长待会儿过来做个笔录。哎，
2: 好，谢谢民警同志。你去机场干什么？
5: 你去机场干什么呀？妈妈不说过你不许把那个手表摘下来，不许一个人跑出去吗？
4: 我要坐飞机。
2: 坐飞机去哪儿啊？你要干嘛？
4: 班上同学说，网上都在说妈妈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可妈妈跟我讲的是，他们要捐钱给上不起学的小朋友。我想去看看那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在上学，然后再回来告诉大家，我妈妈没有骗人。可是不知道怎么走，妈妈每次带我出门都带我来坐飞机，我想要先来坐飞机才行。哦，
1: 谢谢球球为妈妈着想，以后不许偷偷跑出去了啊。对，找到了。啊，我们刚到家。行，张老师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也够你累的。哎，好，嗯，再见。

0: 啥？
1: 说我呀，求求这件事儿又是跟我的工作有关。
0: 我又没怪你，也不是你的责任，球队找过来就好了。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嘴上说着支持你的工作，但是心里都特别不平衡，总是在计较，咱们俩谁为家里做的更多，你不怪我就好。
1: 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我妈。那时候我妈不着家，天天在厂子里忙，我觉得不是我亲妈。没想到我长大以后走了她的老路。
0: 怪不得有的时候看你和你妈有点生分。
1: 我本来以为有我妈的经验教训，我一定可以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但这么多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我甚至还没有我妈当年做得好。
0: 你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你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工作，跟你爸有关系吗？
1: 小时候，我一直不懂我爸在做什么，直到他出殡那天，我看到那些默默到来、默默流泪、最后又默默离去的陌生人。我终于明白了他这一生在做的事情的意义。
0: 等咱们忙完这事儿，咱们俩一起带着球球，去看看你曾经帮助过的那些小孩，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愿望。

0: 看看我今天晚餐。
1: 三菜一汤，不错呀，自己做的。
0: 是周到的。

0: 外婆和二姨都好了，你们什么时候也来尝尝她的手艺？
1: 妈，吃饭了。
2: 好嘞。你这怎么了？拉着个脸，是不是跟孩子又吵架了？
1: 没有，我现在听您的话，三天跟他通一回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他这回回到上海之后，总是让我去他那儿住两天，还跟我提周到，让我尝尝他的手艺。
2: 这孩子是转着弯的想让你去考察一下，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的。哎，孩子让你去就去呗。
1: 那不行，家里不还有您和老二呢吗？
2: 哎呀，我这边不是有阿姨照顾吗？老二那儿有娜娜照顾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知道你那心里呀，其实就搁着这么点事儿，是我们拖累你了。
1: 没有，
2: 不过呀，我得先提醒你一下，你去之前，你得跟一锦说一声。
1: 那我女儿，我想什么时候去看她就什么时候去，还用得着提前给她打招呼吗？
2: 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咱们呢，老是不注意到这一点。孩子啊，慢慢就长大了，等他自己成家立业了，你呀，就成客人了。

0: 咋了？你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妈明天要来。
0: 哎呦，我去江波那住几天去。
2: 哎，你别遇到事就跑啊！这不还有个房间了吗？
0: 不是，这我得回避一下子呀。
2: 不能再回避了，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是不是？
3: 他总得接受我们俩在一起这件事吧？与其一直逃避，我们还不如正面应对。
0: 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
3: 你别紧张。
0: 啊，你也别紧张啊。
3: 还有一个事儿，我明天加班，我接不了人。
4: 阿姨，
0: 不好意思。
4: 哎，阿姨，你一姐今天临时加班，我就来接您。
5: 那早告诉我呀，我自己能找着，又不是不知道。
4: 没事。阿姨，这边。
0: 阿姨，您请进。阿姨，您随便坐。

0: 出门前喝了杯咖啡，没来得及洗。
1: 这瓶子也多了好多。啊，
2: 这些都是一锦的宝贝，我都不敢碰。
1: 哎，那水。

0: 趁着易景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你家里的事，易景早告诉我了。我也因为家里的事忙顾不过来，所以今天来也是特意为了你们两个的事情。其实，我应该找您的。
0: 应该把这件事情跟您好好表个态。我已经跟老家说清楚了，啊，易锦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是真心希望他能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他跟你在一起。换作是别的女孩的妈妈，也会这么想的。
1: 你不要跟我提承诺、保证，阿姨虽然没那么大出息，但是活了半辈子，对承诺、保证，做不做得到、有没有用这些的，我心里还是清楚的。是，您是说，即使我承诺了，我保证了，您也觉得？
0: 我还是有可能成为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希望我女儿的生活里出现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母亲的担心，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所以我要向你道歉。
1: 阿姨，我也想跟您道个歉。我是不会跟易锦分手的，我承认，我之前退缩过，也因此跟李易锦分过手。但是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能跟他好好走下去的人，而不是受困于过去、不能正常生活的人。
2: 我准备下班了，把我妈还好吗？
3: 算吧，阿姨一进门就让我跟你分手，我拒绝了，看着她也没有生气。嗯，没事儿，我马上回去说啊，拜拜。哎，小茹，
4: 姐，你看一下。
3: 姐，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4: 我妈来了，一个是想考察周到吧，一个是她跟我爸离婚了，我也想让她散散心。
3: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啊？
4: 他们俩感情一直都不好，再气也不开心，那何必在一起呢？我就劝他们俩离了。
3: 姐，你这做法真够酷的。反正这次就希望我妈能接受周到吧。嗯，周到个人这么好，阿姨为什么要反对啊？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
4: 是吗？
3: 就我那新房东跟我们父母呢差不多年纪，刚找到了第二春。
4: 然后那整个人啊都容光焕发的，最重要的是，就连催我们交房租的时候，那眼神儿都不凶神恶煞的了。
3: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妈找第二春啊？对呀、啊，你想阿姨要是去谈恋爱了，谁管你跟周道哥呢？是不是？
4: 嗯，不太可能。而且如果我让他去找的话，我觉得他会杀了我吧。
3: 没事，我看一下啊。好，那我先走了。
4: 好。

0: 喂，
1: 你要到家了吗？
0: 我快了，你要饿了就先吃。我跟我妈说。
1: 哎，算了，阿姨明确说了，等你回来一起吃。
0: 那你就跟我妈说，你下楼
2: 接我，顺便垫背一口。虽然你每次接我都是为了吃
0: 门口麻辣烫。
3: 不是那什么，我哪有？
0: 嘴上吃的都是油。
3: 我实在是在家待的太饿了，我家里零食都被我吃完了。哎，走吧，阿姨等。
0: 哎，别，你都点了，吃完就走吧。
3: 阿姨等着你回家呢。
0: 不浪费吗？我也想吃。服务员，再拿个碗和筷子。
3: 哎，谢谢。
0: 你吃了。
3: 你别上了，快点吃，到阿姨等着急了。
0: 你不吃
4: 啊？啊，

0: 你们两个忙得差不多了，该睡了吧？
1: 阿姨，您今天也忙了很久了，您也早点休息。
0: 啊。
1: 晚安。

捏枕头吗？这是给您。

0: 准备的枕头。我最近在尝试着不用枕头睡觉，说那个对颈椎会更好。
1: 不落枕哈，
0: 不落啊！你看我现在多灵活，我感觉我都聪明了一些。
1: 拿去。
0: 啥都没看出
1: 快点儿。
2: 还查着当啥了？
0: 啥能察觉到？
2: 那他说你啥了？
0: 没有，他这次来情绪控制的挺好。
2: 哎，我就是希望阿姨能够真正的开心起来。哎，你有空啊，你也多陪陪阿姨，给她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也能开启新的生活。
0: 比如呢？
2: 逛街、买衣服、看电影。
0: 你不了解我妈，这些事儿我妈不可能愿意做的。
2: 你带他去那剧院看演出，
0: 他连我的工作都瞧不上，还看我的演出呢。其实孙小茹给我出了个主意，
2: 啥主意？
0: 给我妈找第二春。
2: 我觉得你这是在送命。
0: 这也是个办法吗？
2: 你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太大胆了呢？
0: 你想想啊，我妈这辈子，她在婚姻当中，她就没有体会过美好的情感。哎，如果真的找到一个挺好的，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2: 这件事情不是你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
0: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妈也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通过相亲找到伴侣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她就会想到我，那说不定就不会拆散我们俩了呀。
2: 我劝你啊，冷静冷静，你赶紧下去睡觉吧。
0: 干嘛呢？
2: 回去睡觉。
0: 你陪我去个地方玩。
2: 去哪儿？
0: 去踩点。
2: 哇，
3: 这9点还没到啊，这么多人，看来这中老年相亲市场够紧俏的。
2: 而且我还嘀咕了一些阿姨的打扮水平，就会哇！
3: 我怎么觉得我妈没来就输了？你看人发型做的，我妈肯定不愿意做，新衣服也不愿意买。
2: 哎，我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这招行不通。哎，还是走吧。哎呦我天！
0: 阿姐，喝口汤。
4: 我跟你说啊，周导我接触过，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个子也高，人品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一锦都打算跟他复合了，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跟勇气。
5: 那你跟秋夏有没有可能啊？
4: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去了？
5: 一锦说了，球球走丢的事儿，要不是秋夏一直陪着你，你这也受不了。
4: 那倒是。
5: 秋夏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你看你们离婚了，他还陪你一起回家过年，有个什么事儿，一个电话他就到了。
4: 而且姐说句心里话啊，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现在反而比结婚的时候还好。
5: 我觉得你跟我跟老二的情况不一样，夫妻之间最可贵的就是有困难彼此支撑，那你们俩都离婚了，还能做成这样，不容易的。人这一辈子很长，你身边有这么好一个人，你就不再争取争取啊？想想。
6: 那么，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 love 孔上，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所以，真实和艺术之间是需要取舍的。雕塑家既要表现出真实性，但是他又要完成雕塑的最高度的美。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

0: 就有可能要弱化真实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真实性会被稍微的去掉一些。那么我们谈到艺术，艺术实际上是这个艺术形态的范畴，在哲学这里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一个过程。米开朗基罗说过啊，拉奥孔是不可思议的。德国诗人歌德也曾经说过，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痛苦都分为三种：畏惧、恐怖、同情。那么，如果在一幅作品里面能表达出一种感觉，已经非常难了。那么，三种感觉都同时能在一幅作品里面体现出来，这是非常伟大、非常不可思议。这座雕像里面体现出的却是收敛的意志。
1: 太多过
0: 他本来应该是哀嚎的，但是他变成了叹息。

0: 对不起啊，把你吵醒了。下课铃已经打了半天了。
1: 下课了。
0: 你是谁啊？你是哪个班的？
1: 我不是你们班的。
0: 你也不是这个学校的吧？从来没见过你。
1: 老师，你的课讲得特别好。我一直想和你去，只有我们的。嗨，博士你好。
0: 哎，又是你。
1: 我就是在这儿等你的。
0: 有事儿吗？
1: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0: 谢我什么？
1: 就是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5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2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0: 五哥，谢谢我让你在我的课上睡了一个好觉。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是压力太大的话，给自己放个假，啊，放松一下，别把身体累坏了。
1: 是，所以我辞职了。那，
0: 敢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孟，叫以安。好，以安同学，以后有需要的话，继续来我课上睡觉。
1: 今天我的课很失败，你居然还醒着。我是不是在你课堂上第一个睡得这么香的人？你还真别说，在你来之前啊，
0: 我真不知道我的课还有这种功效。哎呀，说了一堂课你也渴了吧？来，给你带来这个。
1: 官司打得怎么样？
0: 胜诉了。小文基金顺理成章的败诉。 主要是那天善款马上就可以到贫困山区，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恭喜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马上十一了，咱们带着球球回去看看我妈。好啊。还有一件事儿，上次你在我们家那个门厅跟我说了好多话，还算数吗？
1: 哪句啊？
0: 行，想不起来算了，走了。
1: 哎，你多提醒我一下不就完了吗？
0: 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说话都记不住，那我走了啊。
1: 走吧。

0: 哎，那个，这个都要了。
1: 哎，好嘞，
2: 不要了吧？这个裙子太贵了。
0: 有多贵啊？我买不起吗？你从来都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你不自己买，我就给你买。
2: 我有衣服穿呐，浪费这些钱干什么？
0: 我知道你有衣服穿，但是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听话好吗？听我的，
3: 哎，你好。
0: 结账。
3: 哎，你好，这边请。阿姨，这双鞋真的非常符合你的年纪，又舒适又优雅。
1: 说的真好。
2: 你怎么穿过皮鞋呢？
0: 没穿过，所以要试一试啊。我觉得合适，就它了。
3: 好的，那您是现在穿走，还是我给您包起来呢？
0: 穿着。
3: 好的，那我把您的鞋子包好。
0: 这什么啊？
1: 买单。
3: 这个1988的染发套餐和2988有什么区别啊？
4: 2988的染发膏对头发伤害更小，持久性更久。像您的话，你看现在发根发尾颜色已经……
0: 怎么了吗？干嘛？
2: 不做了，不做了，太贵了，这比我一个月退休工资。

0: 太高，我懂不懂？
1: 不用明白，人家说的是染头发的钱，不是剪头发的钱。你剪头发很便宜的，
0: 那多少？嗯，就是很便宜，对吧？
2: 对，价格很合理的。
0: 行，那多少啊？
2: 您放心。
0: 这样，你先去洗头发，好不好？先去洗头发，走走走走。哎，
1: 多少钱呀？
0: 洗头发，他可能就送剪头发了。
3: 妈，
1: 嗯，
3: 前面有个公园，咱们去逛逛。
1: 不逛了吧，我想回去，太晒了。
3: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再说了，咱们娘俩也没怎么一块儿散过步。
1: 好好好好好，
3: 走走走走走，打了。
1: 哎呀，这里人还挺多的哈。
3: 是啊，多热闹啊。哎妈，我有个电话。
1: 哦，
4: 您这是给谁找伴儿来的？
1: 啊？
4: 我看你年纪不大吧，不到七十吧？哈哈，你看我合适吗？合适吗？
1: 找什么伴儿啊？
4: 第一次来害羞。哈哈，我看你呀，腿脚不利索。我媳妇过去也这样，比你岁数大，没你难看。哈
1: 哈，我对不起，我找错地方，对不起对不起。
4: 外地人，外地人也成，我有房。只要你不进我家的户口本，我每个月退休金八千够多的呢。
1: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不详细。
4: 再聊一会儿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4: 哎呀，再聊一会儿。
1: 谁的主意？
3: 我的，周导也劝我别这么干。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但我又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1: 之前我让你去相亲，你也觉得很难堪吧？
3: 嗯。不过这也很正常嘛，这世界上这么多人。能碰到个话投机的又合适的，挺不容易的。妈，我不是说非得让你找老伴儿，我只是觉得如果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你也开心，那不挺好吗？那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
1: 找什么呀？我都这把岁数了，离都离了。
3: 也行，自己一人过也挺好。只要你高兴，只要你为自己活。
1: 又来了，你总是说只为自己活，只为自己活，让人老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
3: 就是要为自己活，不要为李一锦活，不要为乔海云活，要为孟明伟自己活，记住了吗？今天没生我的气吧？
1: 生气有什么用啊？这个衣服能不能去退了？我才穿了那么一小会儿。
3: 不行，你穿上多好看啊！还有这个发型啊，保持住，以后每个月修剪一次。
1: 那我的退休工资都交给理发店了。
3: 嗯，我给你付。
1: 听你的，听你的。现在怎么这么乖呀？老了就得听闺女的了。

0: 嗯，回来了。好香啊！回来了，你们吃吧，我累了，歇一会儿。
1: 哦，你好好歇着好吗？
0: 阿姨去公园怎么样了？不怎么样，就是之前我妈带我相亲走那条流程，她自己也感受了一遍。哦，尝尝，
1: 那相中了吗？你找个合适男的那么容易啊？今天是我草率了，我就应该听你的。那你俩吵架了，他骂你了？没有。
0: 就是因为他没骂我，所以我才觉得很不自在。妈现在好像对我就是没有一点脾气。我觉得这次来和之前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自己老了要看自己的儿女眼色行事。
1: 那我不希望这样啊，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0: 我是希望我妈能有自己的生活。慢慢来吧，嗯，革命尚未成功，洗手吃饭了。
1: 哦。 还很香啊。
2: 你周末怎么来啊？不是说好的周六日吗？
1: 哎呀，这房子都卖了，就干脆利利索索的搬了吧。这时间真是过得快。又不说你妈他们姐儿仨，就说你们跟娜娜这小姐俩，
2: 这一晃你们都成大姑娘了，要远远的飞走了。
1: 别这么说，我们飞了再远还是得回到您那儿啊。
2: 是不是啊？我抽空回去一趟。
1: 啊，不用不用，
2: 都不用回来，你让他
1: 在上海，好好散散心。哎，怎么样啊？跟你妈没吵架吧？没有。不过我干了件傻事儿，我要去相亲了，好像让有点不舒服。<笑>哎呦，你们娘俩现在反过来了，你带着他去相亲了。
2: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妈现在要紧的呀，不是找个老伴儿，
1: 而是啊，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嗯，我知道了，姥姥，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行了，挂了吧，啊。
2: 哎，对了，问问你妈，老房子里
1: 头还有什么她想留下的？
2: 哦，好，姥姥。
1: 啊，行，挂了啊，挂了吧。

0: 快吃饭啦，一会儿又来不及上班。
1: 妈，老刚打电话说周末就要搬家，
2: 啊，这么快？哟，那你给我买张车票吧，我也要回去跟他收拾收拾。
1: 那我回来拼个年假，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2: 那来不及吧？
1: 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好，哎。我得走了。
2: 哎，你吃一口啊，上班这吃口饭的时间总是要有吧。
1: 今天小红梅的演出票售罄了，这观众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我赶紧走了，走了。
3: 啊，路上慢点啊。
1: 哎，
3: 鞋、钥匙、包。
1: 走了，
3: 慢点啊。

0: 阿姨，搬家是体力活，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1: 不用，家里的人好多，还有搬家公司呢。
0: 那个家里要置办一些什么东西吗？我可以到网上买，然后到时候寄回去。
1: 网上的东西，这有的时候尺寸不行啊，颜色不行啊，到时候要换呐，什么都，哎呀，麻烦。你姐刚才说是什么演出来着？还有票吗？
2: 这么快就搬了？
3: 可以啊，正好我公司最近那些麻烦事都处理完了，我回去帮你们一块儿搬。
2: 自己说的话，
4: 公司没事儿了才能回来。
2: 公司有事儿就不回来了。
3: 我就喜欢你挤兑我，姐，证明你好了。
4: 我命大着呢，这个家还得靠我管管你。
3: 是是是，你管我啊，以后你都是你管我，行不行？反正我知道，从小你就妒忌我。
2: 是啊，我从小就嫉妒你，爸一向就
4: 偏心，这就不说了。这老了老了，糊涂了。
2: 还满嘴都是姨啊姨啊，见到我跟大姐都叫姨啊，你说我们能舒服
3: 二姐，你觉得爸走的时候叫的真的是我的名字吗？
4: 我们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可能叫的不是你呢？
2: 行了，你早点回来吧。

0: 爸爸妈妈，以后我早餐不想喝牛奶了，换成豆奶好不好？
1: 嗯，
0: 你们看，
1: 就是你的大作呀。那妈知道，那这个最漂亮的一定是妈妈，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爸爸。
0: 嗯，
1: 最可爱的是球球。
0: 嗯，
1: 来，喝一口啊。
0: 嗯。我希望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

0: 觉得差不多。然后，怎么样？
1: 很鲜，
0: 可以哈、啊。
1: 就是淡点。
0: 哎，别！我大姨说不能吃那么多盐，咸。
1: 哦，你妈得吃淡的。
0: 炒那碗，挑点红枣啥
1: 的。哎呀，你妈去厕所这么久了，我去看看。婉清，婉清，婉清，你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久啊？啊？啊，怎么样？
2: 没事，
1: 又不舒服了？
2: 没事。
1: 你到沙发上去坐一会儿啊。
0: 来，汤也好了，妈尝尝。
2: 鸟的
0: 啊，大姨教了我好久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身体虚，你要上厕所、洗澡什么头晕，你马上叫我哈。
1: 快尝尝。
0: 尝尝怎么样？
2: 好喝，
0: 好喝，那太好了，我煮了一锅呢，多喝点。
2: 喂，你好，啊，我是孟晚清，哦，好，那你把那个律所的地址发给我，哦，好，下周见。

0: 老秦啊，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1: 我没置气。
0: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是吗？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算我求你了好吗？就这么迫不及待呀？

0: 你现在就得等个一年半载呢，你不嫌麻烦呐？
1: 我都不怕死，我怕什么麻烦？
0: 命都不要了啊！行，那你不怕，我也不怕。走，咱现在就去法院，
2: 你干嘛呀？
0: 现在就去离婚去。

0: 别生气啊！你现在呀，最主要就把身体养好了。我爸他也需要点接受的时间。
1: 放心吧，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什么了。哎，这汤真的好喝，
0: 好喝，好喝就行。

0: 你太让我失望了。家里给你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珍惜？
1: 你的堂哥堂姐在你这个年纪早就参加国际顶尖的项目，
0: 哪个不比你优秀，比你努力？你要摆正自己的态度，

0: 那说把这个留给你，做个纪念。他还让我告诉你，不要意气用事，该坚持的事情还是得坚持。
1: 娜娜是不是特别不想见我？我不给她发微信，她都不来拿东西。
0: 不是你提的分手吗？哦，你是想借着拿东西再见一面是吧？你这个人也够拧巴的啊！他来不了是因为他回老家陪他妈去了，他最近很累，也很辛苦，心情也不好。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娜娜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周哥，东西太多了，你帮我忙，累死。

0: 哎呦我去！你妹妹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1: 应该差不多吧，可能剩个一两件，回来让娜娜自己解决吧。
0: 啊，真的分了？
1: 反正我这个姐姐该做的事都做了，娜娜那么什么，就看张傲炎有多爱我这个妹妹吧。
0: 来来来，喝口水。你们小红梅的演出还有票吗？
1: 你什么时候对儿童剧感兴趣了？
0: 我一直对儿童剧很感兴趣。我领导有个5岁的女儿，她很喜欢看儿童剧，我就想着给她弄两张票，顺便跟领导搞好关系。
1: 那必须搞定啊！
0: 那谢谢李经理。
1: 我们再去问吧。
0: 给您按头。
1: 好。哎，我力度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0: 再大一点。
2: 你早点回学校吧，好不好？我其实早就好了，你非不放心。
3: 哪儿都不去，我就陪在你身边。我得等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才能放心啊。
2: 什么都让你放心，那还了得？啊？怎么了？
3: 没事儿，不认识。
2: 还不认识？我刚看见了，张老爷。
3: 哎，你这眼神儿。提他干嘛呀？哎呦，
2: 又怎么了？
3: 妈，你少管我们年轻人的事了，好不好？
2: 我还真不想管。
4: 啥也没有啊，是这栋吗？
5: 那几家都看了吗？
3: 不止老家吗？
4: 那等会儿，一会儿中午他们就回来吃饭。哎
6: 哎，
4: 大姐，
6: 俺跟您打听个事儿，就这栋里边有没有一户人家姓孟啊？就是他们家以前开过海鲜加工厂。嗯，
2: 好像有一个姓孟的，但是现在应该搬走了。
6: 他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还有他们家人电话，您有吗？
3: 哎，这样吧，我给你问问警察，他们对这一片儿都熟。
6: 那不用找警察了，俺们不是坏人。谢谢，谢谢大姐。
3: 看他俩鬼鬼祟祟的，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哎，你好，
7: 保安。
3: 哦，哎，好嘞，谢谢啊。说找我签一个什么快递？
2: 那你去吧。
3: 那我去签一下，马上回来啊。嗯，你上去吧，
2: 我在这等你啊。
3: 好嘞。大哥，刚才说有快递。
4: 娜娜，是我让叔叔打的电话，谢叔叔。等会儿，
3: 你跑到这儿来干嘛？
4: 你不接电话，我只能跑这儿来了。
3: 你不是说分手吗？东西我已经让我姐给我搬走了。
4: 我当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一时冲动，说完我就后悔了。
3: 那现在呢？是一时冲动吗？
4: 我现在特别清醒，我不想分手。
3: 你当时一声不吭，就跟消失了一样，给我发个信息就让我搬走。你现在要跑过来说这些，我没时间陪你玩。
4: 我，不是，你现在可以不原谅我，但是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阿姨生病了，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
3: 我妈挺好的，不用你操心了。
4: 那我也担心你。你还好吗？
3: 我好，我特别好。我现在就要去照顾我姥姥和我妈，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快点走吧。
4: 娜娜。车门小心点开。

0: 来，阿姨。好多人呐、啊！
1: 小红梅现在是最火的剧本，怡锦为了促成这次的演出，花了不少的心血。
0: 对。
1: 哎，阿姨。

0: 我们要不跟你一起说一声吧，咱们来了。不，
1: 他太忙了，不打扰他工作了。哎，钱姐，马上演出开始了，现在去确认一下灯光，还有道具，尤其是网络和电路，千万不要出门去。然后小茹，确保每个座位上一定都要有宣传灯啊。莱曼，结束之后送给演员的花一定要是 S 的百合，是冯团长特别交代的。你也交代过很多次了，还有就是周。
2: 哎呀，小李啊，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集团几个领导要来呀、啊。哎，我们剧院啊，这个小李啊，哎呀，你这个代理经理你要稳得住啊。
1: 钱姐啊，
2: 那个集团的领导可能需要你去应酬一下了。
1: 我，
2: 我有更重要的人要陪。
1: 哎，可以的。
3: 哎呦，真是吓我一跳！你怎么会躲这儿啊？
0: 我不想，我已经想起工作。那你也不告诉我。
3: 阿姨不让我说，我……妈，
0: 你能来，我真开心。其实我早就应该邀请你的。
3: 这票给你们。
0: 你们看，等演出结束了，我来接你们。那我们走了。
3: 怎么样，我觉得？
4: 好。你好，这边请。

0: 这，那15号，
1: 人还挺多吧？
2: 对呀，这不是
1: 儿童剧院吗？
2: 啊，怎么还有不带孩子看戏的呀？
1: 自己看呀，那电影院放的动画片，那大人不也看吗？
2: 那电影院现在放什么我都不知道。
1: 那改天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2: 我不去。嗯，电影院放的都是录像，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如你们这看现场，还挺有意思的。
3: 这要开演了啊！哎
2: 呀，你姥姥要是能看就好了。
0: 下次带姥姥来啊，把球球也带上，一老一小高兴坏了。
2: 会。
0: 或者我把这前几排给包下来，那一大家子人都来，
2: 行吗？
4: 行。
5: 上课啦！快回来上课呀！
0: 这都是演员
5: 啊！来，你进来。
0: 这个上面的这些是不是有机关？原先呢，它装置就调上去了。暗场的时候，这工作人员就把东西给撤掉了。
5: 花花同学，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好高看，好高。

0: 哎呀，你别弄那个了，再抻着，让
1: 没
0: 娜娜
1: 事，
0: 去弄。哎呦，
1: 好
0: 哎
1: 了，
0: 呀，
1: 就加点水，让。
2: 哎呦，哎呦，
1: 没事没事，你快别弄了。哎，娜娜，我来弄。
2: 哎呀妈，你说，
1: 没事没事，
0: 娜
1: 对
0: 娜
1: 你
0: 娜
1: 走
0: 娜，没事
1: 对
0: 吧？
1: 对，我
0: 你
1: 来
0: 这，
1: 弄。没事没事啊，没事。
0: 哎呦，来来来来，娜娜
1: 你快
0: 上
1: 去
0: 姥姥
1: 快
0: 这儿来，
1: 去。
0: 上姥姥这儿来。
2: 对不起，姥姥。
0: 啊，没事。
3: 瞧瞧我这真是怎么的了？今天呀，神不守舍的啊！
2: 哎呀，我，
0: 哎呦，你来靠靠姥姥这儿啊。
2: 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你说。
2: 你跟我姥爷那么恩爱的一辈子，你们就没红过脸呀？
0: 哎呦，我以为你要问啥呢？怎么没红过脸呢？

0: 那这过日子肯定是磕磕绊绊的呀。哎呀，特别是你姥爷到后来老了的时候啊，什么都记不得了，整天的呀就跟我拌嘴吵架。
1: 那你们吵架都谁先低头啊？
0: 你说呢？大家都以为啊，我这性格啊，肯定是你姥爷让着我。其实呢，我们两个都倔，谁也不低头。你姥爷啊，有学问，字儿写得好，可是他不会赚钱呐。而且他还把家里的钱啊，老是给别人去用。我说他吧，他跟我哈哈一笑，还那样不改。我呢，我这个人呢，又是在外边打拼惯了，整天的东奔西跑，然后闲言碎语一大堆，不顾家，不管孩子，那我也不管这些啊，我确实管不了啊，我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让他们说去呗。
1: 那我听你们俩这个性格志向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你们在一起一辈子还这么好，嗯？
0: 哎呀，孩子啊，你要记住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要学会包容，不要总试图啊去改变对方。懂吗？哎呦，这是谁的电话呀？响了一上午也不接。
2: 张小燕吧。
0: 哎呀，要想见就去见，想说什么就表白什么。别搁在心里头，憋得慌。没事，今天你妈就住我这儿，你放心，甭管了，
3: 踏踏实实去。
0: 行，那我去。
1: 妈，我出去一趟。
4: 哎，怎么说走就走了？我还给你弄水果呢。
1: 我要回来吃。
4: 好。妈，
0: 嗯，
4: 还是你有本事。我早就看出他有问题。哎呀，回来以后心神不定的，魂不守舍。哎，最近我这个病，还有跟他爸离婚这事儿，把娜娜闹得快疯了。
0: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
4: 嗯，
0: 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4: 好，嗯，我去做饭。
0: 行，别累着我，别撑着啊。
4: 嗯。
5: 你扶着我干什么？
6: 喝多了，
5: 你才喝多了。
1: 爸，
5: 我你喝多了，我扶着你。你
1: 干嘛呢？喝多了。
5: 干嘛？
6: 喝多了。
5: 我女儿啊，博士，哎，智商随我的，厉害吧？
1: 谢谢啊，我送她回去就行。
5: 我手机呢？
1: 这儿呢，我拿着呢。
6: 女儿了
1: 啊，走了。
5: 哎，别走。哎，我闺女漂亮不？
6: 漂亮啊，非常漂亮。
5: 漂亮啊。
1: 漂亮。走了啊！
5: 我女儿，我女儿长得随她妈，她妈以前是校花，追她的人可多了。
1: 走了，爸爸。
5: 你妈就偏偏喜欢我了，哈哈。你妈喜欢我。啊，
1: 对。
5: 我鞋呢？
1: 鞋？哎呦，来，你靠着啊，坐这儿，我给你拿去啊。哎。
5: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啊，
1: 我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啊？
5: 你是。

喂，妈，你来上海了，爸也来了。我现在不在学校，而且今晚也回不去，妈，我先挂了。

0: 恶心是不是？哎，我给你拿瓶水啊，爸。来吧，哎呀，来，先起来，别坐地上，好不好？
1: 别动我，我把衣服弄脏了。
0: 给你拿毛巾。啊，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弄脏了。衣服脏了。

当然可以没有诗，不过是雎鸠离了河中之洲，秦时月照不到汉时关，不过是阳春吹不响号角，长夏转瞬凋落，不过是浮云再不懂游子心意，苍苔也不必长上我们的嘴唇，但我们的心又如何乘着万里细浪飘然来到

0: Sujak, here's the thing. Subtitles were very vague. This is too fun.
1: Hi.
0: 王晶姐，哇，女神姐姐，哇，弟弟婶，我需要一杯咖啡，弟弟婶，好好，我们走。弟弟婶，
1: 你的第一梦想是成为足球的专业运动员。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
0: 能够有一天先进山东队吧，完了将来再进国家队，为国争光，就是一种热爱，很享受那种感觉。
2: 十六岁以前，王冠梦想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曾经，他从几千人中脱颖而出，进入了中国最好的职业足球梯队之一，但最终还是告别了职业足球，走上一个新闻记者的求索之路。
1: 哎，你在广院的时候踢什么位置？
0: 广院就是踢前锋，
1: 证明你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
0: 有一场对手可能比较弱，所以一场进了五个还是六个，所以
1: 就你一个人
0: 到最佳射手了。
3: 那不是
0: 啊。好，谢谢谢谢。
1: 那好，那我们一会儿
0: 姐待会儿聊。哎，
1: 好好好。
4: 3、2、1，Go。
5: Hi guys,
0: welcome to the hub. I'm Wang Guan in Beijing. The 2020
2: 少年行，遨游青天中，其乐不可言。他只是没有以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身份去迎接人生的竞赛，但足球给予他的拼搏之心却推着他走向另一个奇妙的舞台。
0: 作为一个国际新闻人和主持人记者，我觉得可以解决西方世界对中国不了解这个问题，通过我的报道，通过我的节目，让世界了解一个更真实的中国。我觉得这就像是一场足球比赛吧，在这个国际新闻舆论场上，也要和别的国家的记者来比拼。那我觉得，从小这种在足球场上对我心理素质这种，可以说打磨吧、磨练吧，我觉得确实也是对自己后来做记者很有帮助。2015年、2016年的南海辩论也是，我想一定要找到最有力的内容啊，用最浅显易懂的逻辑和西方观众最容易听懂的形式啊，这三者结合起来搞一个辩论。
6: Second issue is on the very basic reservations.
0: 就像是你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守门员，你也可以把这个球啊射的角度够刁钻的话，你可以打进球网。
1: 是梦想战胜现实，还是现实战胜梦想？
0: 人类一开始是不会飞的，后来为什么有飞机了？要没有梦想战胜现实的话呢，这个世界永远就是之前的样子。
1: 人还是要有一个前进的这种方向在抓着你。就是我们在这里工作啊，这个建筑特别宏伟，然后看着窗外的这个三环车水马龙，你有没有一种抽离感？我时常会有一种抽离感，就是站在高处看到下面的人芸芸众生，觉得梦想和现实好远啊。然后我下班了，汇流到这个人群当中，就发现，其实梦想它还是和现实紧密相连的。那个时候会发现，

0: 心里有个梦想还是挺美好的事儿。
1: 对，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名言 Go 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 and leave a trail.
2: Dreams by Langston Hughes. Hold fast to dreams, for if dreams die, life is a broken winged bird that cannot fly. Hold fast to dreams, for when dreams go, life is a barren field frozen only with snow.
3: 以梦想为诗，一路就成了风。绿茵场上的足球诗篇暂且画上尾声，但新闻现场里纵横论道依然在书写新的章节。有时羽翼会经受风暴摧残，但只要有梦想在，向上的动力依然势头不减。
4: 我给你假笑一下，
0: 嗯，
4: 对，
0: 这样不是
4: 你这个样，
0: 我觉得这样会很舒服。
4: 对啊，这个很舒服。
0: 但是你呢？你是这样觉得？
4: 如果你是盲人，然后我是这个样子，怎么样？
0: 哦 ，see，
4: 然后这个样子怎么样？舒服很多是吗？
0: 对，所以人就是要去换位思考，
4: 对，
0: 要有同理心。

鸡蛋、牛奶、面粉。高曼华正在制作一种俄式馅饼——比列尼。

塔城的俄罗斯族在许多方面保留着早期在俄国生活的传统习俗。同时又深受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形成了中西合璧的饮食文化。

香，再加上皮牙子、青椒丁和蒸熟的米饭，这是制作比列尼的传统馅料。但用蛋皮来包裹馅料，则是高曼华的创新。馅儿饼是俄罗斯族在重要节日里必不可少的菜肴。对俄罗斯族来说，馅儿饼有着太阳、丰收、孩子健康、婚姻幸福等多种含义。今天，在乌鲁木齐读大学的女儿高琪放暑假回到了家里，她还专门约上两位儿时好友来到家中，品尝妈妈的拿手好菜。

曼华用到的油是塔城地区的特产红花油。作为新疆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红花兼有油、药、饲料、天然色素和染料等多种作用。塔城特定区域生长的无刺红花籽是生产食用红花油的优质原料。红花籽出油量很低，但亚油酸和维生素含量较高，是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营养油。

0: 俄罗斯特色菜，这是比列尼，风味米肠，还有鱼子酱列巴，这是卡特列克，苏泊汤，尝一尝。
1: 目前，新疆境内的俄罗斯族人有超过三分之一居住在塔城。他们在这里与各民族共生融合，同时也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
0: 我给你们唱一首俄罗斯歌啊，名字叫《维纳瓦达利亚》。

一道带着妈妈巧思的美食，一首俄罗斯语民间小曲，都是这个俄罗斯族女孩最温馨的家庭记忆。

43岁的张海民一脚踏进了即牺牲的水田里。一只竹篮和一把竹刀，开始一年中最辛苦的劳作。让张海民舍弃睡眠摸黑采摘的是一味本草，被民间誉为水中人参的芡实。

0: 由于背部叶子带刺，采摘时需戴上手套。张海明用竹刀在果实根部划上两刀，迅速割下，放入竹篮中。芡实因形酷似鸡头，又俗称鸡头米，它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具有补中益气、耳聪目明、不积延年的功效。作为药材，芡实经常与麦麸一起炒制。经过麸炒后的芡实，色性增强，芳香健脾。但对于江南人来说，芡实还是清香软糯的时令美味。药食同源，成就了中华本草的双面传奇。《黄帝内经太素》中这样描写本草的药食同源：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芡实、莲子、枸杞、山药等都是食疗养生的佳品。以食为药，以食代药，是中医学常用的治疗方法。将近五个小时的劳作，在天亮时，张海明收获了满满一筐的盛夏果实。今年的芡实饱满有神，令人欣喜。
1: 可以，不积淀米的，今朝那个积淀米在哪？
2: 积淀米在好。
0: 芡实对时间和温度极为敏感，所以采摘一般在低温的深夜里进行。夏季酷热，水分蒸发，果实很快就变色发臭，因此新鲜果实需当天采收，当天食用。一颗新鲜芡实从田里到碗里绝不会超过24个小时。剥开紫色的种皮，便是一颗颗美如珍珠的芡实了。
1: 刚采下来的鸡头米吧，因为很嫩，所以说不能用机器代替，只能用手剥。
0: 苏州车房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势低，湖田多，自古就是芡实的最佳产地。新鲜采收的芡实在市场上总能卖出好价钱。但这次张海明把收获的芡实留给了家人。初秋正是养生进补的好时机。芡实入食的方法非常多样，糖水鸡头米最大限度保留食材本味，是苏州人酷爱的时令甜点。芡实搭配莲藕是开胃去火的消暑菜，滋阴润燥的排骨中加入芡实，便成就了健脾益气的一道靓汤。

当然可以没有诗，不过是雎鸠离了河中之洲，秦时月照不到汉时关，不过是阳春吹不响号角，长夏转瞬凋落，不过是浮云再不懂游子心意，苍苔也不必长上我们的嘴唇，但我们的心又如何乘着万里细浪飘然来到

0: 快坐快坐，
1: 好久不见了。
0: 哎，辛苦了，来杯咖啡，我刚才点了。
1: 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看你还在那直播嘞。
2: 我是 Coco 徐志可，现在是一名自媒体博主，求学、工作，我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感受过生活的许多美好，一切原本都浪漫的恰到好处，直到那一天。
0: 当时是我在看球，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就都聚集在那个球迷俱乐部，大概有小一万人吧，我跟朋友们几个，大家都站着看球，后来看看我有点累。而我也看不太懂，我就开始坐到草坪上开始玩手机，然后玩着玩着就突然之间就被后面前面的人就直接踩下去了，脑子一片空白，耳边充满了尖叫声，快跑快跑，把我一顿踩，踩的速度还很快，一个接一个的，你根本起不来，抓不住机会起来，踩的我一个在下面，我就趴地上趴着，然后我就脑子里想，我说不行不行，我不能死在这儿，还没做出来点什么贡献就牺牲了，怪不知道
3: 的。还有时间去想这些吗？当时
0: 时间非常的短，但是其实说实话，那会儿脑子里想了非常多东西，就是很快的念头一闪而过，人生走马灯过了一遍，不行。我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死的，我爸妈得多是吧，人都看不见我那个尸体，哎呀我说不行不能死，我身后有一个人，人家在求生往外跑，然后咔绊倒了，趴到了我身上，借着这个机会爬起来之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往出口跑，跑到了出口被警察拦住啊，把我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我才回过神来，其实一直都没有反应过来是发生了什么嘛，然后直到是有一个记者镜头怼到我面前问我，就刚才发生了什么，能介绍一下吗，讲述一下你的心理活动什么的，我当时才反应过来，然后就开始哭。后来我就哭我就哭，然后我说我找不到我朋友了，我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我手机也丢了，鞋都掉了，腿上都划都是伤都磕伤啊什么的，然后脸上下巴上都是伤，后来警察也就陆续过来了，然后维持了秩序。
2: 虽然这世界每天都有各种意外发生，但最终都会在某一天平息下来，无论走在街上散步，还是坐在咖啡馆畅所欲言，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我都很感恩当下，感恩那些为我们安稳生活默默守护的人。
4: Pour la paix, Jean de La Fontaine.

大约在5年前吧，我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看到一个场景。当时我坐在车里，窗外下着雨，我发现有一个穿着特别简朴、年龄比我小10岁左右的一个女孩，在马路中间卖纸巾。下着雨，穿着那么单薄，她为了卖纸巾，连伞都不能打。就是她会一辆车一辆车的去求司机把车窗摇下来，然后一包纸巾1块钱。司机跟我说，一般这样子能看出来她都是叙利亚来的难民。我觉得那一刻我是被触动到的。为什么我们差不多的年龄，我能坐在车里？但是，它淋在雨里，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之间这么大的差别？那天晚上回去以后，我就用大概2个小时写出了这首歌的旋律和词。

0: أنا بخير هنا، وكيف حالكم أنتم؟ هل أنتم أيضا بخير؟
1: 你当初有没有想过自己这首歌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完全没想到，因为这首歌我完全是表达自己个人对阿拉伯这些难民的共情的，希望有难民他们能感受到我对他们的支持。
2: 但是没有想到发布了以后有500多万的阅览量。这首歌给你个人有什么影响吗？
1: 我感受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对其他人的共情，他们是能听得到的，他们是能感受到来自异国人的善意和关怀的。
2: 废墟里依然有着生活，可那生活早被炮火褪去了色彩。废墟里总有孩子长大，可硝烟里的笑容却尤其让人心生悲哀。我认为和平是一个特别宏大的主题，就是身处在和平当中的人。 可能不会感受到它存在有多么重要，但是和平就像空气一样，你可以自由呼吸的人，你感受不到空气有多么重要。只有你失去了空气，或者目睹了身边的人窒息的那种样子，才能明白空气有多么珍贵。
3: 是，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没有任何挂碍的在这个博物馆里看展览、看照片、看艺术。一般人他体会不到这种和平的珍贵。当你经历了战火当中的苦痛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们今天好幸福。希望能够给仍处在不和平的地方的人多一份祝福。
0: بنت سوريا

倦鸟暮归林，浮云情归山。一生追索和平的行者，却甘愿漂泊不返。在玫瑰人生的城市经历过生死，更会懂得怎样才能保护幸福悠长，驱散黑夜。谁又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硝烟里的诗与歌，唱响我们共同的命运乐章。

丁光明，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单位的。胡庆余堂，留存最完好的百年药号。老药号基本都循着前殿后坊的格局，前殿售药，后坊制药。67岁的丁光明，是在后坊待了50余年的老药工。如今，后坊已不再制药，老丁的每日工作变成了为游客展示一下古老而神奇的中药绝活——饭丸。丸散高丹是除了汤药之外最为经典的4种中药剂型，其中散指研磨而成的药粉，可内服亦可外敷；膏既指外用的膏药，亦指经煎熬而得的膏方；丹通常指由金石矿物炼制的成药；而丸则为药粉制成的圆形丸粒，它免去了人们煎煮汤药的耗时繁复，又因适宜吞服，规避了中药的苦涩口感。在纯手工制药的年代，为了批量制丸，中药人发明了一种独有的手段——饭丸。以水为媒，仅凭人力，即能将细密的药粉变为数以万计的微小丸粒。这样的神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竹匾是丸剂成型的温床，必须平整细密，以致用水浇之亦能滴水不漏。闲肘刷水于竹匾的工具，以2年之上的冬竹编制方够韧劲，方能均匀上水。竹筛把握药丸匀度的用具，筛孔

须等大等巨，系列将翘首为之。只是如今，饭碗的器具除了表演，已很少有用武之地。唯独在有小批量定制手工碗的需求时，才会真正请丁老出山。对此

0: 从药粉到药板，最如履薄冰的是起模，这个环节关系着饭碗的成败。这些随旋肘飞溅的颗粒，就是极具生长力的玩具模型。起模最难权衡的是水与粉之间细如颠毫的微妙关系。普通人起模总是精心称量，但对丁光明来说，分寸拿捏全熟人于心。药粉结如沙粒，磨一成型，最耗时费力的饭制即将开始。以水为粘合剂，使磨湿润，才能均沾药粉。饭制巧用离心力，让磨与粉均匀触碰，在回旋中愈显圆润。一次次涂水，一次次碰撞，逐渐成型的药碗如被无形之弦牵引，始终逃离不出竹匾的方寸之地。是聚还是散，均在一念间。人药合一的默契，是修行五十年的功力。如同许多中药技艺一样，手工饭碗也已被机械化取代。一门手艺在不断前行的历史中行将谢幕。老丁并不叹惋，却已无人能妨碍他选择铭记岁月，驻守时光。这是身为药人的本分。
1: 我在吴庆余堂五十多年了，从没想过要离开。我在这里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做事，是有感情的。
2: 欢迎下来。
0: 有情之人，哪怕情之所系已化为历史的浮光掠影，却依旧甘之如饴。
3: 在大明宫太液池的北岸，有一个自语亭，这里优雅清静，非常适合艺术创作。据说唐玄宗在一次做梦中曾来到月宫，看到美丽的仙女翩翩起舞。在梦境的启发下，唐玄宗吸收西域以及印度的乐曲，创作了大型乐舞剧《霓裳羽衣》。唐玄宗谱曲，杨贵妃担任编舞，《霓裳羽衣》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唐玄宗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和心爱的女人飞越人间，在月宫中长生不老。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很少有人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复杂的人。在前半生，他果敢而睿智，一手缔造了开元盛世。但进入中老年以后，唐玄宗却完全放弃了一个帝王的责任。沉迷在爱情中的唐玄宗并不知道，表面繁荣的大唐就像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次致命的引爆。

公元755年11月，镇守大唐北疆的节度使安禄山造反，150,000大军从幽州南下，直逼长安。大敌当前，唐玄宗没有思考如何抵抗，竟然准备逃亡。这个地方叫马嵬驿，位于陕西省兴平县。在唐玄宗逃往蜀地的路上，皇家卫队在这里发动了兵变。愤怒的士兵们杀死了专权误国的杨国忠，并且牵连到了杨贵妃。杨国忠是当时的宰相，也是杨贵妃的族兄。据说杨贵妃就是在马嵬驿的一棵梨树下自缢而死。曾经威名显赫的唐玄宗再也无法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唐玄宗流亡之后，太子登上了帝位，李隆基成为空有其名的太上皇。跟随在太上皇身边的只剩下了忠心耿耿的太监高力士。历史似乎潜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轮回，每一轮都因盛极而衰退，因灿烂而显得短暂。无比辉煌的开元盛世只持续了30多年就匆匆结束了。唐玄宗一手缔造了大唐的辉煌，又将大唐带入衰败的深渊。

在蜀郡滞留了一年多之后，太上皇李隆基才返回长安。返回长安后的李隆基只能住在破旧的太极宫。公元762年4月，太上皇李隆基在孤独中死去。史书记载，流放在外的高力士听到太上皇去世的消息，吐血而亡。

0: 用电安全要注意。
1: 好热呀！乐比，我来玩了。
0: 小草莓，快跟我来。我爸爸新买的电扇。

0: 玩蒙面探险的游戏吧。嗯，
1: 好呀好呀。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什么东西、啊？冲过去、啊！
0: 怎么没风了？
1: 电扇怎么不转了？
0: 我们走近看看。你们看，原来是插头掉了。把插头插上应该就好了吧？
1: 让我来。
0: 不对，应该由我来。
1: 为什么？
0: 因为是我先发现的呀。可恶！
3: 能住手！你们都不能碰插头，插头很危险，小孩不能碰。
0: 那怎么办呀？
3: 有了，等我一下。
0: 好热呀！
3: 我来了。我来给你们扇风。
4: 外面真是太晒了。你们在做什么？
0: 爸爸，红绿灯在给我们扇风呢。
4: 怎么不开电扇呢？
0: 红绿灯说小孩子不能碰插头。
4: 红绿灯说的没错，小朋友碰插头容易触电，要用插头就喊爸爸，我来插。
0: 今天比昨天还要热呀。
5: 我也热融化了。
6: 我也是。小草莓不是说你家有电扇吗？乐比。
0: 对呀，我们可以吹电扇。我给大家搬过去。
7: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吹电扇喽。爸爸说要用插头就喊他，爸爸爸爸。
4: 怎么了，乐比？
0: 爸爸，能帮我们把插头插上吗？
4: 当然没问题。
8: 哇！
4: 好了，把开关打开吧。
6: 我来，我来。哇，好凉快！
4: 好好享受凉风吧，孩子们。
9: 乐比，你真聪明。耶！
0: 其实是红绿灯告诉我的，他说小孩子不能碰插头哦。
6: 明白了，
1: 乐比。
8: 嗨，红绿灯，
10: 我都听到了，你做的太棒了，乐比。昨天才学到的用电安全知识，今早你就用到了。
0: 谢谢夸奖，一起来吹电扇吧。
10: 你们吹吧，我一会儿再来哦。
0: 好呀，再见。
6: 好舒服啊。
9: 一直吹风好像有点无聊呀。我们来玩纸飞机吧。看，让风给它吹远。
7: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9: 被搅进去了。
8: 哇，
6: 真好玩。
9: 哇，乐比，你在做什么？
0: 我想试试把铅笔扔进去会怎样。
7: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0: 你们不能往风扇里扔任何东西。
0: 为什么呀？感觉可好玩了。
10: 不行不行，丢进去的东西会被搅成碎片，还会弹出来砸伤我们。
0: 这么危险的吗？
10: 尤其不能用手接触扇叶，会被划破受伤的。你们注意了，别再用东西了。
4: 乐比，我和妈妈要出门一趟。
0: 知道了。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4: 今天晚上。
0: 爸爸放心吧，我会和悠悠在家乖乖的。
4: 我买了新电视，你们可以在家乖乖看电视。
0: 好耶。我要邀请小草莓一起。

0: 起来看。嗯？喂，是小草莓吗？
1: 早上好啊，乐比。我姐姐在你家吧？
0: 是的，你要来我家一起看电视吗？
1: 好呀好呀！让小火车快来接我。
0: 悠悠，把电视打开吧。
2: 悠悠，换一个嘛。
0: 我们看这个音乐节目吧。
3: 乐比，
4: 来了。
0: 动作危险，陷入模仿呀。
3: 一起听歌喽。
5: 乐比家好大音乐声啊，看看去。大家上午好，一起出去玩吗？电视可不能看太久呀。
2: 不要。
5: 好吧，那我下午再来。乐比家怎么还有音乐声啊？他们不会一整天都在看电视吧？天哪，你们看的也太久了，电视一直播放会发烫的，很容易烧坏电路呀。
6: 没事。
5: 可是乐比的爸爸妈妈就快回来了，大家早点回家吧。
3: 红绿灯，我们听完这首歌就回去。
5: 好吧，那我去旁边等你们。
2: 走吧，红绿灯。
5: 好耶，
0: 大家再见。
5: 乐比，那我也回家了。
0: 悠悠，我们俩再看一会儿。真好看。咦，怎么停电了？悠悠，你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吗？悠悠，原来是窗户没有关好。我去把它关起来。关好了，不会再有怪声音了。
7: 悠悠，是我，我是爸爸呀。悠悠，悠悠别怕，你看看我，我是爸爸。你仔细看看啊。终于亮了。吓坏了吧，悠悠？
8: 怎么跳闸了？没事了，悠悠，妈妈刚刚恢复了电闸。乐比去哪儿了？
7: 估计吓得躲起来了吧。在桌底下呢。
8: 乐比，回房间休息吧。乐比，这两天玩得开心不？
0: 妈妈，这两天我学到可多用电知识啦。
8: 什么知识？
0: 小孩子不能随便碰插头。也不能往电扇里扔东西。
8: 那家里怎么跳闸了？悠悠说你们看了很久电视。爸爸刚检查发现电视烧坏了。
0: 以后不会了。停电太恐怖了。我以后看电视会定闹钟的。一定不超时。
8: 所有的用电安全知识都要记住。
0: 我会注意的。除了电视，还要不碰插头，不往电扇丢东西。我都不会忘的。

0: 哎，这是什么声音？
1: 啦啦啦啦！
0: 乐比悠悠，你们在干什么呢？
2: 爸爸，我们把妈妈不用的东西当乐器。
0: 乐比悠悠真棒！那你们有需要帮忙的吗？
2: 爸爸，这个可以做成乐器吗？
0: 我想一想。可以做什么呢？有了，可以做成笛子。等我一下好吗？在哪儿呢？找到了，就是这个。给他们钻几个孔。
1: 耶耶耶！
0: 乐比悠悠，你们看。
2: 爸爸，这是什么呀？
0: 笛子，我把它们改成了笛子，吹出来一定好听。
2: 哇！
0: 我先来演示一遍吧。
2: 太好听了。我的爸爸好厉害，上次还发明了会飞的翅膀。
0: 我把它摘下来看。
2: 爸爸，悠悠也能飞起来吗？
0: 当然。
2: 哇
0: 现在我们一起来一场音乐演奏会吧，一定超级美妙。

0: 豆豆，快递到了！
1: 等一下，马上就来了。
2: 嗯，我们去看看是什么。
1: 小火车，那个箱子是我的。
0: 给您。
1: 哇，终于到了，谢谢你，小火车。我可以做。
2: 爸爸，你买的什么呀？
1: 我要做试验用的烟花了。
2: 烟花。
0: 我还有其他包裹，就先走了。给您。
2: 耶耶耶，有烟花呀。

0: 走了，再见。
1: 再见，小火车。乐比悠悠，我们回家吧。
2: 爸爸，我可以玩一个吗？
1: 不可以。
2: 哦，爸爸又要做的实验，那它会更好看吧？悠悠，我们问一下爸爸实验怎么样了，好不好？哎哎，我们打电话问。哎呀，哎呦，双眼，你好，你好，有人说话，为什么没有人说话？悠悠，你知道，原来我们没有拨号呀，现在我们给爸爸打电话吧。
1: 一定要小心。是谁呀？这个时候。
2: 爸爸接了，爸爸，是我们。
1: 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2: 爸爸，你的实验做好了吗？
1: 电话，我的实验失败了，得重新做了。
2: 好吧。悠悠，我们一会儿偷偷去实验室好不好？我就要去。

0: 悠悠，我们小声点，悄悄的，不要被发现了。
1: 悠悠。

0: 悠悠，什么都没有，我们走吧，爸爸应该要回来了。为什么找不到呢？难道爸爸藏起来了吗？
1: 悠悠，快过来！
0: 爸爸，爸爸，是你的实验成功了吗？我现在可以看了吗？
1: 对的，晚上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看好吗？
0: 好，悠悠，我们快找他们。
1: 小朋友们，这是我新发明的烟花。
2: 哇，是什么样子的？
1: 等一下哦，这是乐比的，把这个放到天空就会出现乐比的图案。
0: 好神奇，
3: 我也要。
4: 丽丽不要闹，
3: 我不嘛，
1: 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好了，我们开始放喽。小草莓的，
2: 哇！哦，
1: 红绿灯的，小火车的，大草莓的。

0: 乐比的我们现在点最后一个悠悠的对不起悠悠，应该是我没做好，爸爸现在再去做一个
1: 悠悠。

0: 悠悠，别难过了。
1: 悠悠，你的样花，嘿嘿，呵呵。乐比，你好厉害！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你长大肯定也是发明家。

0: 海洋知识图鉴。
1: 爸爸，我们回来了。
2: 乐比和悠悠回来了。给你们看一本书，叫《海洋知识图鉴》，你们拿去。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大海游玩，遇到有意思的事，可以记录在上面。
1: 知道了，爸爸。爸爸，你还记得上次那本书吗？我决定去海洋旅行。
2: 可以啊。
1: 太好了，谢谢爸爸。耶耶耶！哈哈。
2: 出发的时候把问号球带上，可以帮助你们解决一些问题，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1: 出发喽！珊瑚，悠悠，你看这是。

0: 什么？什么怪东西啊，软绵绵的，身上还有刺。
1: 哇，真疼。我才不是什么怪东西。
0: 这真是对不起。
1: 我叫海参，你们两个无理的家伙。
0: 真是不好意思，请你谅解。
1: 好吧，原谅你了。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们在记录海底动物。
1: 那给你们讲讲我刚发生的事。我在这里是为了躲避鲨鱼，刚才真是吓坏我了。那时候我刚睡醒，就看到面前有一只鲨鱼朝我这边游来，顿时惊慌失措。然后我就使劲跑。为了能躲避这一次的追捕，我吐出了内脏才得以逃生。
0: 什么内脏？
1: 对，别担心，我没有内脏也没有关系，过一段时间就会长出新的内脏了。
0: 那你还需要治疗吗？
1: 当然不用，我们海参一族具有排脏能力，在天敌偷袭过来会迅速把内脏喷射出来。
0: 这样会很疼吧？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吗？
1: 没办法呀，为了获得逃跑的机会，我们只能这么做。
0: 哇哦，你们可真厉害。
1: 这没什么，我有点累，要去休息一会儿，再见。
0: 你要好好休养，再见了，小海参。大海真奇妙，一路上记录了这么多东西。图鉴呢？刚才是只鸟吗？是不是掉进海底去了？这里也没有。
2: 救命啊！救命啊！
0: 悠悠，你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吗？
2: 救命啊！救命啊！你们要干什么？
0: 小虾虾，别害怕，我来帮你。
2: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不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2: 请问你们是？
0: 我是乐比，他是悠悠。我们来这儿找一本书的。
2: 书我没看到过，不过前面有只海龟，可以去问一下。
3: 小骨虾，小骨虾，
2: 妈妈，妈妈在找我，她肯定很担心我，我要赶紧回去了。
0: 快去吧，小虾，去找妈妈吧。
2: 再见。
0: 再见。
2: 我不是普通的虾哦，我是骨虾。遇到问题可以来找我帮忙。
0: 原来他的名字叫小骨虾。好的，小骨虾，再见了。
2: 再见，乐比悠悠。
0: 悠悠，小骨虾说前面有只爱游泳的海龟，去问问吧。
1: 游啊游，游啊游。
0: 悠悠，你看，小海龟果然在这里。
1: 你们好呀！
0: 哇，还会转圈，不 过，你怎么和我见到的不一样？

0: 们都生活在陆地上。
1: 我是海龟，肯定在海里生活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有的，我们在海面被一只鸟撞了，然后我的图鉴就丢了。那只鸟嘴巴尖尖的，
1: 翅膀很大吗？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那个应该是信天翁。信天翁以鱼类及磷虾等为食，捕猎时会俯冲海面抓住猎物。你们的图鉴可能被它当作食物拿走了，可以去海面找找。
0: 谢谢你，小海龟，我们这就去。
1: 不客气，小问题。
0: 悠悠，我们用望号球，我也用滑翔机飞上去找找看。悠悠坐好。加速了，暴风雨来了，悠悠，我看不清方向了。你脚下踩着我们的图鉴。
2: 这个不好意思啊，还给你们。我还以为是吃的。呵
0: 呵，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们。不过为什么你在空中不扇动翅膀呀？
2: 这是因为我的翅膀长而窄，能够适应海洋的多变气流，展开双翼可以在空中停留许久，不用扇动翅膀。
0: 哇，原来如此啊。你的飞行速度也很快。快。
2: 那当然了，别人都叫我飞翔能手。
0: 哇，真厉害。对了，我叫乐比，这是我的朋友悠悠。
2: 我叫信天翁，平常会在这里寻找食物，今天出来刚好碰到你们，然后就抓错了。再见了，乐比、悠悠。
0: 再见，悠悠，悠悠，
2: 很高兴认识你们。
0: 悠悠，我们接着旅行吧。

0: 悠悠，下雨了，又要在屋里待着了。悠悠，你要做什么？积木吗？可是我不想玩。悠悠，我想出去玩。你还记得上次在海滩吗？妈妈，你快点，悠悠在叫我了。
1: 乐比，不要急，防晒霜马上就要涂好了。悠悠，
0: 妈妈好了吗？悠悠等不及了。
1: 好了，最后一点。好了。去吧，
2: 也帮我涂点防晒霜吧。
3: 乐比，快点回来，戴上你的太阳帽。
0: 哦，好吧，再给我一分钟。哇哦，城堡做完啦。
4: 乐比，快走，我们去游泳。
0: 游泳，我要去。
1: 戴上帽子再去玩。
0: 妈妈，走吧，我们走吧。哇，是海星，真漂亮。
4: 快过来，这里有小螃蟹。
0: 哇，真是小螃蟹。
1: 这阵风真舒服。乐比的帽子掉了。乐比，
2: 别管他，他正玩得开心呢。
3: 回家了。
0: 现在就要回家吗？
2: 对呀，下次再出来玩。
1: 现在太阳很晒，而且已经玩很久了。
3: 乐比，快回来。
0: 好吧，再见。
4: 再见。
0: 悠悠，上次根本就没有玩尽兴，不如明天我们再去一次吧。

悠悠，快把小旗子给我。出发！

这些小鱼是怎么了？看上去很害怕的样子。悠悠，你说他们是不是也是因为听到那个巨大的声音才感到害怕的？有听到吗？在海面上。

0: 对不起，刚才把你撞晕了，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好，我是洛比，他是悠悠，你是谁呀？
0: 我叫鹈鹕，是住在海边的一种海鸟。
1: 你的嘴巴可真大。一口能吃很多东西吧？我要是有那么大的嘴巴，也能一口吃下好多零食。鹈鹕，你们的嘴巴那么大，行动起来肯定也不方便吧？你们是怎么捕捉食物的？
0: 你们看那边，我们在空中盘旋侦察。一旦发现大鱼，就像炮弹一样冲进水中抓住它。
1: 哦，原来那个声音就是你们捕鱼时发出来的。
0: 刚开始我把你当成一条大鱼了。
1: 只可惜我的沙雕城堡没了。

0: 怎么在走路？悠悠，你看，他真的在走路。你看我抓住你！嘿嘿。
1: 没礼貌的家伙，是谁让你动我的壳？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是瓶盖。螃蟹先生，你为什么要背个瓶盖呢？
1: 不是螃蟹，我是一只优雅的寄居蟹。
0: 不都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了，让我给你好好上堂课。螃蟹永远横着爬行，而且不需要背着螺壳走路。但我们寄居蟹就不一样了，我们用螺壳做家，平时背着螺壳走，遇到危险就立刻缩到螺壳内。随着我们的身体慢慢长大，原来的螺壳装不下了，我们就会去寻找新的螺壳。
0: 可是你背上是瓶盖啊。
1: 我们不仅仅用螺壳做家，有时也会用其他的物品代替。可是这个瓶盖太大了，不适合我。我找了好久，并没有找到适合我的壳。
0: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帮你找。
1: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你们。我想找个酷炫点的壳。
0: 没问题。

0: 怎么样？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啊！
1: 哇，很酷炫，我喜欢。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你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你。
1: 我是他老公。
3: 我不认识他。
1: 那他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接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叫莱特，捉摸戏剧圈。
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9: 小俊，
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就一句酒杯啊，
11: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11: 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一个家用的石生液化气罐爆炸后，可能达到145公斤 TNT 炸药的威力。燃气安全不容忽视。做饭打火不要急，打不着时应停顿，避免燃气多聚集。 家中使用燃气要照看，保持空气长流通。用气完毕关阀门，闻到臭味要谨慎，迅速关闭总阀门，开窗通风不打火，开关电器不触碰，迅速撤离要及时，燃气设施要呵护。
13: 不乱改，不挂物，严禁私自拆改装。青海消防提醒您：燃气安全，你我他，小心使用细万家。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 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轮不该我，轮不着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文化产业新成果亮相深圳文博会；
1: 吴晓军在海东黄南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强调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
0: 开局起步15午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我省组团参加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0: 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开门迎客。

0: 请看详细内容。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
1: 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青海展区现场考察指导，详细了解青海文化产品展示情况，对青海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陪同考察指导。本届文博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主办，共设置文化产业综合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文化与科技馆等八大展馆，集中展示文化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成果。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5个文化为核心，设置各类特色展示板块，通过非遗文创、数字展陈、精品剧目、特色文旅产品等内容，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成果。据悉，本届文博会青海展区面积360平方米，共有26家企业单位参展，集中展示了青版图书、唐卡、青绣、掐丝画、银铜器、野生动物主题文创等30余类、1000余件特色展品。
2: 5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
1: 河。初夏时节的黄河，碧波荡漾，岸畔绿意浓浓。吴晓军深入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尖扎县，查看黄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交通道路建设、冷水鱼养殖、非遗传承等情况，指出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守护黄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垃圾污水处理能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汇聚生态旅游发展合力，深度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低空经济、水上观光等新兴业态，做强乡村特色旅游富民产业，将最亮丽的黄河美景展现给世人。21号下午，吴晓军在循化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并讲话，有关部门、地区企业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要充分发挥生态辨识度全国唯一、景观组合稀缺珍贵、生态保护优先级高、地质科考价值突出、民族文化多元多彩、地域位置优越便利等独特优势，以青青黄河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以旅游带建设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以惠民富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吴晓军强调，有关部门、地区企业要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观大势、找机遇、高站位、找定位、强创新、勇担当，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引领、业态创新、文化赋能、改革攻坚、旅游富民，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要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注重规划衔接，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精品线路，要大力发展体验式、参与式、沉浸式旅游，持续丰富高品质、高净值文旅产品供给，要深度挖掘昆仑文化、河湟文化、民族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要落实一把手工程，用好协同联动机制，发挥企业资源要素整合作用，要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业，带动热工艺术、青绣等产业发展，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日子好起来。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刘涛、程基伟出席会议并参加有关活动。
0: 5月20号开局起步15:0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介绍15:05时期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引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大家认为

0: 发布会内容站位高远，催人奋进，既是展现青海生态担当与发展底气的窗口，也是昂首迈向15的有力出发。纲要立足省情，紧扣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劲动能。
1: 直播以生动小故事串联青海农业高质量发展脉络，直观展现了我省牦牛、藏羊、葱油菜等十大特色农牧产业的发展成效。步入“十五五”发展阶段，我们将精耕作优特色农产业，擦亮青海高原农业金字招牌，持续推动绿水青山，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切实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 纲要立足青海实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14篇56章，既谋长远布局，又抓当下落实。在具体行动上，我们正积极探索生态文明高地标准体系建设，并且已经制定了青海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预计上半年就能正式发布，为两山转化、绿色发展提供硬支撑。
0: 十五五是青海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关键时期，纲要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式生产力，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等重点领域，明晰发展方向，制定务实举措。
3: 青海十五五规划纲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人才培育留用、社会保障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等重点任务，锚定共同富裕目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为人社系统服务产业实地建设、赋能新青海高质量发展明确了行动指南。
4: 规划纲要中提出，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彰显青海牢记国之大者，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担当。我们将以真准全快新的监测数据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在全国前列贡献监测力量。
0: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大家表示要以此次新闻发布会为契机，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一步一个脚印，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见实效。
5: 我们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巩固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成果，重点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广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6: 我们将立足现有发展基础，统筹能源、网络、能耗、应用场景等多元要素，科学布局多元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优质算力资源。预计到2030年，全省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智算占比将稳定在90%以上，力争实现算力中心100%绿电供给，高质量建设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算力产业发展高地。
7: 热播剧《生命树》作为青海广电重点打造的生态主题精品力作，全景展现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担当，与规划纲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导向高度契合。我们将立足广电主责主业，筑牢主流舆论阵地，推出更多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青海特色广电视听精品，以广电视听宣传之力，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8: 5月21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在青海，越来越多的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来办。文章说，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青海大地上越来越多的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百姓家，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农家院落里，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西宁市坚持把群众身边小事作为民生大事，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

计的根本标准。黄南州打通卫生健康、公安司法等多部门数据，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海东市聚焦农村道路亮化、照明、排水沟渠等基础设施短板，补齐乡村发展弱项。青海从代表委员、党员干部、媒体记者、新就业群体等六个领域择优推荐100名省级监督员，搭建手机 APP 联络平台，扫码上传，一键报送。与此同时，人民网领导留言板、12345等平台渠道全面敞开，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做到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

0: 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我省组团参会参展，以开放姿态展示青海发展成果，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全力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我省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清为核心主题，精心打造160平方米特色特装展位，集中展现青海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展区重点推介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干河工业园等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与深度协作。
2: 本次参展，格尔木昆仑经开区带来了碳酸锂、金属镁等21种工业产品，旨在借势西洽、链接成渝、辐射全国，推动园区优势资源与全国市场、技术、资本的精准对接，深化在盐湖产业、能源化工、金属冶金、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空间。
1: 同时，省商务厅严格筛选1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展示虫草、蜂产品、奶制品、青稞、藜麦、枸杞深加工产品、大青盐等7大类60余种青海好物，专设青海家宴展示区，全方位呈现青海饮食文化魅力与绿色食材品质，
3: 让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品鉴到、体验到青海好物的口感和魅力。
4: 借西洽会的平台，把雪山牦牛肉推向全国。
1: 此次参会参展也是青海深化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5: 我们将以此次展会为绝佳交流平台，全方位推介青海资源优势、产业机遇与招商政策，诚挚邀约西洽会各界客商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携手深化经贸往来，互惠两地，协同发展新蓝图。
1: 5月22号，青海省招商引资西安推介会举行，活动聚焦落实青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两地产业、园区、企业务实合作。推介会上，省工信厅、省招商局及各市州工业园区围绕盐湖产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农牧、算电协同等重点领域开展招商推介，陕西120余家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落地企业代表分享经验，坚定深耕信心。活动诚挚邀请各界客商参会第27届青洽会，共寻合作机遇，共谋共赢发展。
6: 近日，由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的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在西安青海大厦开门迎客。这一综合服务平台的打造，不仅让陕西群众沉浸式体验青海魅力，更标志着两地跨区域协作迈出实体化、常态化的新步伐。
1: 走进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从雪山草地到河谷湖泊，从民族风情到特色物产，青海的壮美与富饶集中呈现，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潜力。招商引资板块则集中展示青海重点产业项目，为陕西优秀企业赴京投资兴业提供精准对接渠道。
7: 我们这个展厅集宣传推荐、文化展示、产品展销、招商引资为一体，就是想把最好的青海带到西安。

0: 搭建青陕两地沟通交流的桥梁，让更多的人认识青海，了解青海。
1: 凭借丰富的展示与便捷的服务体验，会客厅吸引不少西安市民、客商前来参观、咨询、采购，让青海特色产品成功走进更多西安家庭，切实实现了宣传青海、推介青海、服务青海的核心目标。
2: 青海的朋友跟我们介绍说，青海的牦牛肉特别好，还有什么龙阳峡的三文鱼也特别好，所以这次过来，咱们西安也有了。然后我就过来买了一些，给家里的孩子、老人尝一尝，就感觉又到了青海一样。
1: 大家的青睐正是会客厅初衷的生动体现。这一集宣传、推介、销售、招商为一体的创新举措，真正让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让陕西资本找到沃土。
3: 筹建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古都西安打造一个宣传、推介青海的窗口，重点展示大美青海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和文化之美，尤其是对来自青海高原的生态有机农畜产品进行重点宣传、展示和营销，从而让更多的陕西人民认识青海、了解青海、走进青海，让更多的陕西优秀企业到青海投资兴业。
1: 从特色展销到招商引资，从文化交融到经济协作，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吸引更多陕西人民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推动更多陕西优秀企业赴京投资兴业，朱棣两地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谱写青陕区域协作发展新篇章。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天上午，由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展开，现场通过悬挂横幅、实践成果发布、案例分享等方式，集中展示我省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就。
4: 组织各我们的生态志愿者们参与线下捡垃圾的活动，就主要是呼吁大家共同守护我们的和美家园。
5: 像我们的话，平常都会每周开展一次像清洁家园之类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类活动中来，达到建设美丽家园的目的。
1: 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互助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候鸟迁徙关键驿站，是海东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
6: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动物物种不断增加，植物种类达到300余种，动物种类达到298种。今天也想把我们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成果展示一下，呼吁更多的人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
1: 活动当天，省生态环境厅还组织各市州生态环境局结合本地情况，聚焦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作，开展好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广泛宣传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
7: 眼下正值产毒关键期，海北州海淀县全面启动接产保育工作，通过技术人员入户指导、规范化防疫及两种繁育推广，全县已累计产毒20000余头。在哈勒井乡乌兰哈达村牧民索南俄洛家中，新生牛犊毛色鲜亮，健康状况良好。
8: 今年的要留200多头牦牛，产毒期最令人最怕事，但支付人员到老家帮老们进行支付指导，小牛犊子成活率明显提高。今年牛犊产了70多头，牛犊子品种好，长子壮实。
7: 海淀县畜牧兽医工作人员每天进村入户，为新生牛犊进行规范化防疫，建立可追溯个体档案，记录生长数据，接种疫苗。
9: 在牦牛生产中，专业技术人员在产犊期间入户服务，覆盖新生犊牛、母牛合理哺饲等技术指导。
7: 海淀县坚持两种先行，实施种业振兴计划，以牦牛藏羊本品种选育和青稞油菜原两种繁育为重点，强化种业基地建设和主体培育，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建立产学研育。

0: 繁推一体的两种繁育体系，积极推广青海高原牦牛，逐步形成科技带示范、示范促推广、推广成体系的科技强农模式。
1: 眼下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的关键生长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治的黄金窗口期。海东市化隆县积极发展低空经济，完成小麦一喷三防统一飞防作业5000亩。
0: 植保作业是低空经济在农业最普及的应用场景。在循化县群科镇社人村的田间地头，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两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掠过青青麦苗，精准喷洒出细密药物。
2: 无人机的作业效率高，喷洒精准不压苗，还可以通过变量施药技术减少农药的使用量。目前每架无人机的日作业能力能达到500亩到800亩，是传统的地面机械效率3倍以上。
3: 是都是个快足音后吃年打猎之后找家撒春也是这方面确实特别撒的干净。找家是菜鸟也吃鸟。
0: 相较于传统人工多次单独喷施模式，一喷三防项目将多重防护功能集成至一次作业，大幅简化田间操作环节，有效解决丘陵地块人工作业难度大的问题。
4: 结合天气情况及时开展应急防控，全程跟进技术服务，扎实做好各项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县小麦稳产提质，颗粒微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6: 5月20号 ASC26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在无锡学院落幕，青海大学超算队从全球300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与入围总决赛的25支高校队伍同台竞技，最终荣获一等奖，蝉联6届 ASC 总决赛一等奖，并首次获得超级团队奖，标志着团队在高性能计算应用优化和跨校协同攻关能力方面实现了新突破。
7: 近日，海北州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海北故事我来讲》暨第3届海北州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开赛，比赛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宣讲、宣讲稿评比、宣讲微视频评比4大赛道，实现理论传播形式从单向灌输向多维表达的迭代升级。经过层层选拔，遴选8部优秀作品作为海北基层理论宣讲的标杆范本进行集中展演。
6: 近日，青海湖乳品华南运营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青海湖乳品全面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加速布局华南区域战略迈出关键一步。今后，青海湖乳品将以华南运营中心为发展新起点，持续深耕大湾区，辐射福建、广西、海南等周边市场，强化品牌影响力，拓宽全国销售版图，以高品质乳制品赋能华南地区百姓健康生活。
8: 初夏时节，记者在海西州乌兰县科科镇北科科村山中拍摄到7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结伴现身的珍贵画面。画面中，鹿群悠然静立山间，抬手眺望远方，身影与山野风光浑然相融，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高原奋进路》“十五五”我们这样干系列访谈节目。回望“十四五”，青海省海北州走过了极不平凡的5年。这5年，我们听到的是 GDP 突破100亿大关的经济强音，我们看到的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98%的生态底色，我们感受到的是居民收入增速领跑全省的民生温度。这一份份沉甸甸的成绩单究竟是如何书写的？站在“十五五”的门槛上，海北又将有着怎样的宏伟蓝图？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北发展的几位核心答卷人，他们分别是中共海北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赵海平，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扎西东珠，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李生军。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回顾“十四五”，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海北的发展，您觉得会是什么？
1: 海北州啊，地处祁连山南，大湖之北，海北之特在生态，海北之美在生态，海北之为也在生态。如果用一个词定义，我会选择绿色发展。5年来，我们的 GDP 实现了由0.5%到5%的稳定增长，214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总额突破了1.15亿元，村均达到了53.8万元，走在了全省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2.9万元，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位居全省首位，超过3500万人次来海北打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超过了150亿元。实践充分证明，绿色发展就是海北这5年来我们最生动的实践，也是最鲜明的特色。
0: 一边是必须守护好的国之大者，另一边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您觉得这二者之间矛盾吗？如果矛盾的话，我们怎么去让他们和谐共生？
1: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5年的发展实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可以，也是完全可以实现共赢的。关键要把握好三个关系。首先要把握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这5年我们痛下决心，全面整理清理水电站40座，有序退出矿业权64宗。第二个要处理好的关系呢，就是要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这5年累计实施了生态修复项目33个，完成的国土绿化近200万亩，草原治理1200余万亩。第三个就是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我们守住了国之大者，我们老百姓啊，才能过上真真切切的好日子。
0: 是的，感谢州长的分享。生态畜牧业配套工程呢，是海北农牧业的一大创举，累计产生了22亿元的综合效益。那这项工程究竟是怎么去运作的？它又如何打通从饲草种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的？
2: 说起这个生态畜牧业配套工程啊，我特别想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呢就像是穿起我们海北农牧业发展的一条金丝线，把我们散落的珍珠呢一颗颗穿了起来。在种养端，我们有完善的这个饲草料储备配送体系，从源头上呢把控这个品质，实现呢种养全过程的绿色可控。在这个加工端呢，精深加工厂的建成呢，让我们呢告别了单纯这个卖原料的历史，转而呢卖产品。在市场端呢，活畜交易市场和线上交易平台啊，则是呢让我们产销呢精准对接。冷链物流基地呢，则打通了从产地到市场的最后1公里。近年来呢，全州累计投资17亿元，建成了138个配套工程，累计实现呢产值呢是22.77亿元。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提给扎西东珠局长。在破解旅游半年闲的这个难题方面，咱们海北的旅游方面有没有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尝试呢？
3: 海北州破解旅游半年闲，核心就是立足本地生态资源的禀赋，深度挖掘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把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推动我们文旅发展从夏季热向四季恒温的转型。一方面构建起春季开湖观鸟，夏季花海草原，秋季采林雪山， 冬季冰雪温泉的全季节的旅游产品。另一方面啊，用四项优惠降低了冬游的门槛，用五项措施规范了我们冬游的市场秩序，并精心开发串联了我们八条的精品冬游的旅游线路。2025-26年冬冲季累计接待游客258.6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86亿元，真正让四季皆景、四季可游、四季增收成为海北文旅的新底色。
0: 那么展望十五五，海北也提出了三个走在全省前列的目标，请州长简单用语言为我们勾勒一下海北州发展的这个愿景图。
1: 展望十五五，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

0: 我们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系统谋划了建设好两个家园的美好蓝图。第一个家园呢，我们以绿色筑底，建设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未来5年，我们要依托好国家公园这个金字招牌，绿色低碳的这种理念来进行城市建设，推动能源改造，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好文旅产业和有机畜产品加工业，打通生态资源从储到备到供的全链条。第二个呢，我们要以红色筑底，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两弹一星精神是海北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好、弘扬好，让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文物保护形成完整的体系。两个家园，一个是生态的，一个是精神的，一个呢能看见绿水青山，一个呢能让我们记得住根脉乡愁。
1: 是的，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啊。那么，作为农牧还有文旅这两个海北州的拳头产业，咱们将会推出哪些有形有感有效的举措呢？查旭东朱局长。
2: 好，那我先说说文旅产业。我们始终围绕有形可触、有感可品、有效可及做文章。首先啊，是做优有形的文旅场景和配套，让游客到了海北，有明确的打卡地、丰富的体验点、完善的服务点。其次是打造有感的文旅体验与增收，一方面把海北的一些非遗民俗深度融入到景区的体验当中，另一方面让农牧民通过办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再者是落地有效的文旅运营与推广，持续打造自行车、赛马、徒步、射箭等特色的赛事 IP，举办好我们的精品赛事。
1: 那接下来，李局长跟我们谈一谈未来我们农牧部门应该怎么做？
3: 海北农业发展的最大的这个底气呢，就是天然草原。全面的推进呢产业数字化，用数字技术呢为产业赋能，在养殖环节呢推广智慧牧场，牛羊呢戴上电子耳标，从这个出生呢到出栏全程可追溯。在这个销售环节呢，我们积极呢搭建线上的交易数字平台，农牧民呢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门口呢对接大市场。第二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高这个亩畜比例，这个钱袋子。下一步呢，要在优化畜群结构、提高亩畜比例上呢下功夫。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抓牢这个合作组织的这个牛鼻子。我们呢鼓励和扶持合作社、家庭农牧场，构建呢产业化信息联合体，通过呢订单收购、入股分红、劳务用工，把农民呢紧紧地拴在产业链上。第4个方面呢，就是走好这个农牧循环这个新路子，积极推广畜、肥、草、畜的循环模式，欢迎呢大家呢到海北来看看我们的好牧场，尝尝我们的好产品。
1: 相信观众朋友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份热情，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份邀请的诚意。海北的"十四五"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双向奔赴的路子，海北的"十五五"已铺展开一个更加清晰的愿景，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对本期节目的关注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
11: 下去。啊，
10: 对。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做好一个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我就想。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在南昌市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上，这栋灰色的大楼里总是那么热闹。每天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参观的游客们，都是为了了解87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重要革命史实——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栋南昌市当年最豪华的大楼里，曾经风云际会，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当年那个南昌一中的美术老师傅抱石，也恰巧是在这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0: 1931年7月的南昌正值盛夏，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顶着酷暑的傅抱石却一丝不苟地穿着整洁的长衫，拿着5年前写成的模印学手稿，在江西大旅社门前踟蹰徘徊。此刻他正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这位留洋归来、声誉极高的大画家，时任国立中央大学的艺术系主任，当时正莅临南昌，下榻在最豪华的江西大旅社。他的到来在南昌文化界引起了轰动。
1: 当时徐悲鸿啊，是作为国民政府一个叫做艺术视察大员，也是个政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视察大员到江西来的。
2: 当时的南昌的报纸已经见报了，就说徐悲鸿先生将于哪天哪天到江西来，那个什么什么，所以很多人去拜访。
0: 当傅抱石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出于对徐悲鸿这位文化名人的敬仰，他也希望能够有幸一睹大家风采。而恰巧在这时，一位熟识的银行家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3: 那么这个银行家呢，既是徐悲鸿的朋友，又是我父亲的朋友啊，所以呢通过这个银行家起了作用。
0: 当时尽管傅抱石已经成为了罗家大院的女婿，在南昌的篆刻界也小有名气，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中学的美术老师，对徐悲鸿而言，他是个无名小辈。虽然银行家已经出面替他约好了登门拜访的时间，可傅抱石心里依然忐忑不安。约定的时间到了，可是徐悲鸿并

有出现。或许是整日忙于应酬，或许是徐悲鸿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外出一直未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眼看天色已晚，突然傅抱石快步走上楼去，请人打开徐悲鸿下榻的房间，然后将随身

0: 最重要的一次机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1: 因为去背后他在外面应酬，喝醉了酒回来以后就睡觉了，结果睡到半夜就醒来了，醒来以后一看旁边有东西，就打开来看，这一看不要紧，一看一会儿忽然觉得，哎呀，这个人太好，太难得了，就看看是谁。哦，原来叫傅抱石。
2: 那么他看完了以后，徐悲鸿就感到非常惊讶，此地还有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啊，宣布要去到他家去拜访。
0: 当晚没有见到徐悲鸿的傅抱石回到家中一夜未眠，他为徐悲鸿刻制了一枚名章。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中国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即将成为他的良师益友。第二天，正当傅抱石还在为昨天留下的文稿是否会被徐先生看到而担忧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徐悲鸿竟然会意外地出现在他的家中。
3: 当时徐悲鸿到了他们家，把傅抱石吓一跳，感到很惊讶。傅抱石把他专门为徐悲鸿刻的印送给了徐悲鸿，因为文化人嘛，交往不就说话，送了个铜印。然后徐悲鸿就在他家里画了一幅画，画了一个鹅啊，送给傅抱石。他讲了，臣你送个铜印，真是我画一幅画呀不相抵，就是抵不到你这个价值，这很谦虚啊。
0: 20世纪初期，中国篆刻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几乎处于荒芜状态。直到1907年，黄宾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续摹印》，才开创了印论系统研究之先河。试想，当徐悲鸿在一个信息闭塞的边远城市，看到一名中学美术教师竟独立进行篆刻研究，并拿出了自己的著作时，爱才的他会是怎样的一种惊喜？
1: 这本书为什么会让徐悲鸿那么有感触呢？全是工笔小楷，那么这种文书的这个工整，这个做事的认真，这个做文章的这种精妙，徐悲鸿当时就跟我爸爸，后来跟我妈妈说，哎呀，一直是让他叹服，很叹服。
0: 初次谋面，傅抱石就让徐悲鸿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勤奋和才华。他当场提出建议，让傅抱石出国留学深造。
1: 他徐悲鸿跟他说，他说法国是个艺术之都了，当然他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搞东方文化的话，搞东方艺术的话，你要是到法国去留学，必须要脱胎换骨。但是日本是把中国文化一直传承到今天，所以他说我当然建议你是到日本去留学。后来我爸爸就是到日本去留学的这个愿望当然是很就坚定下来。
0: 这是1931年与徐悲鸿见面之前的傅抱石夫妇。如果没有与徐悲鸿的这次会面，那么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安稳将会不变地继续下去。傅抱石依然还是南昌城那个小有名气的中学美术教师，而命运却让这个不散将的儿子传奇般地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画的马就已成为达官贵人追逐的珍品。当徐悲鸿和傅抱石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以后，为了能够让傅抱石顺利留学日本，徐悲鸿居然主动画了一幅奔马图，送给当时江西省的政要大员熊式辉。
1: 这件事情，徐悲鸿真是叫做知遇之恩，识人之慧眼，而且是助人之巨力呀。所以这是我们家里一个经常谈起的一段佳话。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初的南京，此时傅抱石即将踏上来之不易的出国求学之路。从未走出过江西的傅抱石，第一次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

0: 从此便与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一年他29岁。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都小平市的武藏野美术大学。80多年前，当傅抱石来到这所日本著名的私立美术学院留学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帝国美术学校。对于当时的傅抱石来说，这所大学是他人生和命运的一个新起点。这是傅抱石1933年秋初到日本时所拍摄的照片，脸庞上自信的目光中透露出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就在这一年的9月，傅抱石进入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
1: 我认为傅抱石到日本去，第一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日本人学西方的东西的成就，就是明治维新的成就，他看到了。第二，他看到了他在国内很多他看不到的东西，他没有机会去看到的东西。看到跟没看到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对青年的学子来讲有很大的震动，甚至于奠定他一生做学问的基础。
2: 但是我爸爸最想学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是学工艺，而是要学中国美术史。
0: 事实上，从1933年到1936年，在近3年的留学生涯中，傅抱石完成了从一个学习东洋工艺美术的留学生，到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理论家的蜕变。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日本导师金原省吾。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金原省吾，他不仅是日本帝国美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东方美术史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
3: 金原省吾他首先是个美学家，他是一个近代用西方美学的方法去研究传统的中国画，他们叫南画，这样的一个学者。
0: 早在去日本之前，热衷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傅抱石就已经拜读过金原省吾的学术著作，仰慕不已。他曾写信求教过金原省吾有关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术问题，傅抱石热忱的求学态度给金原省吾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傅抱石并不知道金原省吾在日本的确切地址，竟然直接写成日本江户金原省吾先生起。江户一名是100-200年前使用过的东京的旧地名，但金原省吾居然收到了这位年轻崇拜者从中国寄来的信，足见他在日本的名声。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成为了此后师生之间的笑谈。在师从导师学习期间，尽管傅抱石在去日本之前已自修了日语，但只限于笔头翻译，口语不行。师生之间的交流在最初阶段只限于纸面上的笔谈。据金原先生夫人回忆，虽然两人常常静静地用笔在交流，却不时于安静之中突然传出一阵笑声。在金原省吾的启发下，傅抱石产生了新的想法，他希望在清理中国绘画历史脉络的同时，找到中国画发展的新的方向。
3: 他留学到日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在思想上打开了他的一个对中国画理解和发展前途的一种探索的一个思路。这种思路是什么呢？是用一种现代美学的一种观念去重新解构，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绘画，把他的很多的

0: 精华的东西提出来，重组，最终形成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符合这个时代审美趣味的那样的一种绘画风格。我认为这是傅抱石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1: 认识郭沫若是傅抱石留学日本的另一个重大收获。当时这位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受到通缉的文化名人正流亡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们相识并成为了挚友。他们两个人，一个发奋学画，一个潜心研究甲骨文字，正是两人在艺术和思想观念上的一致，使他们结成了维持一生的亲密友谊。这幅趣味盎然的龙基图是傅抱石结识郭沫若后专门为他绘制的，郭沫若非常喜欢，当即在画作上题写诗词。在后来的岁月里，郭沫若为傅抱石的绘画题诗有三四十幅之多，可见他们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因此他对傅抱石要改变中国画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傅抱石准备举办自己的作品展览时，郭沫若对他给予了全力的支持。
2: 我爸爸经常感叹一件事，就是在东京认识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是个很识才的人，而且对傅抱石啊，我觉得信息很相通。
3: 我认为郭沫若对他甚至有再造之恩啊，所以他会连篇累牍的不断的给郭沫若创作很多作品，哎，而且毕恭毕敬。
1: 1935年5月10日，在导师金原省吾和好友郭沫若的主持下，傅抱石生平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在日本东京银座的松坂屋举办。这张照片拍摄于展览现场，傅抱石正陪同一位日本观众用放大镜观看陈列的一枚微雕印章。虽然日本早已有在米粒上雕刻的传统民间工艺，但是刻在印章上的微雕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参观者开始以为这只是印章上的纹饰，但是用放大镜看到后才知道，原来全是文字。
4: 这个展一开啊，震动日本。日本有一个能够在这个米粒上面用针刻上几十个字的一个米粒刻的，但是傅抱石比他还劲道，能够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石头上刻离骚，这个不得了的。
1: 多年以后，在南京博物院，我们有幸见到了傅抱石的微雕作品。
5: 这都看不清楚呀。
6: 那是的，是的，那用一般的放大镜是肯定看不到的。
5: 这上面有多少字？
6: 有2500多字，是曲原离骚的全诗的内容。
5: 这枚印，
1: 在这方印面边长2.2厘米、高4.4厘米的石头上，傅抱石雕刻出了屈原离骚的全文。借助特殊的摄影器材，我们看到了上面字字珠玑般的精致和优美。
3: 这个傅抱石他会刻微雕，他并不是完全靠目力来解决的，你也可想而知，他就是心里面他手动了一下他就动了一下，他主要的一个部分还是心里面在刻，手抓这个刀心里面刻，他并不是要拿个很大的放大镜放了很大的倍数，那个倒刻不成了。
1: 傅抱石的绘画篆刻作品展览在日本取得了成功，当时的日本许多知名画家都纷纷买下了他的篆刻和绘画作品。当傅抱石当场进行微雕表演时，人们连连称奇。有人问他是怎么雕刻的，傅抱石幽默地回答，我是用精神在雕刻。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就有了这样的新闻标题，用精神雕刻的艺术家。

0: 所以有人讲啊，傅抱石出名了。这个郭沫若讲过一句话，他不仅是在江西出名，而且在中国出名，而且是世界上的有名了。
1: 1935年6月，因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傅抱石提前结束了留学生涯。在归国前，傅抱石把他在日本创作的绘画篆刻作品保存在老师金原省吾家中。如今这批作品已成为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珍贵的馆藏。傅抱石在日本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事实上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对他此后的艺术史论研究和绘画创作产生了极其重大的转折性影响。
2: 对傅抱石来讲，他积累的是什么呢？他在日本积累了很多关于绘画上的知识啊，不是日本的绘画。
3: 他到日本去留学，他也就发现日本实际上在学中国传统的优秀的部分，而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因为极贫极弱而看不起自己。
4: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在日本找到不是学习日本的某种方法，而是在日本找到我们中国人在传统上所丢失的东西，而在日本还能保留下来的东西，他是去找这些精华的东西。哎，
1: 这是2014年初夏的南京，在僻静的富后港这条街道上，伫立着两栋老式别墅。一栋是徐悲鸿故居，在他的旁边，就是傅抱石故居。这两栋老房子，经历了近70多年的风雨，如今主人早已远去。尽管这栋别墅是1948年才修建的，傅抱石一家在这里并没有住很长时间，但是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却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而他来到南京，也正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恩师徐悲鸿的邀请。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一部分。1935年7月，从日本归来却没有得到文凭的傅抱石第二次来到南京。在徐悲鸿的鼎力推荐下，破格担任了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美术史讲师。
5: 可以说国立中央大学那个时期对于傅抱石先生来说是他一个关键的时期。我感觉到他那个时期除了上课之外，全力以赴在做研究，美术史研究，中国绘画研究，发表的论文，完成的著作非常多。
1: 这枚印章，上课其命维新，是傅抱石众多印章中他非常珍爱的一枚。其命维新这四个字表达的是傅抱石立志改革中国画现状的志向。在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之后，其命维新四个字已经印在了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在一篇文章里明确写道，中国画的改变由我开始。
3: 傅抱石的成功，我认为他得力于他对美术史的研究。如果他对中国美术史没有这样的研究，他很难去走这个路。在他的文章当中，他也并不掩饰这个问题。他说在纵观前人的时候，他觉得到处都是墙，哪个地方都堵着，没法出去。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墙上打个洞，然后出去，才有希望。
1: 也就是在此期间，傅抱石又面临了一次人生选择的机会。当年送他出国留学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来南京时特意拜访了这位